0: 活动视频，再交给 AI 评估模型。生物信息数字医学技术中心主任吕辉说，如果没有长三角医疗资源的强强联合，这项领先技术很难实现。
1: 采集的数据呢，长三角就收集了上千例，在一个地方它就不够，如果在太远的地方，可能这个成本又很高。我们有些地方技术比较强，建立一个模型也非常的准，有些单位呢医生水平高，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体化的里头就可以顺利的达到这种比较好的效果。
0: 优势共享，成果共用，这一技术目前已在四地医院逐步推广，这还只是由该设施支撑的创新项目的近千分之一。在这个面向长三角开放的共享平台，临床组学技术中心副主任刘晓慧感到，新药、器械、新技术等从实验室到病床的距离被切实缩短了。
2: 相当于是我们通过长三角的这个融合，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产业端的问题或者医院端的问题，能够帮我们真正的做一些可以转化的技术，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实验室。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是长三角的重要优势，比如国产大飞机，上海总装集成，江苏供应复合材料，浙江承担部件制造，安徽攻坚氧气与防护系统，四地协同托举 C919 翱翔蓝天。再看长三角24家创新联合体中的语言计算联合体，其技术成果已赋能全球超200款量产车型。接下来，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如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文给出的答案是：要有硬通货。
3: 大家要去做自己的硬通货嘛，原始研发能力跟技术创新能力，你要去做0到1，甚至在0以前的这种突破的东西。第二块的硬通货就是钱、资金这块，要做基础研究就很烧钱啊。那我钱从哪里来？这两个硬通货我觉得要去着力打造的。
0: 这两个硬通货正在长三角逐步落地。先说钱，互苏浙皖联合筹备的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将于近期落地，四地共同出资、共同支持、共同管理、同题共答，改变分灶吃饭的传统模式。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说，
4: 技术研究它不是靠一个城市所能突破的，如果还是按照分灶吃饭啊，我拨了钱，我的验收也要在当地转化，这实际上就跟我们科技创新的规律违背了。现在设立这个联合基金，我觉得就是顺应了科技创新的规律嘛。
0: 再说原始创新能力，这几天四地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不约而同提到同一件大事：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上海扩围至长三角，背后是打造世界级科创策源地的战略深化。上海市科委综合协调处处长韩元健透露，四地正携手编制建设方案及“十五五”规划，酝酿3张清单。
5: 重大任务清单呢，能够代表国家的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够在科技制高点上有所突破的，进入这个清单。重大的平台清单，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14-30能够共建和共享，避免浪费。重大的改革清单，为国家是制度探新路和测压力。
0: 从单兵作战到联合攻关，如何握制成拳，长三角正在做大。
6: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四月份江苏全省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为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3.7%，占比超70%的机电产品出口成为主要拉动力量。来听江苏台、苏州台、镇江台、扬州台的报道。
7: 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占全省出口的比重提升5%至73.9%。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四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公司董事长董浩，
8: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7: 在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车间灯火通明，不同型号和功率的船用发动机正在加紧组装中。船用发动机就像是船舶的心脏，直接决定航速、载重能力和燃油效率。目前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最大缸径船用中速双燃料发动机已完成试验和形式认可，正式获得进入全球航运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敏：
9: 单缸功率呢是1150千瓦，总功率达到了9200千瓦，那么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率达到了95%。该机型呢，未来应用于大型豪华邮轮和工程船舶。目前，这一类船舶呢，都采用的是进口的主机。现在呢，我们通过研制8-450 GF 双燃料柴油机呢，使这一些高端船舶装上了国产芯。
7: 绿色能源装备的加速出海也成为江苏外贸新的增长点。近日在扬州江都港，阿瑞沙号货轮装载81件风电设备扬帆出海，这批货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设备将运往德国，为当地绿色能源项目建设注入中国动力。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以风电为代表的绿色能源装备需求持续旺盛，扬州依托水运口岸优势，创新打造从前港到中仓到后产的港产融合模式，构建起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周边已集聚多家风电产业链配套企业。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扬州港绿色能源装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风电设备作业量超130万方，同比增长23%，产品远销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印度、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扬州海关驻扬州港办事处货物查验科科长丁石博：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行更精准的监管，更畅通的口岸服务，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国产风电装备扬帆出海，让黄金水道日益发挥出黄金效应。
6: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日前举行的连接世界行起未来的 City Walk 启动仪式上，一位说着流利中文的法国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叫乐盖西，不仅是上海国际旅游形象公益推广人，更是一位用脚步丈量上海、用故事打破文化壁垒的摆渡人。来听报道。
11: 启动仪式现场，在六位领队中，乐盖西无疑是最特别的。这位90后法国女孩用极其地道的中文和参与者们寒暄，偶尔还夹杂着几句俏皮的上海话，瞬间拉近了与现场市民的距离。
12: 这个是1910年的小东门，跟刚刚我们看的《丁丁历险记》里面是很像的，就像什么老西门、小南门、小东门，以前都是这些门。
11: 作为《丁丁历险记》线路的资深领队，乐盖西随身携带着《蓝莲花》不同版本的漫画，穿梭在上海街头的梧桐树下，时不时拿出来比照。这条线路的灵感源于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与中国雕塑家张充仁的跨国友谊。20世纪30年代，一名外国人通过中国朋友画出了真实的上海。如今，法国女孩带大家重走这条线路，仿佛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
12: 我是初中开始学中文的，在上海有11年了。2015年到了上海复旦大学交换。2020年创业了，开了一个专门做 City Walk 的一家公司，就讲上海的文化、上海的历史给国际游客。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多参加我们活动，跟着丁丁在上海的脚步，我很努力地把上海的故事讲好。
11: 乐盖西的中文好到足以支撑他进行深度历史讲解，他能精准说出黄包车、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这些词汇，还能讲张充仁如何纠正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一位上海本地的阿姨悄悄告诉记者，别看是位外国人，一开口比有的本地小年轻懂得都多。
13: 太幸福了，幸福感爆棚。我想法国女孩在上海用中文讲 City Walk，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我去看过乐乐的一个公众号，它有很多很多关于上海的 City Walk， 包括人民广场边啊、沿苏州河的，她能够去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上海，这也是对上海的一个认可。
11: 乐盖西不是简单的带路，而是在每一次讲解中实践着连接世界的主题。 他坦言自己的优势就在于既懂西方的文化，又深爱上海的历史，能让大家看到这座城在世界版图的位置。
12: 我又是《丁丁历险记》的粉丝，又是上海历史的粉丝，所以把这两个内容融合在一起，小小的一个文化桥梁，我也是很有信心的，帮助外国人去了解上海。
11: 两个多小时的行走，乐盖西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跨文化的翻译。当他把晦涩的历史档案翻译成生动的街头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文化的桥梁作用不一定只在展厅里，也可以在一位外国女孩流利的中文里，在她对上海每一块砖瓦的热爱里。
12: 历史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记住历史，记住过去的事情，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的上海以及它未来为什么是这样的发展，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6: 2026一带一路青年体育交流周江苏活动在泰州晋江正式拉开帷幕。近日各项体育交流赛全面开赛，作为江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交流重要品牌，这项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如今已成为连接共建国家和地区青年友谊、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来听报道。
14: 本届交流周以相约冠军城、共叙丝路情为主题，活动周期从5月18号持续到25号。19号上午，男子3v3篮球邀请赛、腰旗橄榄球、羽毛球等赛事已经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还有户外运动挑战赛、定向越野训练营、攀岩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赛事。江苏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范金华：
15: 今年我们以相约冠军城、共叙丝路情，主要就是把体育精神与丝路友谊融合在一起。冠军城的精神呢，是勇拔年气、勇攀高峰的精神。丝路精神的内核呢，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初心。我们想呢，通过这次活动，让各国的青年在各项活动中能够敢打敢拼，这个发扬体育精神，在文化探访中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在交流探讨中能够增进友谊、共挫共进。
14: 本次活动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苏高校留学生的积极响应，共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579名国际青年汇聚凤城晋江，在体育竞技中感受中国文化，在互动交流中收获真挚友谊。来自塔吉克斯坦就读于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的留学生老鹰就分享了他的感受。
16: 现在我已经认识跟好多国家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在世界上是朋友们在一起的，所以说中国加油，塔吉克斯坦巴佩斯，这个意思也是塔吉克斯坦加油的意思。
14: 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黎明告诉记者，他来中国已经1年半，这次代表学校参与交流周活动，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热情与贴心，也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的氛围。
17: And this is my first time I came here. I like it so far.
18: 我来中国已经1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这里，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经历，而且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前我很关注这个活动，特别想能够代表学校来参加。
14: 范金华同时介绍，本次活动在原有传统三项赛事的基础上，新增了羽毛球和腰旗橄榄球两项受青年喜爱的时尚项目。
15: 前面共举行过6届，交流周活动，我们在调研中呢，发现我们青年都在不断的追时尚，所以说呢，我们在原来的三项基础上又增加了两项时尚的活动，希望我们这些活动呢，能受到我们各国青年的喜爱。
6: 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是当下实体商业持续创造消费增量的核心抓手。近日，上海百联集团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携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在商圈商场重磅呈现了一场高品质的英伦月运快闪活动。现场中外消费者近距离欣赏风笛乐队与凯尔特乐队的表演，沉浸式学习苏格兰传统舞蹈凯利舞。快闪在激活户外街区、中庭等商业空间的同时，也为即将启幕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预热造势。请听报道。
11: 周日下午，风笛声从第一百货门口6河路上响起，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人流一下子被吸引过来。
19: It's amazing, and here I'm seeing a sky. 太了不起了，在这里看到苏格兰风笛，因为我来自爱尔兰，我们有凯尔特背景，我们也有风笛，大家一起来听是一件很棒的事儿。It's our first
20: day. 这是我们上海旅行的第一天，非常好，这是个很友好的城市。
21: 一段段旋律让商圈瞬间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即时氛围感，人群中上海音乐学院留学生雅拉拿着一杯中式奶茶摆动跟唱，她很惊喜在购物之外收获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与文化体验，
22: 感觉非常国际感。我觉得比较多游客就是是英文说话的，他们都会是觉得就是有点像家的那种的感觉。
21: 在很多商场从业者看来，商业动线是商场的生命线，这场快闪最巧妙的设计之一就是打通了内外空间的体验动线，演出从街头顺延到第一百货 B 馆三楼的梧桐厅，为商场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叙事，提升各个角落的客流到访率。区别于纯观赏式的快闪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凯利舞互动教学，观众们不需要舞蹈基础就能跟随节奏在中庭欢乐起舞，一跳就是半个多小时，拉长了停留时长。作为百年南京路的地标建筑，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是与新中国同龄的首家国营百货商店，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在音乐之中，陈阿姨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留学剑桥的时光，这一刻商业空间有了温度，更有了记忆点。
23: 形式都挺好，外国人参加的还挺多的，能够把大家这种心聚合起来。
21: 纵观上海商业市场，商圈竞争早已转向内容比拼，稀缺的文化场景、独特的情绪体验、专属的城市记忆是核心竞争力。继去年携手国际知名钢琴艺术家郎朗成功打造城市音乐会客厅后，今年百联集团与上海广播再度深化合作，推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深度融合。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强调，人人参与。
24: 那后续的话呢，我们还会将持续的引入到我们这种高能级的国际艺术 IP， 来把我们商场打造得更加具备文化气息。接下来还有体育类的年轻化的元素。那像我们在六合路的机器人快闪店，它也是通过机器人迎宾、还有舞蹈表演以及拳击赛、人机乒乓球等首秀的项目，给到我们所有的游客还有我们的市民更多的参与感。
21: 作为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入境游消费体验的第一站，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正以重塑上海商业第一名片为目标，对标世界级商业地标，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王亚楠说，
24: 我们这边主要有韩国、俄罗斯、新加坡，还有很多欧美的一些游客，那我们便利退税，还有我们的语言友好，还有针对于外籍入境游客的一些专项的福利和权益。那今年以来，我们的入境退税的业务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380%，应该来说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
21: 老牌商业与文化 IP 双向赋能，这次快闪活动也是第14届城山草地广播音乐会的重磅预热活动。5月23号、24号，这场中国历时最长、售票体量最大、欧洲广播联盟平台播放量领先的户外古典音乐会将再度回归，又一次点亮上海文化消费市场。
25: 长三角百姓生活，
26: 长三角百姓生活。
6: 伴随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推出并迭代更新，算力消费一度成为消费者担心的问题。517世界电信日期间，多家运营商推出了算力套餐，支持话费支付，个人用户花1元就能买到20到40万的 token。 从流量经营迈向算力经营， AI 的使用门槛正在不断降低，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的便利。请听报道。
27: 个人 AI 算力终端可以打电话给你的龙虾。
28: 以往指挥智能体龙虾都是通过文字来交流，新推出的 5G 个人 AI 算力终端可以实现打个电话给龙虾派活。在人工智能加行动与普惠算力的号召下，越来越多这样的个人 AI 设备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展台工作人员袁先生介绍，这台手掌大小的智能盒子不仅可以接电话，还内置了任务执行专家、决策分析顾问、情感陪伴助手等多种类型的智能体。更大的亮点在于，机身内置了 30B 定制模型，通过智能调度和大小模型协同，让 token 消耗更经济。
27: 覆盖 AI 生产、办公、AI 人力、AI 财务等各类智能应用，它是通过统一的集约化的运营模式，节约单位 token 使用成本30%。
28: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 各类智能体的普及让 token 的消耗量不断上升。世界电信日期间，上海电信率先发布 token 资费套餐，六月起还将把 token 额度点融入美好家融合套餐，实现一价全包。联通推出三类算力服务，发布多档 token 产品及融合套餐。移动上线 Token Plan 系列产品，提出用一顿早饭钱开启 AI 之旅。记者计算发现，当前个人用户花1元在运营商处买到的 Token 额度在20万到40万不等，不同模型的价格也不尽相同。上海移动市场经营部产品及内容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陆海俊介绍，
0: 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的计费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大概1块钱40万左右的 Token 的这个使用都是可以话费支付，涉及到图片视频这种处理的 Token 的消耗量会比较大。40万 Token 的话，大概可以处理1000条数据 Excel 几个表格的这个数据的复杂的处理，图片的话10张到20张左右的这种图片的这种消耗。
28: 当然，考虑到龙虾助手的安全性问题，更多人会选择云电脑服务。将龙虾等智能体部署到云端服务器上，既可以7×24小时运行，本地电脑的数据也不会受到影响。陆海俊表示，云电脑可以解决模型调用复杂、安全难保障等问题，用户不需要自己安装和部署环境，开机即用。可接入的模型已经达到几十种，
0: 主流模型都是有的，包括这种千问的 DeepSeek， 包括 GLM 啊，包括这种豆包的这些模型，我们都是已经接入的。
28: 数据显示，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超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算力设施的规模化建设，算力成本也将逐渐走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在构建中，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通信运营商在服务好个人用户的同时，也在为企业用户提供深度化、定制化服务。上海移动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刘洋表示，接下来将在上海打造多个特色园区，推出惠企礼包。
1: 在市北高新园区打造我们的直播特色园区，在魔力社区打造算力特色社区，以及我们在曹河泾和张江的园区呢，打造我们的工业特色社区，在互联宝地打造绿色低碳的特色园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他们的痛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人企的话，更想解决的是怎么样能够高效的运营，能够降低成本。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对应的方案来赋能。
6: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95.5，
15: 淮北 FM92.1，
16: 亳州 FM101.3，
15: 蒙城 FM102.7，
16: 郭阳 FM88.9，
15: 宿州 FM92.1，
16: 泗县 FM92.5，
15: 砀山 FM90.5，
16: 蚌埠 FM87.9，
15: 五河 FM90.0，
16: 固镇 FM94.5，
15: 阜阳 FM99.9，
16: 界首 FM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我党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察奠基人、破译三杰之一的宋侃夫。1930年秋，江西一户姓宋的普通人家突然放出话，他们家早年去浙江读书的儿子，前几天在湖南衡山南岳庙进香返回的途中，不幸淹死在湘江。接着便见宋家在祠堂里设灵堂，又派人从湖南打捞回尸体，并把灵柩停放在萍乡城内最有名望的古刹宝鸡寺大作道场。出殡那天还让八仙扛着棺木经衙门过闹市大摆排场。对宋家的这场丧事，许多人觉得有些蹊跷。宋家儿子少小离家，一直未回，突然死去，又这么大张旗鼓办丧事，究竟有什么名堂？过了不久，人们才知道，宋家的那场丧事竟是一个迷魂阵， 从此世上少了一个读书人，暗战中多了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利刃。没人想到这个被宣告死亡的年轻人会成为红军最致命的千里眼顺风耳，更没人知道决定红军生死的四渡赤水，他是藏在电波里的第一功臣。这位隐姓埋名的红色特工，就是我党第一代无线电侦察奠基人，被誉为红色电波之父的宋侃夫。1909年9月，宋侃夫出生于江西萍乡。1922年，随父到浙江，在杭州市立小学读高小。1924年毕业后，考入浙江省杭州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电机专业学习。1925年4月，宋侃夫在国共合作中加入国民党。次年，五卅惨案发生。年仅16岁的他积极投入运动，由于表现出色，经人介绍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暂时负责杭州团的工作。1927年2月，宋侃夫赴武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鼓动科任职。4·12反革命政变不久，他回到杭州。8月，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他任书记，统一管理全市62个支部的577名党团员。9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宋侃夫坚强不屈，敌人抓不到把柄。1928年6月，只得将他转到国民政府浙江省反省院普通院。于是救子心切的父亲就出面四处求人疏通。1930年春，宋侃夫保外就医。刚一迈出监狱门，宋侃夫就与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接上了关系，随后又趁着家里要他回萍乡完婚的机会，避开监视人，直奔上海，找到党中央，出任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宋侃夫这一走可愁坏了家里人，保外就医期满，怎么交差呢？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束手无策之时，恰闻萍乡有一批人去进乡，因翻船淹死了3人。于是宋家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1930年4·5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江南省委派陈寿昌找宋侃夫谈话，到中央特科无线电科工作，学习无线电报务和机务。理由很简单，他学过电机专业。宋侃夫懵了，毕业后他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学生和工人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丢光了。但面对组织，他别无选择。陈寿昌更是寸步不让，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就这样，宋侃夫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当时组织上在沪东东德路租了一间房子，又从湘鄂西苏区派来了武云甫、王子刚跟他学习。宋侃夫因为懂得电路图，很快就理解了无线电的一些工程原理，就连英文版的无线电袖珍本他也可以直接阅读。三个人边学边干，从组装3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4管、5管，同时还学报务，学普通电码。宋侃夫他们3人不仅年轻，工作热情也高，学得非常顺利。2个多月后，他们就可以每分钟收英文120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当他们用自己安装的15瓦功率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通报叫通时，他们兴奋异常。 1931年9月，组织上通知宋侃夫携带电台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当时红四方面军组建未久，电信工作几乎一片空白。宋侃夫和蔡威、王子刚等人一起投入了创建电台的艰苦工作中。他们白手起家，捡破烂，拆零件，硬是拼凑出能真听的电台。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在河南省新集南门外钟家饭的一间简陋小屋中诞生了。宋侃夫任电台负责人，监管

异变，他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电台旁，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呼叫上海中共中央和周围附近的革命根据地，很快就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络。面对四川军阀号称永不破解的密电，1933年2月，他与王子刚联手，7天7夜不眠不休，眼睛布满血丝，手指磨出血泡，终于在杂乱无章的信号里首次揭开了敌人最核心的机密，揭开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电台往来的密码通密。仅仅一段时间之后，宋侃夫拿起电话就可以把敌台用通密发出的电报内容直接读给红四方面军的首长。后来在宋侃夫与蔡威、王子刚的合作之下，又把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李佳玉、罗泽渊、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等大人物的全部密码破译，让这些电台对红军不再机密。从此敌人的行军路线、兵力部署、围剿计划在宋侃夫面前一览无余，红军每一步行动都踩在敌人的命门，连战连捷，杀出重围。1933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拉了38个团向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发动了3路围攻。然而让田颂尧想不到的是，他通过电台发出的这些军事机密早就被宋侃夫等人给破译。红四方面军针对性地做出了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正确决策，等田颂尧的部队到来之后，红军早已部署好，利用有利地形合理分配兵力，采用节节抗击的办法消耗了敌人的大量精力，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这年10月底，四川的另一个军阀刘湘又联合了四川的其他一些军阀，调集110个团、20余万人向红四方面军发动6路围攻。尽管敌人经常一个星期就改动一次所使用的密码，有时甚至竟然一天一换，白天黑夜不一样，或者在传达命令的时候改用新密码，并且经常出现上午下令下午就进攻的现象，这种频繁变动的烂码在刚开始让红军吃了不少亏，但宋侃夫他们最终还是用最短的时间逐步摸清了敌人的规律。不管他们如何改变烂码，只要2-3个小时，宋侃夫就能把电报完全破译出来。在经历了10个月的艰苦作战后，红军歼灭了8万余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粉碎了刘湘的6路围攻。徐向前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宋侃夫，没有电台，我们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最惊心动魄的当属长征途中的生死博弈，四渡赤水前夕，几十万国民党大军铁壁合围，红军深陷绝境，稍有不慎便是全军覆没。就在生死一线间，宋侃夫截获了蒋介石绝密电报，连夜破译，将敌人合围计划一字不差送到毛主席手中。正是这份情报让党中央果断调整战术，指挥红军在敌军缝隙中四渡赤水，神出鬼没，硬生生跳出死亡包围圈，写下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为此毛主席直言，四渡赤水，宋侃夫有功。1936年11月上旬，奉中央命令，宋侃夫随西路军西征，到甘肃北部的永昌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宋侃夫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守候在电台旁，监听敌人的动向，很快就追踪到朱绍良、马步芳、马步青的电台，并破译了马家军的密码。1937年3月，西路军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向西进入祁连山。宋侃夫凭着丰富的经验，以敌台呼叫的声音强弱判断与敌人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长征路上，红军屡破绝境，料敌先机，将士们都说有活菩萨暗中保佑。没人见过这位菩萨长什么样，只知道他藏在电波里，能够看透敌人所有秘密。直到多年后真相揭晓，全军落泪，这位菩萨是年仅29岁便透支生命，长眠雪山草地的红色特工蔡威。蔡威原名蔡泽长，乳名景芳，1907年3月出生于福建福宁府宁德城关镇蔡家。蔡威从小就聪慧异常，尤其数学方面更是突出，是名门遐迩的天才少年。1926年，蔡威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他加入中央特科，化名蔡威，代号 C 小姐，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31年8月，中央派宋恺夫、徐以新、蔡威、王子刚四位专家分两路进入鄂豫皖苏区，帮助筹建电台。蔡威于11月21日抵达鄂豫皖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新集，随即被任命为鄂皖军区委员会参谋，受命选择地址筹建无线电台。很快，部队便把历次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无线电器材集中送来，于是他一头钻进那些破烂机器之中，一件件地洗擦清理，经常连饭都忘了吃，每天满脸满身油渍。经过一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工作，初步组装成了电台，并可以侦听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给红四方面军领导提供情况。虽然这部电台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但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不久，在商黄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又缴获一部电台和一部发电机。有了这部电台与之前的零件搭配使用，蔡威他们就改装成了一部15瓦功率的电台，再配上充电机、手摇马达。1932年2月，在新集南门外钟家饭的一个小祠堂里，鄂豫皖苏区的第一部红色电台正式诞生。由此，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江西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沟通了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苏区与党中央和兄弟红军联系困难和孤军作战的局面。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建立了前方台，蔡威被任命为台长。当时红四方面军刚从鄂豫皖苏区撤离到川陕北部，通讯器材极度匮乏，对此他发挥聪明才智，因陋就简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问题。原本电台的功能只限于收发电报，但是蔡威不甘心如此简单利用电台，他主动开始研究利用电台侦听敌人的情报，开发电台情报破译技术。这时他身后的英文功底和超长的数学天赋起到了重大作用。当时敌军密码号称通米不破，红军一度陷入被动。面对此情此景，蔡威白手起家，拆零件拼设备，日夜苦研，废寝忘食，一顿饭热了又凉，凉了再热，硬是在杂乱电码中撕开缺口，完整破译敌军核心密码。从此敌人的行军路线、兵力部署、围剿计划在蔡威面前一览无余。一次战

0: 前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下达命令，敌人次日凌晨5点开始进攻，我们部队在4:30进入阵地待命。果然，待红军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后，敌军便发动进攻，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战斗结束后，前方一些指挥员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哪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政委总是神秘地说，我呀，房间里供奉了尊菩萨，敌人准备进攻时，这位菩萨就会告诉我了。这位菩萨就是蔡威，由此他和宋侃夫、王子刚被称为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三杰。长征生死关头，已是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的蔡威，他领导的电台更是成了红军的生命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每一次绝地反击背后都有他昼夜不息的侦听与破译。毛泽东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是打着灯笼走夜路。1936年8月，蔡威患上胃病肠炎，特别是随部队三过草地时，又不幸染上了重伤寒病。正值英年的他终于一病不起。9月20日，当部队到达甘肃省岷县朱尔坪小镇时，蔡威永远闭上了双眼。至此，这位密码天才、无名英雄，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他没留下遗物，没留下遗言，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与籍贯。他把一切献给了无声战场，只留下一段改写历史的电波传奇。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蔡威被认定为烈士。蔡威牺牲后，由于其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的死讯予以保密，以致全军上下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后来胜利后，他的牺牲也没有得到确认，因此蔡威后来被认定为失踪而非牺牲。到了1955年，民政部出台了一项规定，生死不明的失踪人员一律不评烈士。就这样，民政部门又取消了蔡威的烈士资格。1984年，蔡威曾经的战友、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宋侃夫来到福建省，向第一书记向南交代了一项任务，寻找蔡威。向南马上将此任务下达到福建省各地市县。这时，宁德党史征编委也收到了省里的通知，他们查到了有一位中共党员叫蔡泽长，但是不是蔡威，他们不清楚。宋侃夫也不知道蔡威的另一个名字蔡泽长。3月，宁德要求核实一名红军无线电英雄蔡威的亲属下落的通知，传到冷冻厂团支部。不到5分钟，年轻工人蔡树波就找上门，激动地说，蔡威，我爷爷就叫这个名字。随即他掏出泛黄的家谱碎页，蔡泽长，又名蔡威，福建宁德人，1927年外出后音讯杳然。对此，宁德地委立即成立核查小组，最终在上海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保存完好的1931年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学员登记表，蔡景芳（括号泽长）一栏后手写备注同名蔡威，已批准入党。时间地点对得严丝合缝。宁德方面又提供了家庭照片，经宋侃夫等3位老战友反复比对，眉骨、下颚、眼距都极像当年的蔡威。1985年8月20日，宋侃夫、王子刚、萧全夫、陈福初、马文波、李永帝等6位老将军联名上书李先念和徐向前，请求为蔡威证明恢复他烈士的身份。1985年9月中旬，李先念、徐向前先后批示， 蔡维与宋侃夫、王子刚等同志对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蔡维同志是一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1985年11月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文件下达，追认蔡维为革命烈士，抚恤按中央规定执行。此后，宁德地委寻回了蔡维的遗骸，并将之与夫人薛品轩合葬于麒麟山公墓。2024年，以颂扬蔡维事迹的20集红色谍战剧《破密》与观众见面。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无名英雄，他出身富庶，却弃家赴死；他不是将军，却决胜千里；不是战士，却以身许国。在看不见的硝烟里，他以密码为刃，以电波为甲，用最孤独的坚守，守护最炙热的信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日子很陌生，但请记住一个数字，5.18毫摩尔每升，这是健康人血液总胆固醇的临界值，超过它，血管里的垃圾就开始堆积，而其中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就是急性心肌梗死。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心梗，且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大家认识这个隐形杀手，并教大家如何跑赢抢救的黄金时间。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小燕，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

0: 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疾病，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的全程管理，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护士长。王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我发现这几年大家听心梗的新闻好像有点多哈。我们为什么要重点关注急性心肌梗死？它目前在我国的发病现状是如何的？请简单的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说到急性心肌梗死，大家可能呢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说到冠心病呢，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们家中啊有老人，还有周边的朋友，可能呢会有患上冠心病住院的。那么冠心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家族，它其中包括心绞痛、无症状性的这个就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呀等等。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大家族里面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它具有发病急、死亡率高，而且它的并发症多，而且再住院率高，同时它具有这个救治时间窗短等特点，它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国民健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病人可能会很快的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像室颤呀、心源性的休克呀、还有心力衰竭呀这些危险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猝死。那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周边的人或者网上有报道啊，某某某，非常年轻啊，因为这个心梗突然的走掉了，让人觉得呢特别的意外和难以接受啊。特别以前我们只觉得呢，就是老年人才会出现这种心梗。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呀，还有这个压力的增大呀，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啊等等啊，现在很多的呢中青年人也会发生心梗。
0: 就是说这种心梗啊，它呈年轻化的趋势，且发病率是不是也在逐年的上升？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很多人觉得的确是，老年人是心梗的专利，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也有不少人得心梗。其实通过新闻我们也看到了不少。那除了这些人群之外，像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还有哪些？
1: 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的话，你比如说的话，我们有高血压呀，还有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脂呀，像这些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那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
0: 就是三高人群。
1: 哎，对，
0: 是我们的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是不是这种三高它会引起心脏的不适？
1: 三高呢是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像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还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内膜都会呢造成一个损害。然后呢，我们的血管损害以后呢，我们的血小板呢更容易积聚在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形成这个血栓，然后血栓就会堵塞血管，最后形成了我们的心梗。还有我们的血脂啊，我们的血脂异常呢，那么它被认为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也就是心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体检的一些的内容里面，都会常规的会查血脂，对吧？然后里面会包括一些像胆固醇呀，可能这些我们听的不陌生，对吧？胆固醇呀，还有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啊，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载脂 A 啊等等，还有甘油三酯，那么这些呢都是血脂的内容。那我们这些血脂呢，我们将这些脂质斑块沉积在血管的内膜，它容易形成这个斑块。斑块一旦破溃的话，那么就容易什么堵塞了血管。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是血管出了问题，就有一些基础疾病让血管出了问题，让它血液不流畅了，然后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造成了急性心肌梗死。
1: 是的，这个斑块破溃了以后，它可能会堵塞了血管，堵塞了血管了以后，有的已经让血管完全接近于完全的闭塞。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血供，然后会出现了这个心梗。
0: 大家都知道，心脏跳动一次输入血，然后再泵出血到全身，对不对？那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了堵塞，那这个心脏的供血功能就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好，这简单的这样解释哈。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心梗，我们可能会想象到电影一些场景哈，就捂着胸倒了地，就是晕倒了。那心梗最典型的这个 疼痛是什么样的呢？是像电影上演的那样的吗？
1: 其实心梗啊，心梗我们知道它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但是它这个胸痛的话并不是说一定像电影上面一样的就会出现了这个就是捂胸倒地这一种，那么它的这个胸痛发作的这个程度呢可能会比较剧烈，但它这个疼呢它是一种叫沉重感、沉闷感和压迫感。有的时候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讲，你问他呀是怎么不舒服，其实他更多的倾向于一种闷，他就讲像一块巨石压在胸口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它的位置的话一般在我们的胸骨正中啊偏左一点啊，在胸前区的这个部位，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就是它这个疼痛可能会有一些放射痛，它不一定就会是在我们的这个胸前区的位置，可能会放射到上腹部啊，有的还向左肩左臂放射，甚至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牙痛啊，这些情况，所以呢他这个呢就是当如果这个病人他出现一生气就牙痛这些情况，我们可能就要警惕他是不是会是这个心梗的情况啊，然后还有他就是这种胸痛啊持续的时间长啊，持续的时间长，一般呢胸痛可以持续到半个小时以上啊，有时候数小时都有可能的
0: 其实简短的这种疼痛可能大家还比较能够忍受，但是长时间如果半小时没有缓解的一定要到医院去了，是不是？
1: 对，如果说这个病人啊他原来有就是基础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说他原来有冠心病，那么有冠心病心绞痛，那么如果他反复的这种疼痛不缓解，还有我们如果是冠心病的病人的话，一般他如果诊断有冠心病，医生都会给他开具一些像硝酸酯类的药物，那么叫他家里要备用硝酸甘油，那么他如果含服这些药物或者休息以后不能缓解，那么可能我们要高度怀疑是心梗。
0: 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胸痛只是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不典型的，就比如说它的放射痛甚至放射到牙齿的部位、肩膀的部位，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特别会忽略，
1: 对吧
0: 那哪些部位的疼痛可能是心梗的信号，或者说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判断我是普通的毛病还是心脏有了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的，其实心绞痛它是一个翻译来的词啊，我们不能单纯的以一个痛去评价它，其实它是内脏缺血啊在体表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其实刚刚我们也讲过，它不是那种我们普通的讲的疼痛，可能会有闷啊胀啊压着的这种顶着的感觉，胸部呢有向下沉啊这种闷闷的感觉，那么有的时候它的转移性疼痛呢，我们说它是在哪里呢，在上腹部，上腹很多人呢他有的是认为是胃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原来呢我们刚刚讲有三高这些因素，还有他些有就是冠心病的家族史，那么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去检查一下子心电图啊，还有的呢我们像左侧的肩部啊肩膀啊放射，还有后背放射，还有的人有牙痛啊，一累就牙痛，一生气就牙痛，而且往往累积多颗牙齿，还有的人他有咽部异物感，嗓子眼发堵啊，那么有些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能要去做个心电图，要去看一下子啊。而且他这个疼的话，他呢一般呢是不是那种就是针刺一样的疼痛啊？刚刚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压榨感的、压迫感的这种疼痛。
0: 就是他的这个疼痛非常典型。
1: 对，
0: 就是比如说像胸口啊，这个按压了一块大的石头，那种胸闷或者胸沉的感觉，
1: 对不对？
0: 它不是胸像心扎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好区别了。就胸口的疼痛，同时它其实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疼痛。当然了，这个基础疾病大家也不可能忽视。就如果说你有基础疾病的话，如果胸口疼痛或者放射性疼痛，那就更要重视了。它一定不是普通的毛病，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对吧？
1: 对，因为我们有心脏病的病人，就因为误认为是胃痛去治胃，然后最后去耽误了治疗。
0: 心脏病的病人以为是胃病，
1: 对。
0: 那他这个胃就是心脏和胃确实离得比较近。那说实话，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心脏出了问题，然后再去治心脏呢？他会转移吗？就从胃，然后会转移到？转移回它本身的问题吗？
1: 其实它这种的话，刚我们讲它是心脏的一种转移性的疼痛，它是在体表的反应，它并不是说这个疼痛是疼在这个胃，它可能感觉的是在胃的这个位置，所以 就是病人他，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认为是胃部的不舒服啊这一些的情况的，但如果刚刚我们讲过了的，如果这个人他原来也有心脏病这一块的，或者说这个人比如说男性啊，40岁以上的男性啊，那么这些情况的话，或者40岁以上的女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高度怀疑，这首先是做个心电图，我们首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心脏，因为心梗，因为胃你可以慢慢治，如果是心梗，它是我们说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0: 就时间非常宝贵，我们前段时间说这个脑中风也好，还是今天的心梗也好，都在强调一个时间的问题，黄金救援期是不是？
1: 对。
0: 哦，那一旦身边的人突然发生了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我们普通人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发生心梗的时候，我们立即呢要停止一切的活动，马上坐下或者躺下啊。如果呢，就是他原来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家里可能会备有这个供氧的装置啊，现在这些家用的一些呼吸机，小型的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先给他吸上氧，如果没有氧气的话，可以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呢让机体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另外呢，家里如果有人的话，让他尽量。就是安慰患者，让他保持这个安静啊，减轻他的这种焦虑恐惧的这种情绪，从而减轻心脏的这种负担，避免病情的加重。那刚刚我们也讲了啊，我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特别有老人的啊，可能会备有一些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那么如果有这些药物的话，那么可以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服用啊，那但是在服用硝酸甘油之前，最好是能够测量一些血压。那因为我们现在健康知识的普及的话，所以大家家里面很多我觉得都是，如果是有这些基础疾病或者是有老人的，可能家里都会备有这种简易的这些高血压，就是测量血压的这些仪器啊。那么同时呢，病人或者家属啊，要迅速的拨打120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描述清楚自己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胸痛的部位、性质啊，以及是否有呼吸急促啊或冷汗啊等表现，告知呢我们家里住的具体位置，避免影响时间。那我们像在我们的医院啊，很多的医院都会有胸痛中心，对于心梗会有绿色通道，那我们急诊科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尽早的做出判断，然后联系120送到以后，那么这时候我们联系我们专门的心脏介入的老师，然后做好急诊手术的准备。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梗，我觉得它还是属于它比较清醒的状态下，它可以吞咽进去药，它可以进行适当的血压的测量，但也有那种心梗它倒地就晕倒了呀。
1: 有那种倒地晕倒的，倒地晕倒的话，那么如果是旁边有人的话，我们判断，我们的有我们叫心脏复苏术。如果家里人，我们现在也在普及，像社区啊这些地方，还有学校里面啊，都进行这个心脏按压的这些普及。如果家里人立刻给他进行简单的判断以后，颈动脉搏动没有了，给他进行一个就是胸外心脏按压啊，对口人工呼吸。那么胸外心脏按压的话也很简单的啊，我们在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啊，胸骨下陷个5到6厘米就差不多。
0: 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就做了一个这个心脏啊，这个体外复苏的这个培训哈。
1: 对，现在客户做的比较到位。
0: 对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救人的同时，其实也是自救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学起来哈。就如果说他真的是倒地然后晕倒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在救护车来临之前的一些急救的措施，这个是可以用上的，
1: 对，
0: 或者是 AED 也可以。
1: 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共场所好像都有 AED 装置。
0: AED 上面的提示也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拿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他的提示一步一步做，
1: 对，
0: 也非常不错的哈。
1: 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总觉得胸闷气短，一直以为是最近太累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就这样吗？就是可能这是很多人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前一天晚上熬夜啦，或者说我最近压力大了，然后就会造成胸闷气短的感觉，这是心脏病吗？
1: 胸闷，如果说有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话，那么我们首先也是评估一下我们自己自身的情况。那评估了一下自身的情况呢，刚刚也讲到了他有没有一些危险因素啊，他自己有没有一些家里面家族性的这种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然后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呀、糖尿病呀等等啊。那么如果有这些情况又有胸闷气短这些，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啊，首先要进行心脏冠心病的一个排查。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在家里可能我们最近是不是熬夜呀？因为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的情况，可能连续的加班，天天熬夜，或者有时候 年轻人呀，可能打游戏啊这些的啊，然后或者是最近特别的疲劳，或者甚至最近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件呀啊，对自己可能造成了一些影响，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啊等等。那么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我们排除这些情况，把它适当的进行调整，调整过后再观察。
0: 也就是说，你首先要调节一下你的生活作息，
1: 对。
0: 心理的，然后作息方面的调节一下。如果说没有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说没事儿的话，那当然更好；如果有事儿的话，及早的介入其实更好，对
1: 是的，
0: 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我一活动就喘不上来气，平时心脏还时不时的乱跳，这个是不是和心脏有关系？大家其实问的很多都是心脏有关的问题。
1: 他一活动的时候，刚刚讲到了，是一活动心脏就乱跳。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是的，可以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背个24小时动态，排除一下心律失常。那么心律失常它也是心脏病的一种，我们要进行排查。那么导致这种心律失常，首先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心律失常，然后再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心律失常。
0: 就是有些人确实在运动之后啊，他的心脏跳动得非常的快，是不是也是跟他的心率，异常有关系？
1: 可能有的病人的话，啊，不是，有的人的话，他这种平时。

0: 我们这后面也讲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心脏呢，我们是要求运动的，我们做久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但是怎么去运动，怎么样是个正确的运动？那么我们的运动的话，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心率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一种状态啊？这我们也讲，其实我们正常的成年人的话，我们运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心率，我们是有个公式的啊，220减去年龄，然后乘一个60%到80%，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的我们就活动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心率啊。
1: 也就是说，他可能平时的我们讲心肺功能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突然一运动，他这个心脏就要高负荷的去运转。
0: 它代偿性的增快
1: 嗯，
0: 啊，
1: 对，所以就是不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多运动，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会越来越强大，这个心脏就不会那么扑通扑通的乱跳了。
0: 我们要保持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适宜的运动，
1: 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哦，不要大强度的运动。嗯，
0: 对，
1: 这样是不是会给自己的心脏额外的负担？
0: 我们就是做运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些基础疾病的一些人，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的啊。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的报道，包括一些跑马的一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心脏病啊，出现一些猝死的一些现象。其实挺可惜的，就是在做运动之前没有对自己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些评估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医院里面呢也有一些仪器，像 CPAP 呀这些仪器，包括我们在病房比较简单的6分钟步行实验啊，都可以对就是我们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个评估。那像我们做运动的话呢，我们说运动的话，它不是去导致猝死的原因，只是我们的一个不正确的运动啊。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每周的运动的话，像我们要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每周呢大概要做一个3到5次，至少是3到5次，最好是每天都做啊。那么这些运动呢是比较适合的，还有适当的一些抗阻运动啊，还有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呀，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呢要避免一些，比如说一些突然爆发力强的啊，对于我们像有基础性疾病的啊，特别有冠心病的这些病人，比如说我们有冠脉狭窄的一些啊，那么这些人群的话，那么这些运动的话，我们可能尽量要注意。还有一个像一些阻力特别大的那种深蹲的时候特别还有憋气的这一种，还有竞技性的一些比赛啊，这些我们可能要尽量避免。
1: 那跑马拉松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您觉得？
0: 跑马拉松之前，现在好像，他们这个就是运动委员会应该也都在做这些检查了。我们病房的话，最近的话也是接收到有几个就是跑马的，就是成年人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做这个就是心肺功能的评估的啊。
1: 就评估他是健康的，正常的跑马拉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的。
0: 他的心脏才能耐受的。
1: 所以去如果说是跑马拉松的这个朋友啊，其实去做一下，防患于未然，其实还是蛮好的，对吧？
0: 他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心脏功能啊。如果他原来自己有这个心脏病，特别是这种我们刚刚也讲的、反复提到过的，有这些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这些啊，那么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最好去做一个检查。
1: 就有这个三高人群，有
0: 对
1: 基
0: 对
1: 础疾病的，
0: 对，
1: 甚至你有冠心病的，那就
0: 对，
1: 更要去做个检
0: 是
1: 查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刚才也说到，时间就是生命哈。那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句话讲，叫120分钟是黄金抢救窗口？那是不是超过这个窗口，我们心梗就抢救不过来了吗？
0: 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啊。那我们讲，我们心梗，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心梗的救治呢，实际上呢，它是与死神赛跑的一个竞技啊。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呢，在闭塞后的20到30分钟啊，我们受到供血的这个心肌就会出现了坏死。那么1到2个小时之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肌呢就会出现炎性细胞的浸润，会出现了充血和水肿。那么后来接着呢，这些坏死的这个心肌纤维呢，就会呢就形成肌溶灶，最后形成肉芽组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的这种坏死就变成叫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就是这个12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血管能够开通。那么这个开通的话，就能够呢使心肌得到再灌注，然后减少这个坏死的这个心肌的面积。
1: 就是说，它这个120，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概念。 就是告诉大家越早越好，
0: 对，
1: 然后要及时的拨打120，
0: 对，
1: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一定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胸痛，那一定要拨打120，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嗯，好，那接下来。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

0: 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家伙也比较关注的，且在新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病症，就是心肌梗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叫猝不及防的痛，急性心肌梗死，这也是一个隐形杀手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小燕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和王护士长主要聊了聊啊，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分辨是这个心梗的问题，还是普通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其实，在刚才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交流，我才发现可能刚才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太明白，就可能大家认为这个心梗我的疼痛有可能是放射性到胃，有可能是到肩膀，有可能到这个下巴，有可能到这个牙齿，刚才我们王护士长也说了，但是可能它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它这个地方不是在心脏这个地方疼痛，我感觉不到，我只是感觉到我的胃疼，或者我只是感觉到下巴疼，这个特别特别容易被人忽视。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一点是，其实它在放射性的时候，它的本身就是心脏也会有一些不适，还是它就是在其他地方，而心脏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是不是在这一点上要强调一下？
5: 是的。有的病人的话，他可能心脏的感觉的话，在心前区啊，他的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可能仅仅有一些轻微的，有一点不舒服，胸闷呀这些。当然，他可能牙痛的感觉可能是最明显的，他这几天可能持续的牙痛，还有的人持续的左肩痛啊这些的。那我们这个时候不要是认为这个时候的话，是这个牙疼，我们就是找牙，使劲的去看我们的牙。我们这个时候要去查一下我们的心脏，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
4: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的胸这个地方它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在其他的部位，我们也最好去查一下这个和心脏有关的检查，对不对？
5: 是的。
4: 尤其特别特别强调的是有三高的人群，尤其要重视。
5: 对。
4: 这样你讲的话大家就要明白了，就是这一点，就是说不是说胸痛它是典型症状，而是胸痛发射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尤其是三高人群，我们要格外重视。
5: 是的。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误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心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我们可以不去医院，比如说用力咳嗽，比如说拍打胳膊，比如说扎手指放血，这些方法可行吗？
5: 这些方法呢，我们说一旦出现了心梗，唯一的这个救命的方式就是立即送往医院，争分夺秒，通过这个治疗来挽救这个濒死的心肌。那么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用力咳嗽、拍打胳膊啊这些方法不仅会增加这个我们的，因为任何的活动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这些也会耽误时间， 所以我们还是要立即送往医院。
4: 嗯，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这三种方法都是不可行，不可以在家随便操作的。
5: 对。
4: 哦，好了，这第一个误区我们破解了。还有刚才你也说到了，在心肌梗死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晕倒的状态下，其实是可以服药的。比如说他胸痛的非常厉害，在此之前知道他有冠心病，那我们现在在争分夺秒在拨打120之后，我们要服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阿司匹林。那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吃呢？这几种药如何来选择呢？
5: 嗯，硝酸甘油和阿司匹林呢，我们是这样的啊，
4: 嗯，
5: 我们一般呢就是冠心病的患者，他家里面其实这两种药一般都会常规备有的，因为冠心病的病人出院以后呢，阿司匹林呢是需要终身服用的。那么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呢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种药物，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可以限制呢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降低病死率和提高呢这个治愈率。那么阿司匹林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中呢，特别要注意的呢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呢有没有皮肤黏膜的出血，有一些出血点呀，然后还有我们牙龈有没有出血啊，还有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胃肠道出血。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小便的时候啊，颜色变红啊，大便啊变黑啊，这些胃肠道出血，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立即要停止服用。还有一些人呢，他对阿司匹林他可能会过敏，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呢要立即把药停了，到门诊去复查，一定要到门诊去复查。你不要认为这个药我过敏我就不吃这个药了，因为冠心病的病人他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的，所以呢我们要到门诊去复查以后呢，然后给一些药物，可以阿司匹林不用吃的话，我们可以吃其他的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比如说氯吡格雷啊、替格瑞洛啊等等，那么这我们要遵医嘱服用啊。那么一旦呢这个就是确诊是心梗的话，我们可以呢一般医生就会指导呢，就是立即呢可以嚼服阿司匹林呢150到300毫克，那么这个必须要是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啊。那么还有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患者随身常备的一个急救药物啊，它可以扩张呢这个冠状动脉啊，增加呢这个缺血区的这个心肌供应量。所以我们心绞痛呢一般发作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可以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含服一片。那如果说我们含服以后的话，含服3片啊，仍然不能缓解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高度怀疑是心梗，立刻拨打120。
4: 其实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硝酸甘油可能在家里常备的比较多，但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还是要遵医嘱的情况来服用，绝不是天天在家里啊，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了我们就开始服用，对不对？
5: 任何的药的话都是要遵医嘱去服用的。硝酸甘油刚刚讲到的，可能有些是他原来诊断是冠心病，那么医生会跟他讲了，你家里会备硝酸甘油，因为他原来出现过心绞痛这些情况，他也知道这个心绞痛发作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可以自己呢先含服。他自行的含服呢，一个呢还有在含服之下呢也是要注意的，要测量血压，因为我们硝酸甘油的服用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低血压，那么如果是低血压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就尽量不要用硝酸甘油。
4: 前段时间您也应该也知道，因为某一件新闻事件，所以速效救心丸的搜索量以及售卖量飙升。那这个速效救心丸在关键的时刻它真的就可以救命吗？
5: 速效救心丸其实它的作用啊跟这个硝酸甘油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硝酸甘油可能会起效更快一些啊，然后它一般是一片含服啊，那么速效救心丸我们一般是10到15片的去含服的。
4: 就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只不过它的这个粒数不一样，硝酸甘油可能服用起来
5: 起效特别快，1到2分钟就起效了。
4: 速效救心丸要稍微慢一点，对吗？而且服用量比较大，
5: 对，
4: 这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
5: 可能还是首选硝酸甘油比较好。
4: 硝酸甘油好。还有一种说法，有一个说法叫魔鬼时间，就心梗在1天24小时之间，是不是它也有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尤其是，让那些三高人群或者是本身有冠心病的人群要格外重视的一个时间。
5: 刚刚主持人提到魔鬼时间啊，我们在医学上不叫魔鬼时间，可能叫这个病的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心梗是有高发时间段的，它是在早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凌晨的时候啊，是它的一个高发时段啊。那我们知道呢，在早晨凌晨我们 我们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流动是减慢的，而且在入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啊，还有出汗，会导致了大量的水分蒸发。那这样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都会增高。
4: 嗯，
5: 这时候呢，我们的血很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啊，很容易形成血栓呢。那么如果我们也原来有这些冠脉有狭窄的这些。

0: 血，那么供血就会变得更差。那么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外因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呀、啊，比如说用力排便呀、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还有早晨的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早锻炼呀、啊，这些呀、啊、都会引起这个心梗的发作。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对于心梗或者说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便秘和早上运动都是不好的生活方式吗？
0: 便秘的话，我们对心梗的病人便秘是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在用力排便的时候，我们的腹压会增高的然后我们的血压、心率这一块呢都会增高的，交感神经都会受影响，所以呢，就是我们心梗的病人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教他呢服用一些缓泻剂的啊，然后呢，我们早锻炼呢，其实我们现在呢是不提倡了，就是。早锻炼，早晨的凌晨的时候啊，或者是很早的时候就起来锻炼的啊。我们早晨呢，是我们交感神经啊，我们这个它的一个兴奋性也是增加的，机体是属于一种冠状动脉，它的张力是非常高的，血压和心率也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这些运动，包括有时候早晨寒冷的刺激，让它的血管收缩，也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呢，在下午的时候啊，可以去运动，让身体呢进行一个适应状态的时候可以去运动，傍晚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刚起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啊或血管啊，它都还没有完全苏醒的状态
0: 对，
1: 下去运动，
0: 可以
1: 反
0: 这么
1: 而
0: 说。
1: 可能会给它造成一定的负担。
0: 对。
1: 到傍晚的时候，然后经过一天的运动之后，一切都进入平缓的状态，这个时候运动是最好的。
0: 是这样的。
1: 且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运动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能太高强度，要一定要，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不叫高强度呢？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叫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感觉到有点微微出汗。微微出汗，有一点在运动的时候感觉有点微微出汗，然后有点用力的感觉。但是呢，你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的这种啊。还有呢，我们运动的时候刚刚讲，我们有一个心率啊，你可以去判断一下，根据自己的心率看自己的运动啊，到没到达了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运动的水平。然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率增加到比我们平时的心率增加到10到20次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没有达到增加到10次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那么如果到20次以上了，我们就要注意了。然后我们又出现了我们喘得特别厉害啊，觉得很难受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它停下来，减慢一点。
1: 就是微微出汗和不要大口呼气吐气，
0: 对，
1: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0: 然后能够很快的恢复。
1: 能够就坐下来很快的，就是感觉到自己平静了，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这
0: 对。
1: 是一个非常适宜的一个运动的强度，对吧？
0: 对，然后结合我们的心率
1: 结合心率，
0: 对，
1: 心率您刚才也说了，220减去年龄
0: 年
1: 乘以60%到80%，
0: 百分
1: 这
0: 之
1: 个
0: 七十左右
1: 70%左右，这是就是说
0: 比较适
1: 最
0: 合的，
1: 舒服的区间，
0: 对
1: 就
0: 对
1: 心脏会就是说你的承受最舒服的区间，它不是最高限，对吧？
0: 对，对，它是运动时候一个比较适宜的心率。
1: 好，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说，我体检血脂有点高，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会不会对心脏有影响？

0: 正常人的体重指数的话，是在我们18.5
1: 是
0: 的
1: BMI 吗？
0: 啊，BMI 就是 BMI 啊，
1: 编码哦，这个是编码值，哦，知道了，
0: 正常在十八点，大概18.5的话到24.9，
1: 这个在网上可以查到公式，大家
0: 查得到的，
1: 可以计算一下，
0: 哎，对，看看自己的这个体重啊这一块啊，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 BMI 值，然后呢，再增加我们的运动，坚持这个锻炼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再看一下呢，他家族里面有没有这些高血脂的这种家族史啊？如果有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了。我们再自己去控制了一段时间，就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些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那么经过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过一个月，我们再复查一下子。
1: 哦，就如果说有高血脂的话，先控制一段时间，然
0: 再
1: 后
0: 看一
1: 控
0: 下。
1: 制看看情况，然后如果说
0: 再复
1: 这
0: 查一
1: 个
0: 下，如
1: 对，
0: 果实在还是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可能还要吃一些的降血脂的药了。
1: 对，就是说三高不一定会引起你的心肌梗死，或者说和心脏有关的疾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对不对？
0: 三高的话，它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特别是血脂，血脂呢，它已经是现在被研究呢，它是造成动脉硬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把血脂控制好。但是，因为刚刚讲到了，因为这位观众他讲他的血脂第一次查出来有点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看一下子。如果说他是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以后还是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给他要进行一些药物的一些调整。你可能自己的这些生活方式调整是没有办法让他降下来的。还有，刚刚讲了，他评估一下他有没有这些家族史这些情况，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其实血脂高，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血液当中的油脂含量比较
0: 是
1: 高
0: 的。
1: 了，这和他平时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调整饮食，调整他的作息，然后增加一些运动，其实是可以让他应该是有所缓解的，对吧？
0: 对，
1: 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就要到医院去进行药
0: 寻
1: 物
0: 求帮
1: 干预。
0: 助啊，药物
1: 药
0: 干
1: 物
0: 预
1: 干预治疗了。
0: 啊，
1: 这刚才当然我们也说到了一个运动哈。刚才您说这个运动我们要要适合自己。但是这位朋友说他运动有的时候偶尔心脏会咯噔一下，就一下，然后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明白，就是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咯噔一下是什么感受？
0: 它也更是心悸啊，我们讲可能是心悸，有可能会有早搏。可能会有早搏，那么如果是他经常有出现这些情况，还是一样的，一个是先到医院查一下，查一下以后评估一下心脏的情况，评估一下心脏的情况的话，然后的话再决定自己是否去适应这种运动方式。
1: 这还是要去检查一下，说明这个咯噔一下，其实心脏是不是也是在给你发出一个信号，说我生病了，你要来看一下我，对不对？
0: 对，可能是我的心脏不能耐受 这种
1: 对，
0: 程度的运动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去先去检查一下，这样运动也放心一些。
1: 对，其实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有关于运动之后心梗猝死的新闻哈，大家略有耳闻，大家就会想啊，是不是运动导致了这个心梗？
0: 不是运动导致的心梗，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话，我们也其实新闻大家也都知道的，在这前面他自己是有这些基础疾病的。甚至于有这些冠脉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情况的，但是他可能对这些他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栓这里面的斑块的破溃，最后形成血栓，最后堵塞了这些血管，形成了心梗，然后造成了猝死，就是他没有重视。
1: 就是运动导致了这个疾病的爆发。
0: 对。
1: 但是他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基础疾病了，然后稍微一运动，或者说他这个运动是不是也是过量了？
0: 他的运动过量了，特别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可能是你的工作强度特别大，还有可能天天的熬夜啊这些的，然后就已经是让你的心脏不胜负荷。这个时候你再以高强度的运动，那肯定会出现这些，让人觉得很难过的这些情况的。
1: 就运动不会导致你心，即使你的心肺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平常缺少锻炼，但是你一运动，心脏跳得非常快，但也不会直接的造成心肌梗死。但如果说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是不是再加上就是过量的运动，就有可能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说我们得了心脏病，包括一些其他的肺部的一些疾病呀，这些的，我们不是说不运动，一定是要运动的。我们也讲过，生命在于运动。 但是我们这个

0: 动的这个强度、方式呀等等，那么这些要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啊，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运动好，我就去做一个这个运动啊。医生说我们就是听别人说，哎，这个运动或者是我们举哑铃啊这些呀，或者这些去参加一个跑马呀或者爆发力强的这种比赛呀，我们就去。但是这些对于我们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些的，那就不太适合。
1: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运动其实也是如此。
0: 而且运动还要循序渐进。
1: 其实对于很多人，他可能并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他是一个健康人群。那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主动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啊，远离心梗的风险呢？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心脏这一块呢，讲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那么我们呢是，无论是在医院里面给患者做宣教，还是在就是我们社区啊，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时候，都会提到这叫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它的这五个呢，是包括什么呢？我们说有饮食，然后还有什么用药啊、运动啊、心理，还有戒烟啊。首先提一下戒烟啊，我们的烟呢，我们最新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的指南上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么抽烟来说的话啊，不管是一手烟、二手烟，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血管都会有损伤的啊，都会使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所以啊，无论是多大的年龄，无论是他吸烟的量有多大，无论他的时间的长短，都建议一律戒烟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饮食这一块，饮食这一块呢，我们要坚持，我们尽量呢，我们都说了要低盐低脂饮食，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经常大家都是点外卖呀，这些奶茶呀这些的啊，都是一些我们讲高糖的高热量的
1: 不
0: 啊，
1: 健康饮
0: 哎，
1: 食。
0: 不健康饮食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多吃一些低盐低脂的，然后含有纤维素、维生素这种比较多的这种饮食啊，还有呢，就是要少吃多餐啊，少吃多餐，不要呢就是这种暴饮暴食啊。其实我们心梗的发作有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你吃过很多了啊，然后这种暴饮暴食也会出现这些情况的啊。还有我们就是平时多摄入这种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啊。我们一天的话摄入的蔬菜呢，其实大概达到个400。到500克的这种呢左右的差不多的，然后水果呢大概300到400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运动，其实运动的话，我们也其实一直在说啊，今天我们一直在说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定要是适量的啊，规律的去运动，循序渐进的运动，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正常的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一般啊。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们一般有氧运动的话，一个礼拜尽量如果能够，如果工作允许啊，生活允许，每天都坚持，大概每天呢坚持个30到60分钟啊。我们每天活动个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其实心脏就已经获益了啊。然后呢，每周呢像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啊，像一些握力器啊，还有一些哑铃啊这些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一周大概进行个2到3次。啊，也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弹力带啊这些的，像女孩子们可能习惯的用的，还有一些老人家锻炼的用这些弹力带都是可以的啊。有氧运动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像慢跑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这一块，心理这一块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心脏病啊、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个。诱因有个什么呢？就是 A 型性格的人啊。那么这一类性格的人的话，比如说他情绪容易激动，而且呢，他情绪特别容易激动，这一类人群呢，他可能也会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啊。
1: 就刚才您在外面，也在跟我强调一句话，就是心态决定一切，对吧？心态好的人，可能不管他有病还是没病，对于他的健康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今天我们记住了，心梗不等于心痛，牙疼、胃疼也有可能是警报，静默等待救援比盲目自救更重要，而打通血管的速度直接决定了未来的生活质量。那心脏是生命的引擎，血管是健康的阻带啊。那我们希望大家把护心理念融日常，远离高危因素，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守住心血管的健康防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 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

0: 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迷惑年轻投资者，还有的以门店加盟、商品预售、积分返利、互助理财为噱头，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这些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凡是承诺保本保息、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百分百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 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重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0: 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地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地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早已触碰法律的红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刑法，不仅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更是彻底的断送自身的学业、就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此类行为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
1: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陌生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于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 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左右护法，很多人分不清，代价往往是失去自由。这两个犯罪的核心有两个区别，一是帮的时机，一个是知道的多少。第一个帮信罪通常是上游犯罪进行时进行帮忙，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赌博或者电信诈骗，你把银行卡借给对方收钱，或者帮他搭建个网站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掩隐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信是递刀，掩隐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信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信罪了。而掩隐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掩隐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法，但法治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第一个呢是帮信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掩隐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马某某还安排卡主去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马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 果断拒绝。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0: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1: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犯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指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六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牌通道。二是利用个人企业账户帮他人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隐匿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取现、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0: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8%，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啊，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1: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 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
2: 等住。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8: 你若被吓，
7: 倒查
8: 便毙不了。
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8: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8: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9: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0: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1: 谁知道
1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4: 妈，我饿了。
15: 饭菜马上就好了。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4: 妈妈，
1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6: 哎，来了。
1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7: 妈，我来了。
1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9: 连局，一点小意思。
1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9: 是我不好意思。
1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8: 小意思，小意思，
2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2: 淮南 FM 103.6，
21: 滁州 FM 102.9，
22: 定远 FM 98.5，
21: 明光 FM 92.3，
22: 凤阳 FM 87.9，
21: 天长 FM 87.7，
22: 六安 FM 94.9，
21: 霍山 FM 94.2，
22: 霍丘 FM 105.1，
21: 金寨 FM。107.4，
22: 马鞍山 FM 91.3，
21: 芜湖 FM 99.2，
22: 芜围 FM 100.1，
2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隐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利用黑嘴、大 V、 媒体荐股后反向卖出；五、利用信息优势做庄，控制股价走势；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做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 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0: 王律师，这两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1: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钱到账后全部投入了工厂采购原料，后来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工厂倒闭，钱还不上了，结果就是李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因为他虽然伪造假了，但是钱是用来经营的，没有据为己有。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失联，结果就是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 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数溯源，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经营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0: 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信用卡如今太普及了，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会打鼓，听说有人因为刷爆信用卡会坐牢。

0: 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是否逃避催收。刑法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万元，二是银行有两次有效的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万元，只要符合上面两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机构诈骗，如何的来固定证据维权？
0: 好的。类似的情况，第一步，我们肯定首先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报案的，因为公安机关它有立案了之后，可以采取相关的刑事的侦查手段，进行相应的固定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跟对方的伪造的那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聊天记录过程中，如果能够有相关的这些证据，也是可以后期作为案件的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 最终呢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1: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听完今天王律师的这期节目，感觉收获颇丰，希望大家都能练就火眼金睛，守住自己的财富。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
1: 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局，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处处长杨勇，工业统计处处长赵慧，执法监督局副局长于涛。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许局长，十四五时期呢，咱们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非常的大，亮点十足。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从统计的角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全省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好吗？
1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5年的发展成就。十四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崭新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了，我省经济总量连跨两个万亿台阶，从2020年的3.86万亿元跃升至5.3万亿元，年均增长5.7%，比全国高0.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万元，为86832元，折合12157美元。连续五年超过10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全国第12位跃升至第5位，历史性迈入工业大省行列。尤其是我省汽车产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的全国第8位、第4位双双跃升至第1位，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双双突破9万亿元，金融支撑更加坚实，高铁运营里程稳居全国前3，高速公路实现从县县通到县城通，交通枢纽优势更加凸显。经过5年的努力，我省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全国版图中的分量更重，底气更足，

势更稳，二是科技创新活力越来越足了。我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创投入力度持续加码，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2.1%，快于全国1.8%，研发投入强度由2.28%提高到2.76%，居全国第七位，实现了从过去持续低于全国水平转变，为连续3年高于全国水平。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上展示的墨子号、人造太阳、嫦娥四号、六号探测器等大国重器，都源自我省正在全力打造的三大科创引领高地。量子计算、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目前这三大领域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沿。此外，我省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霄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去年，我省成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员，正式进入国家区域创新最高层级，全省创新能力连续13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创新已经成为安徽最亮眼的一张名片。三是绿色协调发展越来越好了，我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发展含金量持续攀升。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几组数据。第一组是2025年我省新能源发展装机占比历史性的超过煤电，占达到52.7%，说明新能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第二组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7%，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020年的31.1%降至22.5%，这说明呢我们节能降耗成效明显，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壮大。第三组是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6年保持在80%以上，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3年超90%，去年 PM2.5 年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说明环境的质量不断改善。四是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了，我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取得了更多成果，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地位更加凸显，开放型经济水平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成为中部第一个、全国第9个外贸破1,000亿的省份，对外投资总额实现翻番。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年均增长超70%，强势领跑。五是民生共享越来越优了。五金谱结果显示，2023年我省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比2018年增长了29.8%，居全国第一位。这是我们信产业稳就业的努力成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8万元增加到2025年的3.9万元，年均增长6.9%。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3.6%，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大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皖北3000多万居民喝上优质的饮料水，30多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反贫致贫的风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持续攀升。过去5年，安徽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为15、5时期全省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一季度，
全省经济主要指标趋势向上。

0: 产业发展向新向优，运行质量持续向好，可以说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延续了“十四五”的发展势头。
1: 好的，谢谢许局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过去的这五年啊，全省上下是砥砺前行，取得了总量、动能、结构全方位提升的历史性的成就。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第一路热线是一位亳州习先生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习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你好，
1: 您好。
2: 那个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好像这个新通过了安徽省的一个统计办法，请问这个统计办法有什么亮点吗？
1: 好，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就这样，这个问题。
0: 好，我来请于涛来回答。
1: 好。
3: 谢谢您对安徽统计法制工作的关注和支持。2025年的12月31日，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法统计法办法，这既是我省统计法制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更是筑牢统计法制根基、护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意义深远。首先呢，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强调要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202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在加强统计监督、强化防止统计造假责任、完善统计资料管理等方面，对地方统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和新修改统计法，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为我省统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呢，出台办法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全省统计系统锲而不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持续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认真做好各项统计普查、调查、核算工作，加强重大战略、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监测分析，不断提升基层基础规范化水平，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有必要通过立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最后，出台办法也是推动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1989年12月，我省颁布《安徽省统计管理监督条例》，1993年、1997年进行了部分条款的修改。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统计制度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条例的内容呢，已不适应当前统计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废旧立新的方式制定办法，引领保障统计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高效运行。办法呢，共26条，体力精简，字字紧扣工作实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呢，厘清权责，明晰职责分工，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乡镇街道、开发区统计职责边界。政府呢，强化保障与队伍建设，统计机构依法履职，部门受统计机构业务指导，乡镇配齐统计人员，开发区专设统计机构，职责分工规范有序。二是呢，筑牢底线，防止统计造假，将防止统计造假纳入依法履职责任范围，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不受侵犯，加强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统计监督，组织开展统计督查，维护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三是健全机制，夯实数据支撑，组织实施 GDP 统一核算，建立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动态维护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规范数据的报送、公开、共享与保密制度，规范购买社会统计服务，依法督促调查对象履行统计报送义务，保障数据真实准确。四是赋能发展，提升服务效能，强化统计法制宣传， 拓展新经济统计范围，优化调查方法，搭建统计信息共享机制，推进统计信息化和台账电子化，健全信息安全与应急保障，以精准数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支撑，五是严肃追责，维护法治的权威，规范统计机构查询、执法、信用管理等权限，加强执法监督与违法查处，对领导干部等责任人员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维护统计法治的权威。未来呢，我们也将以办法为指引，笃行法治，恪尽职守，坐实统计工作，做优统计服务。也恳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如既往支持统计法治工作，携手共筑安徽统计法治新篇章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经常关注我们省里的经济新闻，看到公布经济增速，也就是经常说的 GDP 的增速呢，还是蛮高的。但是说实话呀，我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交流下来，觉得这些数据和我们自己日常的感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0: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赵哲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4: 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很有代表性。温差这个现象啊，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呢，较为普遍，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存在。不只是我们这，欧美国家也同样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宏观数据是全景图，微观感受则是特写镜头。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运行态势与发展走向，是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与宏观数据的综合性不同，微观个体的感受更具针对性和具象性，是每一个经营主体、每个居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直观体验。对企业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利润、成本、订单等方面，对居民而言则聚焦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微观个体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看待发展，其感受与宏观数据就会有差异。以五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例，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1%，这一速度是相当可观，反映出当前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从内部结构来看，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电子信息、汽车两大行业拉动，它们增速快、贡献大，化工、医药、烟草等行业保持平稳增长，而光伏、建材等行业则出现下降，与全省工业整体水平差距较大。如果从这两个行业角度看全省工业发展，必然会有温差。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芜湖何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何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您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各位领导，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我们安徽的汽车产业发展的特别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个2025年的汽车产量，我们安徽省也是全国第一。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的这个汽车产业现在到底发展的怎么样？
1: 好，这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徐局长，
0: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工业处长赵慧同志来回答。
1: 好，
6: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对我省汽车产业发展的关注。那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那么汽车产业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5年，汽车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到20%以上，是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那么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产量规模全国第一。那我省呢，抢抓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机遇。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实现了3个全国第一。 汽车产量368.6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万辆，占全国比重均超1/10。那么汽车出口量呢？122.8万辆，安徽已经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那么今年一季度呢，我们汽车产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出口大幅增长。第二个特点是产业布局全面优化。从领域看，目前我省围绕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大领域全面布局，已经拥有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等全系列产品，实现了不出安徽即可造完整新能源整车的全配套能力。那我们从区域方面来看呢，我省已经形成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从我们2025年全省汽车产业链企业统计监测情况来看，芜湖、合肥两市汽车产业链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居全省前两位，占全省比重70%以上。全省各市汽车产业链年度营业收入均超100亿元。第三个特点是企业实力显著增强。我们省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其中奇瑞集团2025年跃居世界500强第233位，奇瑞汽车成功登陆港交所，安徽中鼎连续7年荣登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跻身全球非轮胎橡胶制品50强。国轩高科入选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前10。深向科技等16家汽车制造业企业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第四个特点是品牌影响持续深化。我省十分注重塑造安徽汽车靠得住的先进这个品牌形象。蔚来汽车自研17项全球首发技术装车应用，江淮集团与华为联合打造100万级旗舰轿车尊界 S800， 那么树立了我们技术豪华的标杆。那么近年呢，我省也先后举办了国际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奇瑞全球创新大会等重大会议赛事，创新开展 AR 汽车大探索、科创产业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品牌美誉度、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何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7: 没有了，谢谢领导的解答。
1: 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今年啊，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在合肥设立了分会场，这个主题啊就是科技和艺术，我感觉是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向全国展示了咱们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这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想问一下，近年来呢，咱们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些亮点，想请领导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问题。谢谢。
0: 好，这个问题请杨勇同志解答一下。
8: 好，今年啊，合肥首次成为央视春晚分会场，无论是完美之童的舞台设计，还是20000多架无人机与载人航空器的这个精彩呈现，都充满了科技感，让全国人民啊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安徽。下面啊，我来介绍一下安徽科技创新的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是科技投入持续加码，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科技创新啊，离不开研发经费的支撑。“十四五”以来，我们安徽的研发经费屡创新高，连续4年超过了1000亿元，在全国的排名从2020年的第11位提升到2024年的第9位。还有一个指标叫研发投入强度，简单说，就是研发经费占全省 GDP 的比重，这个排名啊也从全国第10位升到了第7位。正是啊，有了这种真金白银的投入，让我们在量子科技、高端装备、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领域啊不断实现了重大突破。第二大亮点是企业成为创新绝对主力，地位啊越来越巩固。当前安徽企业创新活力强劲，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省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啊，一直保持在80%左右。 全省啊，50%

0: 50以上的规上企业都开展了创新活动，连续5年居全国的前3位。此外，全省75%的研发人员，80%的有效发明专利均来自于企业。北原悟空量子计算机、讯飞星环啊、大模型啊、长鑫 DDR5 存储芯片等重大成果啊，不断的涌现。那么我们省第三大亮点是，科创引领产业爆发，多个领域啊，领跑全国。创新啊，正在加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目前，量子产业已经啊集聚企业100多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啊发展评价全国第五。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与“13五”末相比，全省高新技术这个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7倍。专精特新小机器人企业的数量更是增长了7.6倍。那么，按照“十五五”规划蓝图，安徽将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上实现新突破，把科技创新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1: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3: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局，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处处长杨勇，工业统计处处长 赵慧，执法监督局副局长于涛。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安庆夏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夏女士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5: 哎，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前几年参加过这个人口普查，然后经济普查，今年好像马上又要参加今年的这个农业普查，就是想请问一下，我们这次普查都查谁呀？然后主要是查什么呢？
14: 嗯，好的，那徐局长这个问题。
16: 好的，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一下。
17: 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朋友对历次普查工作的支持和辛勤付出。您问的查谁查什么，我来跟你说说。首先是查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呢覆盖五类主题。一是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二是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对于居住地在城镇但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住户也需要登记。三是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所有从事农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四是村民委员会，普查范围内的所有行政村、涉农社区居委会均需要填报，主要是反映村级层面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基本情况。五是乡镇人民政府，所有乡镇政府、涉农的街道办事处均是普查对象，主要了解辖区内的农业经济、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情况。再来说说查什么，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素质，以及耕地、园地等农业用地的面积与流转情况，同时调查农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水平。二是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作为普查的核心，全面掌握粮食、油料、蔬菜等作物的产量，以及猪、牛、羊家庭的养殖规模与肉、蛋、奶的产量，并涵盖了林产品与水产品的生产。三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情况，这是本次普查的新增的重点，目的在于摸清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经营状况，以及温室大棚、物联网、无人机等现代设施与智慧农业的运营水平。四是乡村发展的基本情况，关注村庄的整体发展，了解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乡村产业，调查道路、互联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村规民约、治安管理等乡村治理情况。五是呢，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况，聚焦农民的生活质量，记录农户家庭的人口、就业、教育等结构，以及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了解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覆盖情况。好，谢谢。
14: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5: 没有了，谢谢。
14: 也感谢您积极的配合咱们的农业普查，谢谢您，再见。
15: 哎，再见。
14: 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律师，日常办理劳动纠纷、工伤赔偿等案件的时候啊，经常需要用到职工平均工资作为数据，作为这个赔偿的参考标准。想咨询一下，我们平时查询平均工资、居民收入等数据，有没有一些快速可靠的查询方式呀？这个问题，徐局长。
16: 好的，这个问题我请赵德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18: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咨询，你的问题啊很有代表性。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啊各类统计数据，对统计服务的需求啊也越来越多。从近两年我们受理的咨询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均工资等民生数据；二是学术论文和科研所需数据；三是企业关心的行业发展、营商环境、市县经济等数据。为了方便大家查数据、用数据啊，我们一直在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数据资源，努力让查询渠道更加便捷。但确实有不少听众朋友啊，对如何快速、准确查询统计数据还不是很熟悉。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是网上查询，这是最快捷的方式，直接登录安徽省统计局门户网站，首页设有统计公报、统计年鉴、进度数据、 发布解读等栏目，可以查询有关数据，也可关注安徽统计微信公众号，通过数据服务栏目查询。第二种是在线咨询，如果你在网上没有查到所需数据，可通过我局门户网站的在线咨询或局长信箱栏目咨询，我们会及时回复。第三种是现场查询，你可直接到安徽省统计局综合处查询，地址是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16楼160090。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大家可获取所需数据。
14: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燕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燕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9: 哎，您好，
14: 您好，
19: 我是那个咱们那个合肥的居民啊。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平时啊，尤其是你看今年合肥这个又是春晚啊，又是这个很多的文旅的宣传、啊，感觉确实现在这个周边的街区人气很旺，然后商铺销售也比较火。但是我们看我们统计部门公布的一些商贸的数据啊，感觉增速并不是很高，感觉有一些这个反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4: 嗯，好，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徐局长，这个问题。
16: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解答。首先啊，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我们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它仅核算实物商品销售和餐饮消费。它目前呢，它不含服务类的消费，而当前呢，旅游、文化、娱乐、健身、家政等服务消费呢增速相当快，体验感强，这一部分的消费呢也是市民感受消费旺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还没有纳入呢这个社零统计的范畴，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统计范畴。其次呢，消费市场并非全面的同步增长。部分新兴品类，线上消费、特色餐饮增长较快，但部分传统商品线下实体零售受市场环境影响呢，增速平稳。大宗消费如汽车、家电等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这个拉低了整体总量的增速。另外呢，个人感受。

0: 多来自于周边的商圈，热门的门店、节假日场景等局部范围，所以呢，微观体验。而统计数据为全口径宏观数据，这个覆盖了所有的商贸主体，所有的消费品类的总量核算，局部热点呢，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的市场走势，也不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消费市场的一个运行态势。
1: 好的，谢谢许局长，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许局长，今年一季度咱们省的经济延续了“十四五”的发展势头，可以说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呈现趋势向上、增速加快、领先优势扩大这样的一个态势。接下来，您能不能将发展的亮点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分享一下？
0: 好的。第一个亮点呢，就是经济增速跑赢了全国。 为全年经济发展呢开了一个好头，一季度呢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抢开局、拼首绩，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呢是13014亿，同比增长了5.8%，这个速度呢比全国的平均速度呢高了0.8个百分点，这就像一场接力赛，我们的第一棒就跑出了一个好的节奏，一个好的速度。 第二个亮点呢是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势头强劲。全省上下呢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双招双赢”和产业培育。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以汽车、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强势领跑，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达到70%以上，压舱石作用。 日益凸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首次超过了50%。第三个亮点呢是服务业运行平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态势呢还是良好的。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呢是7820亿，同比增长5%。在存储芯片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带动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营收增长35%以上。 比全国高了22.6%，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新兴服务领域投资的热度高涨，增势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9.5%，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那么第四个亮点呢，就是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蓄势上扬，货物进出口总额。 2842.4亿，继全国第八位，同比增长31.6%，创下了2022年以来历史性同期的新高，是全国外贸十强省中最快的。外贸在往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呢，实现了高开高走，量值齐升，十分难得啊！特别是优势产品出口势头迅猛，电动汽车。 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3.8倍、2.7倍，现在平均每天有超4800辆的安徽车驶向全球，充分彰显了安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总的来说，当前安徽经济的韧性十足，亮点纷呈，后劲也很充足，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呢，现在来看持续巩固，未来可期。
2: 好的，谢谢许局长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咱们安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哎呦，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一位阜阳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哎哎，你好，我是那个移民广告参加工作的那个基层同龄人员，就有时候我感觉同龄工作还非常专业的，就咱们社会各界。
3: 对统计的需求也有很多，就我常常担心，就我因为工作经验不足，担心我的工作操作不合规，想问一下，就可有培训或者有哪些学习统计业务支持的途径或者平台？
4: 好，这个问题，许局长。
2: 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3: 好的，很高兴接到我们基层统计工作者的来电。的确，如您刚才所说的，目前社会各界对统计的关注度和需求是越来越多。 那么，对统计从业者，特别是对我们基层统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可以呢，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学习一些统计业务知识。

0: 指南。这些文件呢，在网站上也是公开发布的，您可以随时查阅。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培训，每年大概3季度会举办全省乡镇统计员示范培训班，各市县区统计部门也会根据工作安排举办一些培训班，开展业务培训。此外呢，还可以登录咱们国家统计局官网、安徽省统计局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学习。如果您是企业的统计人员，我们还有专门的岗前职业道德教育、统计法律法规、统计业务和技能培训。那么县区统计局呢，还会提供多次的上门服务，主要包括一次辅导、一次回访和一次提升。当然，在数据报送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县区统计局，我们会及时做好服务。好，感谢您的提问。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下，统计部门公布的工资主要包括哪些？为什么我感觉到自己到手的工资比公布的要少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
4: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疑问呢，我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呢，也时常问我。在此呢，我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统计上的工资总额是个人全部劳动报酬的总和，它不仅包括拿到手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类津贴补贴，还包括单位帮你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人要交的社保、住房公积金，还有职工住单位的房子，单位从其工资里扣掉的房租、水电费，这些费用呢，都应该算到统计上的工资总额中。为什么感觉自己到手的工资呢比公布的平均数要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呢，我们发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全省所有行业、所有单位整体核算出来的平均值，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实际工资。你所处的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工资呢就会不同。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呢，会拉高这个平均值。而一些行业会低于这个平均值。二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公布的工资不是你实际到手的工资，它包括了社保、公积金和个税等，而且还是税前的。扣除这些之后呢，到你手上的工资，就会减少。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平台上有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养鸡场的负责人，前几天有人上门说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要登记我的场子，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确认普查员的真实身份，该怎么样做好配合？还有我报的存栏量、产蛋量、收入这些数据会不会被泄露出去啊？这个问题，徐局长。
3: 好，这个问题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0: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是非常理解您的顾虑，也非常感谢您对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那您提的问题很全面，我来详细为您介绍一下。关于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辨别普查人员身份的问题，那么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所有入户开展农业普查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县级普查机构统一制作、加盖公章的普查工作证件。那么证件上呢，附有本人的照片、姓名和工作编号。持证上门、亮证入户是硬性的要求。您在接受登记时呢，首先要主动查验证件。如果心里面呢还有疑虑，可以当场暂缓登记，通过政府公开渠道查询当地统计部门或者农业普查机构办公室的电话，现场进行身份的核实。那么，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养殖场应当怎样规范配合普查工作的问题？那么，农业普查呢，是国家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就是全面摸清我们农业生产、畜牧养殖、农村经营的真实家底，为上级制定惠农补贴、疫病防控、产业扶持、项目倾斜等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那么，作为我们养殖的经营主体，也希望您能本着依法普查、如实申报的原则，准确提供本场的家禽存栏数量、年产量规模、场地的占地、用工人员以及生产投入和经营收益等一些方面的情况。那么做到呢，不虚报、不瞒报， 同时也

0: 不漏报。您提供的数据越来越真实越完整，各项涉农扶持政策就会越精准，那么最终受益的也是咱们广大的经营业主和种养农户。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会不会泄露的问题，这点也请您完全放宽心。统计法和农业普查相关条例有着非常严格明确的保密规定，我们在普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能够识别到单个生产经营主体的专属信息和经营数据，严格实行保密管理，严禁对外泄露，严禁随意对外提供和公开。并且呢，我们这些采集资料只允许用于普查汇总和宏观统计分析，不得作为行政执法、税费核定以及其他无关用途的依据。那个人呢和养殖场的经营隐私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您可以放心的如实填报。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农业经营业主主动配合入户登记工作，依法如实报送相关信息。如果后续您还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随时致电属地统计部门或者农业普查办公室进行了解咨询。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许局长，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的工作，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啊，平时看经济数据看民生变化都离不开统计，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15/57咱们安徽统计将如何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发展吗？
2: 好的，统计工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关心的收入涨没涨，就业稳不稳，物价高不高，环境好不好，这些变化呢都是靠统计来记录。可以说统计呢一头连着全省的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15/57统计部门呢，我们将坚持以高质量的统计服务高质量的发展，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坚决筑牢数据质量生命线，让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检验。我们将始终坚持把搞准搞实数据作为统计工作者的第一位的职责，继续加强数据质量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控，持而不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止数据造假，持续深入开展诚信诚实依法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提升采集数据解读数据能力，以更多元更科学更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呢，抓实抓好重大普查调查，摸清审情家底。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这是摸清三农家底的一件大事。在这里呢，我请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普查员敲响你的家门或电话联系您，请多多支持配合。15/57我们还将开展第六次全国经济普查，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时呢，我们也会扎实做好各项常规统计调查和专项调查，更好地反映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三是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参谋助手，我们紧扣国家的重大战略，聚焦服务三地一区战略定位、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统计监测，不断地做好经济运行动态监测，以预测预判，坚持用数据说话，多提务实管用的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力的统计服务支撑。四是积极回应社会民生关切，让统计服务走进生活，把更多目光投向大家的日常生活，强化民生指标监测，持续做好乡村振兴统计监测、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满意度调查，坚持用用户思维提供更丰富多元更贴近实际需要的统计产品，不断优化数据解读，及时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大家对统计工作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五是呢，持续深化现代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统计工作呢也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15/57我们将紧跟国家改革部署和全省发展要求，持续推进统计制度方法的创新，不断完善新兴领域统计监测体系，深化智慧统计建设，应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让统计工作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总而言之啊，

0: 务时期，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全省发展算好账，为群众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1: 好的，谢谢许局长。统计连着发展大局，也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15期间，我省统计部门将严守数据质量，坐实重大普查，贴近民生服务，用真实精准的数据服务安徽发展，守护民生福祉。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许局长，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沪举行，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陈吉宁、殷和俊、信长兴、王浩、梁延顺讲话，公正、刘小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全省外事工作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安徽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王清宪在省政府重点改革任务推进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改革解难题闯新路。
1: 徽风晚运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展品亮点纷呈，成果琳琅满目，展现文化晚军的强劲实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将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标志着中心建设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顺应科技革命趋势、赢得科技发展主动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的迫切要求。5月21号下午，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小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陈吉宁指出，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四个放在，坚持四个面向，扛起政治责任，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指导支持下，以更大力度抓改革，以更优服务促创新，以更宽阔视野搭平台，在引领和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上展现担当作为，加强央地统筹协同联动，坚持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坚持各展特色各扬所长，强化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与苏浙皖携手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效能和原始创新能力，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更好发挥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的开路先锋、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殷和俊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战略意图，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造

0: 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水平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和龙头带动作用，支持苏浙皖各扬所长，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落实重大任务和先行先试政策，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强化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共同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落实到位。信长兴指出，江苏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朝着打造科技强国建设重要战略支点的共同目标，积极主动加强同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深度融入央地共建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建强用好国家布局在江苏的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载体平台，加快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积极主动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南京、苏州关键支点建设，协同打造 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积极参与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更好服务上海，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积极主动与浙皖协同联动，既各扬所长又携手并进，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促进发展要素流通、经济循环畅通，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王浩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全面落实国家部署要求，在上海龙头带动下，坚持紧密携手各扬所长，以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为突破口，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文章，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为切入点，做深做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以深化数字浙江建设为牵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以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为关键，着力打造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更好展现浙江担当，努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梁延顺指出，这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战略意义十分重大，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优化重塑，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极为深远的战略考量，是共拉长板的强强联合，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的创新卫士。我们深切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切期望，深切感到安徽的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力做好共建工作。一是在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铸造国之重器；二是在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上贡献长板，实施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三是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四是在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上贡献长板，共同打造全球创新资源枢纽。会议通报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央地共建年度重点任务安排，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医保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药监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领导，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三省一市相关部门、地区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时的重要讲话和在欢迎宴会上的重要致辞，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会见记者查叙时的重要讲话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重要致辞及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省外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安徽省贯彻落实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等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搭建促进中美民间交往、务实合作的桥梁纽带，服务和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切实以安徽所能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发挥地方特色和自身优势，全力做好我省外事工作，有力服务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强各领域对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着力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高标准推进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优化外事管理服务，提升安徽国际影响力，为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做出安徽贡献。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抓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大明察暗访力度，严把整改工作质量关，一体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矿区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审查批准了亳州市、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两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梁延顺向新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何纯宽和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监委副主任、省高院副院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依法组织了宪法宣誓。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做了讲话。他强调，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新时代安徽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方向。要服务中心大局，围绕推动宏观政策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点任务，打好依法履职组合拳，以正确政绩观护航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生态环保、食品安全、安全稳定等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要弘扬严实作风，持续加强警示教育，认真查摆问题，深化集中整治，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海泉，省政府副省长孙勇，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高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执法检查报告等。
1: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上午，省政府召开重点改革任务推进会议，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政府系统提升改革认知，增强改革能力，提高推进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推出更多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任清华主持，副省长张曙光、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参加。王清县指出，改革是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要深入理解改革的内涵和机理，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市场有效体现政府有为，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难题、闯新路。王清县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及省委明确的改革任务落实，围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围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围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投资于人和公共服务、创业安徽、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等结合起来统筹设计，围绕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王清县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改革创新作为更实质的作风问题，努力做到对全局统筹、对资源整合、对团队赋能、对个体激发，要提升推进改革的专业素养，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
0: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副省长李忠赴安庆调研工业、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领域抓投资、抓项目和化工园区整改工作，开展房企入村活动，深入了解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人员名单。2026年5月22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纯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0: 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5月21号在上海举行，沪苏浙皖共同发布了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和新一批创新联合体名单，并启动了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三省一市正在用一项项务实举措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请听报道。
2: 在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布了2026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今年10件实事中，明确提出要推出10个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标杆场景，并按需开设远程虚拟窗口超650个。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将至少达到400项。立足155发展新阶段要求，三省一市还将共同推进44项省际交通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皖沪处副处长黄金润：
3: 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存量迭代、创新拓展、含金量高。回去之后，我们将积极推进梳理工作台账、细化任务举措、加强协调对接、推进事项落地，让大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论坛上还发布了新一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的名单，涉及核聚变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联合体由沪苏浙皖龙头企业分别牵头，深度整合区域科创资源，合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何成发。
4: 初步规划的是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凌华所等超过20家行业内外的优势力量，围绕水泥工业的降碳难题，聚焦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全流程攻关。
2: 上海电气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朱兆开。
5: 联合浙大、华理、中科大这些高校来开展技术研究，深度赋能，引领产业链的协同升级，依托我们的制造单位，加快关键装备的国产化、集群化，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
2: 三省一市此前已分两批成立了24个创新联合体，截止目前，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已增至36个，其中汽车低碳与智能技术、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机器人高速高精技术等9个创新联合体由来自安徽的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能够真正的进行产业出体、科技答题这么一个思维，就是要让创新联合体一起来组织推动我们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关键核心技术下面的基础问题的协同攻关。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1: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安徽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现了我省加快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旅行业创新发展，促进宣文艺旅影视系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7: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今年安徽馆最大的亮点。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携零次方机器人、与蝶智能等标杆企业带来机器人小店等前沿产品，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三栖互娱则展出了融合徽州文化、黄梅戏等元素的爆款游戏，科大讯飞、安达创展、合肥磐石等文化科技型企业也重磅亮相，生动诠释了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的活力。三栖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平。
8: 那文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流，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灵感。
7: 安徽馆顶部主造型完美之瞳，创意来自2026年总台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的主舞台造型，同时春晚特色文创好物、徽州鱼灯等非遗元素也悉数登场，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展区内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向全球游客发出跟着古道游安徽的盛情邀请，文房四宝、芜湖铁画、亳州五禽戏养生系列等非遗产品琳琅满目。现场观众方毅：
8: 一进安徽馆就能感觉到这边很漂亮，让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这个安徽的文化魅力。
7: 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开勇：
9: 我们这次带来了40多件展品，希望通过文博会这个平台向世界讲述铁画的故事，展现安徽的独特的文化魅力。
7: 舌尖上的完美同样不容错过，超级碗冠军菜、淮南牛肉汤、广德三件套、明光三件套等地道风味引得观众争相品尝。本届文博会安徽馆还设置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干部与直播达人轮番上阵，助力金丝角瓜、肥西丝苗米等完美好物直通全国。乌兹别克斯坦参展商 Arslanbek：
10: 这次文博会规格高，亮点多，安徽馆的产品兼具科技和文化元素，希望能与安徽在文化领域实现更多合作。
0: 5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请听报道。
11: 现在附表决，请按表决器通过。
12: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试行。条例直面我省茶园生产管理水平不高，茶饮消费场景单一，茶文化挖掘传播不够深入，产业发展要素保障不足等痛点，提出将茶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完善茶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结合实际统筹安排资金支持茶产业发展，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生态低碳茶认证等内容。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卢成甫：
13: 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引领推动各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茶叶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我省茶叶资源禀赋优越，十四五期间茶产业现代化加工水平稳步提高，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截止去年底，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元，但也面临着名茶多品牌少、企业多龙头少、好茶多溢价少的困局。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完善制度体系释放产业发展活力。六安市金寨县陆羽春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守山：
14: 对我们茶企来说，既是及时雨，更是定心丸。我们将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茶文理融合等各方面持续发力，带动更多乡亲在茶产业链上成熟致富。
1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特色产业处处长赵渊：
15: 我们将采取多重措施，全力做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工作，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要素保障水平，确保条例落地见效。
1: 安徽各地提前谋划优化服务，全力织密农机服务保障网，助力三夏生产安全高效有序开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在亳州市蒙城县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正在对收割机、拖拉机等进行维修保养，镇农业科技人员也跟进指导。农机手张庆华：
17: 我们两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就是为了赶在午收前把所有的设备调制到位，确保收割不耽误农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的损耗。
16: 这两天，宿州、蚌埠等市组织农机技术人员送检下乡，同步开展农机操作、安全作业、日常保养等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农机作业保障能力，为农事开展备足农机动能。宿州市四县农机手岳浩：
18: 四县农机中心送检下乡活动不仅给我们培训理论知识，还现场教学，教会我们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和安全操作，为我们小麦丰收提前做好准备。
16: 蚌埠市怀远县农机安全检验中心副主任常浩：
19: 我们立足监管服务职责，组织检验人员开展农机隐患排查、送检下乡和安全知识宣传，现场整改问题隐患，坚决杜绝带病农机下地作业。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农机安全巡查，全程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农机作业安全有序。
16: 三夏期间，阜阳市计划投入19万台套农业机械，力争10天左右基本完成小麦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随着午收临近，目前阜阳各地正全力调配各类农业机械，备足备齐易损零配件，持续优化各项保障服务，力争5G 作业最大程度发挥农机化优势。农机手刘武：
20: 以前需要办理农机操作证啊，需要开到城里去，今天你来到合作社里给咱们现场来办手续，非常方便。
16: 临泉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楚成斌：
21: 我们围绕安全高效减损的目标，加强机手检询、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全县160多万亩小麦实时收获颗粒归场，为全县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又到了我们去旅行的时间了，今天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主题呢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现在呢是五月份，即将来的六月份，在这两个月这个季节当中，可以说天气非常舒服，价格也很实惠，景区人少，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走走看看的一个黄金窗口哈。那么到底去哪玩，该怎么玩，花多少钱，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位真正的行家，是来自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经理玉宁。玉经理您好，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玉宁。
8: 嗯，那今天玉经理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刚才说到有七八个宝藏地哈，要推荐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刚才说到了这个季节出行应该是非常适合的吧。
9: 对，好的。说实话呢，其实五六月份啊，确实是我们全年最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的这个黄金窗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我们五六月份的天气情况很好。那大家也知道，最近的气温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30摄氏度以内啊，早晚也还是比较凉爽的，没有七八月份的这种大太阳的暴射，也没有到雨季啊，更没有这种暴雨啊这种极端天气，所以比较适合大家在室外进行游览。那第二个呢，就是价格对大家比较友好，因为为什么呢？五六月份的话呢，还没有到这个旺季，所以这个机票呀、酒店呀，包括很多这个当地会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政策啊，所以整体的价格这方面的话呢，也会比七八月份价格会优惠一些。
8: 我们知道七八月份孩子们一放假，
9: 对，
8: 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了。
9: 是的。那第三个就是，刚左老师也说了，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之后呢，景区的人就会特别的多。所以五六月份呢，因为我们趁着中小学生还没有放假啊，景区里面的人呢也不会很多，所以我们到了景区里面以后呢，可以这个慢慢的游览啊，慢慢的参观，可以更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各个地方的这种特色啊，各个地方的这种美景。
8: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要错峰，错峰出行。
9: 对，
8: 这五六月份就是错峰的最好时机了。
9: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这边会给大家主要的推荐几个比较适合大家五六月份出游的这个目的地啊。我先总的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向往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新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福建的冠寨山加这个东山岛。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贵州啊，还有我们的山西、陕西啊，还有我们这个省内的皖南 啊、粤西，包括石台等等这些目的地。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啊、介绍，希望能够给大家出游提供一点这种建议也好，或者是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帮助。
8: 对
9: 对
8: 对，
9: 嗯，
8: 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两个月当中觉得天气比较宜人，又有时间出行的话，不知道去哪里好，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对刚才玉经理介绍的这些这个适合的线路如果有感兴趣的，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哈，我们将现场呢请玉经理给予解答。
9: 对，
8: 好，首先呢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一个特别让很多朋友向往的，就是新疆哈。其实有很多老友知道他们去过，但是呢往往只去过了新疆的一部分，比如说要么去北疆要么去南疆，就是想把新疆整个玩下来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哈。
9: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就是新疆的话呢，其实国土这个面积的话呢是特别的大，对吧？因为整个新疆的面积的话，对比安徽的话，可能有十几个安徽省这么大。所以如果说我们想一次性将这个新疆的景色全部都走完啊，这个时间就会特别的长。目前市面上主推的新疆的线路呢，主要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北疆的线路啊，比如说去到的精华的景点有这个喀纳斯啊、五彩滩、禾木啊等等这些地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北疆这条线路。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新疆的南疆这个方向。南疆方向的话呢，主要的这个景区和目的地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喀什，然后还有我们安徽对口援建的这个新疆的皮山县所在的和田啊，还有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等等这些景点。那这个呢属于我们的南疆的景区。那还有第三个地方呢，就叫做伊犁啊，因为伊犁呢它处在南疆跟北疆的中间，所以我们很多的线路的话呢，伊犁它是单独的一条线。最近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像这个拉拉提草原啊，包括这个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啊，包括我们主持人萨维宁也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这个萨里木湖啊等等这些景区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伊犁这条线路。所以每条线路在我们常规的设计当中的话呢，一个线路往返基本上都是在8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想一次性把这三个线路全部都走掉，可能最少最少需要大概接近20天左右的时间啊，就是我们全程用大巴车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个2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它并不是用大巴车参观游览，那它是用火车的方式参观游览啊。那这样的可以节省大家很多的这种车程的时间啊。这个线路是怎么设计的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从合肥坐火车卧铺啊，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以后呢，我们会换乘新疆当地的这个专列，然后我们乘坐专列先走到新疆的北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这些景区。走完以后呢，我们再坐专列啊下来以后，我们走到伊犁，走到伊犁的这个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这些知名的景点，然后我们再往南疆走，我们会走到这个和田啊，走到这个喀什，将南疆的景色走完，最后呢再坐火车回到我们的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换乘火车回到
8: 合肥。
9: 对，整个的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在16天左右的时间啊。那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条火车的线路呢？因为我们去新疆想一次性将这些景点全部都走完的话，我们刚也说了，可能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
8: 而且我们知道新疆很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9: 对的
8: 坐大巴车要坐一
9: 天，因为坐大巴车的时间很长。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测算了一下，如果说将整个新疆的线路的话，用大巴车走下来的话，全程的公里数可能要到10000多公里。
8: 而且人会很辛苦。
9: 对，那虽然现在也有很多这种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但是如果说每天在车上坐车的时间可能达7-8个小时，甚至90个小时的话，大家会觉得中老年朋友会觉得特别的累。
8: 对，而且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腰椎啊都不太好。
9: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大巴车行驶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呢，可能安全隐患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对，那我们乘坐火车的话呢，就是很好的将这个车程时间长的这个给它避免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白天参观景区，那晚上的火车出发，所以我们晚上在火车上睡觉，那第二天呢早上的话呢，我们可能又到了另外一个目的地。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休息的时候，火车是在
8: 已经完成了这个行程了哈。
9: 对，而且另外一个话呢，就是火车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对，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更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啊。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趟专列呢，也是我们安徽环球文旅集团跟安徽省援疆办，包括 铁道部整个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我们是有政府的这个单位的背书，所以公信力也会很强。那行程当中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游览的景点之外，那我们到了这个安徽对口原建的这个和田皮山县以后啊，我们还会有这样一个欢迎仪式，就是我们会有新疆当地的这个歌舞团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歌舞团。

0: 团叫这个新域歌舞团，
1: 嗯，
0: 新域歌舞团的这个歌舞团的这个名称呢，是我们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命名的啊，所以一般的这种游客去是参观不到、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
1: 这个、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因为他们这个表演的话，基本上是针对一些这个国外的过来参观交流的这些等等的这些会那个啊，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歌舞演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这个皮山还有一个比较区别于这个常规的行程之外的，就是我们在皮山会有一个结亲认队的这样一个活动。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因为我们安徽对口沿街呢是新疆的皮山县啊，对。然后因为皮山县本身也是一个贫困县嘛，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呢，我们会邀请皮山当地的一些这个村民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那我们安徽过去的游客可以给他结成对子，就是我们
1: 就帮扶
0: 定向的
1: 他，
0: 帮扶。对，大家，但是呢，这个大家也不是说必须要去资助或者怎么样，对，
1: 不要有
0: 其
1: 心
0: 实
1: 理
0: 就
1: 负
0: 不要
1: 担。
0: 有心理负担，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荣誉的这样一个形式，对。然后结亲认队完以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颁发一个这个交流的这个证书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相当于认了一个维吾尔族的亲戚嘛，那每年到了这个瓜果
1: 包括
0: 成熟
1: 飘
0: 的时
1: 香的
0: 候，
1: 时候可
0: 对，
1: 以。
0: 那这个皮山的这个百姓也会将一些枣子啊，包括一些水果之类的，会邮寄给我们安徽的这个
1: 这
0: 结
1: 个
0: 亲
1: 结
0: 认队的
1: 啊，
0: 这个
1: 对，
0: 对子。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闲置的衣物啊，或者是手里面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资源，也可以邮寄给他们，就相当于大家形成了一个这样互助的这样一个
1: 这
0: 活
1: 也是
0: 动。
1: 挺有意
0: 对
1: 义
0: 对
1: 的一
0: 对，
1: 个活
0: 其实
1: 动，
0: 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对，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因为我们到了6月份，我们6月18号出发的皖皖号也会将新疆的这些美景，包括美食啊，都会让大家体验到啊。比如说，我们到了新疆的和田，我们会安排大家去到和田夜市啊，品尝一下和田当地的特色小吃啊。这里给大家透个底，就是到和田夜市的话，去一定要品尝一下和田夜市的这个鸵鸟蛋。
1: 鸵鸟
0: 鸵鸟
1: 蛋，
0: 蛋，对，它的鸵鸟蛋特别有特色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鸵鸟蛋它并不只是一个鸵鸟蛋，它鸵鸟蛋里面会放这个鹅蛋，鹅蛋里面再放鸭蛋，鸭蛋里面再放这个
1: 这个
0: 鸡蛋，然后
1: 蛋怎
0: 再
1: 么
0: 放，
1: 套进去的？
0: 对，然后再放这个鹌鹑蛋等等这样子做成这
1: 哦，
0: 样
1: 那非常
0: 一
1: 有
0: 整个
1: 特
0: 的，
1: 点，一定要
0: 对，
1: 去看
0: 而且
1: 品
0: 这
1: 尝
0: 个
1: 一
0: 分
1: 下。
0: 量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和田夜市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但是建议的话，可以
1: 分享。
0: 6、7个人一起品尝一份就可以。对对对，所以整个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一方面满足了大家想一次性去新疆，将新疆的知名的景点全部都打卡到的这样一个愿望。那第二个呢，就是也保证了大家的这个安全啊，让大家
1: 而
0: 更
1: 且
0: 舒
1: 出
0: 适，
1: 行也更舒适了，
0: 更舒适一点。对，然后第三个呢，也会让大家体验到一些可能跟常规的旅游团到了新疆以后体验不到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文化体验啊，等等这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皖皖号的专列，我们都会由我们自己的导游从合肥开始，就会全程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游览这样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行程。然后行程下来的话呢，一共是16天的时间啊，对，大概
1: 就
0: 是这
1: 是
0: 样。
1: 有时间的朋友，如果能跟着皖和号，就像我们去年，我记得有一期，我们当时是请到省老年大学的几位学员，他们当时没有跟咱们安徽的这个皖和号，他是跟着成都发团的一个，
0: 熊
1: 也
0: 猫
1: 是，
0: 专列
1: 哎，对，也
0: 对，
1: 是，就是跟着火车去，
0: 去，
1: 就感觉舒适很多。他们也是南疆北疆这样。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安徽的朋友有这个优先的条件，可以从合肥直接坐卧铺出发，应该更好一些哈。
0: 对对
1: 不过刚才听到这里，我也
0: 对，
1: 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问题哈，说到了这个16天，那对于我们这个出行的老年朋友来说，对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专列产品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对身体的要求的话呢，不会像其他的这个要求那么严格啊。但是因为一般的基础病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但身体健康，比如说我们超过80岁以上的，可能会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超过80岁以上是独立出行的话，这个我们是接待不了，可能是会需要有家里
1: 有
0: 人，
1: 家人陪
0: 有家人
1: 伴，
0: 陪伴。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超过70周岁以上的啊，身体健康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签一个这个责任书等等这些安全的保障这种东西会得到。
1: 那除此
0: 对，
1: 之外，就是想问问这趟行程哈，主要是想替朋友们问一问，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是新疆没去过，或者是我想把这个整个都逛下来，但是又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应该这趟行程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是友好，不是很辛苦吧？
0: 整体来说，相比较坐大巴车来说，我们这个行程设计的话，肯定会更舒适一点。但是毕竟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有16天时间，而且我们其中的话是有 7到8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入住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中老年朋友对这个睡眠啊，
1: 嗯，
0: 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嗯、可能这个线路就不一定
1: 不太适合，
0: 不一定特别的适合，
1: 嗯、
0: 因为在火车上，它毕竟这个噪音这一块啊，可能会相对来说差一点。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睡眠状况比较好、
1: 嗯、
0: 啊，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其他的大的、
1: 不受其他的影响，
0: 对对对，
1: 在哪儿都能睡得着，
0: 对，这个还是比较适合。那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火车上，到了新疆以后的火车上。

0: 但8天的左右的时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有3条线路可以选择。那第一条就是最经典的北疆的线路，我们从合肥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一路
1: 直就
0: 走沙漠
1: 是
0: 公路，坐大巴车，对，然后我们会走到北疆，然后参观这个喀纳
1: 喀纳
0: 斯、
1: 斯
0: 禾
1: 和
0: 木、五彩滩，包括有的行程会走到这个可可托海，然后还有这个乌尔河魔鬼城，然后还会走到天然天池，这样走下来的话呢，整个的话大概在
1: 8天
0: 八
1: 行
0: 天的时
1: 程，
0: 间左右，对。
1: 那这条行程应该说这个距离跨度也是挺大的哈。
0: 对，那这条行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就是第二天，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北疆啊，基本上我们会到北疆的北屯儿，这一段车程时间也会比
1: 也
0: 较
1: 比较
0: 长，
1: 长。
0: 对，可能也需要6到7个小时，七到
1: 那
0: 八个
1: 南
0: 小时。
1: 疆也是比较开阔，也是
0: 那南
1: 距离
0: 疆
1: 比
0: 的
1: 较
0: 行程
1: 远
0: 的话，
1: 吗？
0: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走法。那为什么说南疆又是另外一种走法呢？我们基本上目前合肥还是直接飞到这个乌鲁木齐。那从乌鲁木齐，如果大家想最快的方式直接到南疆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乌鲁木齐再坐飞机到喀什。再坐一段飞机到喀什，那其实这段飞机也特别有意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果大家赶的航班时间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时在一天之内可以看见2次的日落。对，就比如说我们到乌鲁木齐看见日落了，但是我们飞机飞到喀什以后，喀什太阳还没有落，
1: 就
0: 大
1: 是
0: 家
1: 它
0: 还
1: 有
0: 可以，
1: 时差，对
0: 它有两
1: 吧？
0: 个多小时的时差。对，其实我们到了喀什以后还可以再看见一次日落啊，这
1: 我
0: 也是
1: 知道
0: 美丽。
1: 从合肥到新疆有2小时的这个时差，
0: 对对对，
1: 乌鲁木
0: 到乌鲁木
1: 齐，
0: 齐，
1: 对，
0: 对，
1: 乌鲁木齐到
0: 喀
1: 喀
0: 什其
1: 什
0: 实还有一点的时差。
1: 还有一点时
0: 对
1: 差，
0: 对对对，是的啊，
1: 挺有
0: 所
1: 意
0: 以这
1: 思
0: 也是
1: 的，
0: 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到喀什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游览这个南疆的景点啊，一些喀什古城呀、香妃墓啊、艾迪嘎尔清真寺啊等等这些南疆知名的这种景点。但如果大家觉得啊，那我不想从乌鲁木齐坐飞机飞到喀什，我们也可以选择坐火车卧铺啊，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卧铺到喀什。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从乌鲁木齐先走到伊犁，从伊犁玩完之后再走到喀什，这
1: 那
0: 样的
1: 就
0: 一
1: 等
0: 种
1: 于
0: 走
1: 把
0: 法。
1: 中部的伊犁这一块那拉
0: 对
1: 提
0: 对
1: 呀，
0: 对，
1: 还有赛里木玩，
0: 对，
1: 然后再包南疆，
0: 再往南疆方向走，但是这个呢，车程
1: 行
0: 时间
1: 程长一
0: 也
1: 点。
0: 会比较长，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对车程时间建议车程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
1: 就不要
0: 可
1: 选
0: 以
1: 择，
0: 选择还是直接
1: 直
0: 飞到
1: 接，
0: 喀什，或者是坐火车卧铺直接到喀什，这样的话可能更合适一点，
1: 就新
0: 对，
1: 疆我们知道太大
0: 面
1: 了，
0: 积特别大，
1: 所以
0: 对。
1: 我们一般来说去一次只能在一个就是南疆啊、
0: 南
1: 北
0: 疆或
1: 疆
0: 者
1: 啊，
0: 北
1: 或者
0: 疆，
1: 是中部地区玩一
0: 对
1: 下。
0: 对对，
1: 如
0: 是的，
1: 果想把它们都玩遍，就像刚才我们只能乘坐皖和号去每个地方打
0: 乘坐
1: 卡。
0: 火车可能更合适一点，
1: 对，这
0: 对，
1: 样舒适度更高一些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哈。如果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想去新疆，比如说您去过北疆，没有去过南疆啊，或者没有去过这个中部伊犁地区，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哈，于经理，好像听说这个伊犁有直飞的航班是吗？
0: 对，那今年的话呢，应该是从3月份开始，我们合肥开通了从合肥直飞伊犁的航班啊，是春秋航空目前在飞啊，这样的话大家会更方便一点
1: 就是
0: 啊，
1: 直接在中部，我们
0: 直接
1: 不
0: 只
1: 用
0: 玩伊
1: 从乌
0: 犁，
1: 鲁木
0: 对对，
1: 齐，
0: 不用从乌鲁木齐再坐大巴车到伊犁了啊，
1: 就
0: 对，
1: 直接可以
0: 可以
1: 飞
0: 直接
1: 到，
0: 飞到伊犁，
1: 伊
0: 对
1: 犁，
0: 对对，
1: 然后在当地这个
0: 对
1: 玩
0: 对
1: 一
0: 对，
1: 玩。
0: 是的啊，对，
1: 这个赛里木湖，我想问一下，它适合什么季节呢？
0: 其实赛里木湖的话，在我们做旅游的人看来的话，其实它一年四季
1: 都特别合
0: 都
1: 适。
0: 挺合适，对，因为其实冬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冬天不合适，但是其实去冬天去到赛里木湖的话，大家可以看见不一样的这种风景。但是最推荐大家去的季节呢，肯定还是在6、7、8这3个月份，因为这个时候呢，包括拉拉提草原，包括赛里木湖旁边的草原的话，
1: 草已
0: 整个
1: 经，
0: 草全部都是绿的啊。就如果大家想去体验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到当地，比如说我们到赛里木湖以后，选择租车的方式啊，我们自己开车，然后
1: 或者是
0: 五
1: 包
0: 天
1: 一个
0: 上午，
1: 车，
0: 对，或者包一个车。那我们一般跟团旅游的话呢，会安排大巴车带着大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湖啊，对，然
1: 现
0: 后
1: 在
0: 体
1: 好
0: 验一
1: 像
0: 下。
1: 也比较流行这个小团，对吧？
0: 对，是的，因为目前的话，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可能也不太愿意去跟这种
1: 大
0: 30多个人、
1: 团，
0: 40多个人这种
1: 就
0: 团
1: 是
0: 队。
1: 出行比较辛苦。
0: 对对对，而且很多事情可能他不能够及时的去调整啊，比如说我们2、3个人或2个家庭或者3个家庭，我们凑成一个小团，这样到了当地的话，这种可变性会更大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比如说我们到了赛里木湖以后，那我们觉得哎，赛里木湖很不错，可能我们这一整天的时间
1: 然后都想在这
0: 都在
1: 里，
0: 赛里木湖待
1: 对，
0: 着，
1: 行
0: 对，
1: 程
0: 后面
1: 可，
0: 行程我可以调整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这种 大团的话呢，就是
1: 那只能
0: 要考虑到全团人的、这个、
1: 跟团走了，
0: 对，
1: 对，
0: 可能就
1: 跟着固定的行程。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现在还有想问问哈，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老两口好容易到了这个有时间。

0: 出去哈，想跟着小团，但是家里只有两个人，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可以，去结伴儿。在你们这里可不可以让他们结伴同行呢？
1: 那我们现在就是新疆的这个小团的产品，我们基本上都是6到8人的小团啊，基本上不会超过8个人。那我们是保证可以给你拼上，就是如果这个日期我们没有拼上，那你们两个人我们也是可以给你发班，
0: 发团，
1: 对，也就是一个单，就相当于两个人单独的一个团了。
0: 哦，
1: 对对，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想问问，就是咱们环球文旅在6月份，就是5、6月份，有没有这个计划这个行程，就是成团的呢？
1: 有的。
0: 有的哈，
1: 对，目前我们有很多
0: 很多，
1: 小团的话，基本上就是，2、3天可能就会有一个团队出行，对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最近有时间想出行的话，
1: 对，
0: 可以
1: 选择小团这种形式，
0: 对，好，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新疆的，因为新疆实在是，想向往的地方也比较多，而且这个景色也非常迷人哈。除了北疆是最早的线路，还有
1: 南疆，
0: 还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伊犁这个地方哈，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向往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在这里呢，玉经理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
1: 对，
0: 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我们抓紧时间继续给大家聊一聊。
1: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目的地呢，就是福建。福建，我想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去过，比如说厦门，对吧？这些景点可能大家都去过，但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建的目的地呢，可能区别于大家之前了解的厦门呀或者武夷山啊这些目的地。那我们这次推荐的目的地呢，是以福建的漳州和这个冠寨山为主啊。冠寨山的这个字呢，可能因为在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不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认识。
0: 对，今天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还问了一下玉经理，我说这个啥字儿啊？
1: 对，这个字可能大家不认识啊。那为什么叫冠寨山呢？其实寨呢这个字呢，就是古代官员的这个帽子的这种形状啊，叫做寨。所以这个山呢，它的整体的造型呢，有一点像古代这个官员的这种帽子，所以它叫这个冠寨山啊。对，
0: 由此得名的哈。
1: 对，那我们这个行程呢，总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乘坐高铁从合肥直接出发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飞机的这个问题，高铁是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那到了以后呢，我们会参观了哪些景点呢？啊，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漳州的东山岛。这个冠寨山，包括行程当中我们会安排大家体验到当地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很多人肯定会吃过这个东西。就是沙县小吃。
0: 沙县小吃。
1: 对，我们这一次的话会走到沙县小吃，走到这个小吃城里面。
0: 应
1: 该是正宗的哈。对，是最正宗的这个沙县小吃的小吃城啊。到这里给大家充分的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可以品尝一下真正的沙县小吃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味道啊。包括这个景点呢，就是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啊也去考察过啊，所以我们也安排在行程当中。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几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这个古田会议的旧址啊，然后参观一下这种红色景点啊，还有的话呢，我们会去到这个永乐古城等等这些在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但是可能对我们省内安徽省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些地方啊，所以大家错峰出游也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旅游目的地啊，去体验到不一样的这种风景的特色啊。
0: 就是避开一些人多的地方，
1: 热门的目的地，
0: 对，就是小众的反而是景色也好，
1: 是的，
0: 人也少，
1: 而且体验感会特别的好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冠寨山的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所有的4晚的酒店住宿全部都是5星级的酒店住宿标准啊，对，而且还有一晚是国宾馆啊，所以大家
0: 住宿条件非常好，
1: 条件特别好，而且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行程。对，
0: 这是几天的行程呢？
1: 总共是5天的时间，
0: 5天4晚，
1: 对，来回都是
0: 高铁，
1: 对。
0: 那从合肥坐高铁到我们刚才说到，
1: 我们是到三明，
0: 这个车程是多少？
1: 高铁时间的话，大概在4.5个小时。
0: 高铁舒适度也还可以
1: ，对，时间不会特别的长。对。
0: 这是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福建
1: 的景点，对，
0: 福建的景点，福建的小吃也很多，
1: 福建的小吃也很多，
0: 沙县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吃哈。
1: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品尝到这个像福建当地的这个姜母鸭，等等一些很有闽南特色的一些美食啊，可能我们在安徽省内并不一定能够品尝到的这些小吃，
0: 也不正宗哈。
1: 对，
0: 而且这都在我们团餐里会考虑到的。
1: 对，我们给大家总共安排了5个正餐，这个5个正餐的话，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啊，包括有一个正餐的话呢，我们是在东山岛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海鲜大咖，包括我们有澳龙啊，有鲍鱼啊等等这些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品尝上。
0: 那这个团的费用高吗？
1: 我们这个团的费用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整
0: 对，
1: 个下
0: 刚
1: 来
0: 才
1: 的话，
0: 说了。
1: 费用大概也就在3200多块钱。
0: 哦，那还是可以的。
1: 对，
0: 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对。
0: 哈。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不知不觉上半段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一些线路，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发送弹幕，随时来进行咨询。好，稍事休息，玉经理，我们广告之后再给大家介绍。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去旅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玉宁玉经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玉经理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心向往的就是新疆哈，也说到了福建这个小众的景点东山岛和冠寨山。接下来还有一些七八个嘛，还有五六个呢，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继续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
5: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西北大环线。我想问一下左老师，就是您知不知道西北大环线这条线路大概是怎么走，会去到哪两个省份？
4: 去到哪两个，好像是青海、甘肃，但怎么走我没去过，一直心向往之，听您介绍介绍。
5: 会去到这个青海跟甘肃这两个省份啊。那这条线路是怎么走呢？其实目前市面上的行程会比较多，包括我们有大环线和小环线。
4: 对
5: 啊，对。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话，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甘青的这个大环线。那大环线的走法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目前合肥直飞的话呢，直飞这两个省份，到这两个省份都有直飞的这个航班啊，合肥飞兰州有直飞，另外的话呢，就是合肥飞西宁也有直飞的这个航班。那不论是我们从西宁进出还是从兰州进出，整个行程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也是在八天的时间啊，所以对这个身体状况啊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它可能跟新疆不一样，新疆的话呢它不会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西北环线呢，在走到
4: 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
5: 在走到这个大柴旦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整个海拔可能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大概有三四千的这种海拔啊，所以如果说身体对有之前有过高原反应的这种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选择这种行程啊。
4: 不过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呢，高反应是不是那么重，而且想去玩呢，我们就先吃一点红景天。
5: 对对对，但我们要提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吃这个红景天啊。对，那这条线路我们走到的精华的景点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就是会走到这个青海湖啊，也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大的这个盐水湖，
4: 叫茶卡盐湖。
5: 这个青海湖，
4: 青海湖
5: 先会走到青海湖，对，先会走到青海湖。那青海湖的游览方式也有很多种啊，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呢，可以自己漫步在青海湖旁边，也可以选择乘坐游船，乘坐游船整个的话环湖这样一个游览的过程下来，也是体验感很不错的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在青海湖走完以后，我们会往祁连山脉走。祁连山脉走这一块的话，其实在五六月份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于我们内地的这样的一个景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还可以看见油菜花。对，因为我们省内的油菜花可能在三月份左右就已经没有了，因为青海这边呢整个这个海拔会比较高，气温会比较低，所以它的油菜花呢一般到六月份左右才盛开。对，所以我们去这个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去的话，有机会也可以看见这个油菜花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那走完了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往

0: 卡盐湖方向走。
1: 嗯，
0: 茶卡盐湖相信大家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小视频上经常可以看见，
1: 对，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拍照打卡，
0: 像天空之镜一样，
1: 对，特别好的地方。
0: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建议，尤其是女性朋友去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
1: 嗯，
0: 那我们去了以后会给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了有旅拍的老师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旅拍，还会用这种无人机给大家拍摄一个短视频，然后最后统一的给到大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穿上这种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然后去到茶卡盐湖可以拍片，而且是特别的这种出片啊。对，
1: 现在咱们的老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出门这个拍照已经是硬性的指标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不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回来在朋友圈发一发，都感觉这个此行都白跑了哈。
0: 对，包括走完茶卡盐湖以后呢，我们会走到这个大柴旦和小柴旦啊，这两个景区的话它有点类似于茶卡盐湖这种感觉，但是它的景色的话呢，这个湖水可能有一点泛绿的这种颜色，可能给到茶卡盐湖的那种纯白的那种颜色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差别会比较大啊，整体对大家的吸引力也会比较强。那这两个景点走完以后，我们就会往这个甘肃方向走，我们会去到甘肃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啊，会去参观这个敦煌的莫高窟啊。敦煌的莫高窟在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到了暑期以后它分两种不同的票，一种是 A 票，一种是 B 票。那这两个票的话呢，参观的石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淡季的时候呢，我们会优先给大家安排参观石窟更多的这种票。但如果说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就看有什么样的票，就给大家安排什么样的票，因为它这种，每天是有人流量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到了以后的话，会有这个人流限制，就会导致大家可能并不一定能参观所有的这种石窟啊。那莫高窟参观以后，我们也会安排大家去到这个沙洲夜市，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啊。这个沙洲夜市也是甘肃最大的一个这个夜市啊。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啊，比如说这个一些面食也好，还有这个羊肉串啊，这种羊肉的制品也好，等等，这些都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啊。那走完以后，我们还会参观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啊，然后包括这个嘉峪关古长城等等这些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到。那整个时间下来的话，一共是8天的时间啊。我们整个行程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2+1的航空座椅啊，区别于一边，对，区别于这种一般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啊。因为刚刚我们私下跟左老师在说，其实甘青的这条线路，西北大环线的这条线路，其实整个坐车的时间
1: 也会
0: 比较长，对，所以每天的车程时间也会比较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种2+1的航空座椅的话，大家如果觉得累，可以在车上躺下来休息啊，体验感会更好一点，而且舒适度也会好一点啊。对。
1: 那刚才说到了鸣沙山、月牙泉哈，我就想到了往年我们刷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暑期的时候人特别多
0: 哈，是的。
1: 那骑骆驼都已经
0: 骆驼都要累了，对，是的。
1: 但是5、6月份出去出行，这条线路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对，因为到了7、8月份的话呢，因为西北整个它的紫外线会比较强，而且这个日照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这个防晒啊什么啊都得做得特别足才可以，而且温度会比较高，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
1: 就更热一些，
0: 对，但是5、6月份去其实整个西北的气温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1: 舒适，
0: 对，而且早晚的话也会很凉快大家如果错峰在这个时间去的话，体验感也会很不错，
1: 这也是适合我们这5、6月份去的哈。
0: 对对对，是
1: 那除了这以上介绍的这些地方，我记得您还说到了这个贵州，对吧？
0: 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可能都会车程时间比较长，而且出行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
1: 对，
0: 除了我们刚刚说除了福建之外，对，另外两条线路可能这个时间都会比较长。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的这个线路啊，因为贵州的话呢，其实7、8月份去也是很适合啊，但是呢7、8月份去的话人会比较多，因为7、8月份整个贵州的温度啊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选择愿意
1: 去那里避暑、啊、
0: 对。然后现在5、6月份呢，其实并不是贵州的这样一个旺季，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这个在景区里面的体验感会相当的不错啊。那我们去到贵州的话会游览哪些景点呢啊，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主推的线路，比如说我们有贵州6天的线路啊，也有贵州这种8天的线路。那贵州6天的线路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黄果树瀑布啊，这个大七孔、小七孔啊，然后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啊，然后青岩古镇啊等等，这些地方可能在总共的时间大概在6天左右。那如果8天左右的时间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梵净山去到梵净山这个景点，整个这样一个8天左右的时间。那其实 整个贵州的旅游景点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包括我们之前还有设计过的线路的话，会不走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我们会去到哪里？会去到遵义，遵义会去到这个茅台镇，我们看一下
1: 茅台酒
0: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对对对对，包括我们会去到这个四渡赤水，因为今年也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嘛，对，然后我们会走到一些长征路途当中，之前的红军走红色的景点，对，会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这种经典的贵州线路，可能还是以6天的这种时间为主啊，包括黄果树瀑布这些啊。那另外，其实到了贵州以后，我们也要品尝一下贵州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贵州的酸汤鱼啊，然后苗寨。那另外，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的话，也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旅拍，另外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是什么
0: 啊？对，我相信因为左老师可能对这个高山流水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会给大家安排安排一个正餐的话呢，我们叫长桌宴就是体验贵州当地这种特色，就是会有一长排桌子，对，大家都围着桌子这样坐下来，那我们这个有幸的客人的话呢，可以品尝到这个苗族的这个小美女来给大家敬酒。那他敬酒是怎么样敬的？每个人是拿一个酒壶，然后一个接一个，
1: 好像网上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场景。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叫高山流水，对。但是呢，这个想要参加体验的话，一个呢是酒量要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嘴不能停，他得一直喝，一直跟你倒，对。所以也是蛮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

0: 这个贵州，而且那边的特色美食也很多，
1: 特色美食也很多，对，
0: 像折耳根啊，好像也是属于贵州的，
1: 但是这个是属于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但是可能并不一定很多人像我们
0: 能够吃得惯，
1: 对，能够吃得惯这个，对，
0: 就是我们像去当地旅游的时候，第一是看景拍照，第二就是要品尝各
1: 地的当地的特
0: 色
1: 美
0: 食，对
1: 对
0: 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贵州，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1: 那除了贵州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目的地，这两个目的地可能会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呢，包括这个新疆、西北和贵州的话呢，可能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啊，大家能够看见雄伟壮丽的一些景区啊，包括一些拍照特别出片的这些景区啊。那接下来这两个目的地呢，可能会以历史文化古迹类的会更多一点啊。对，那这两个目的地呢，一个是我们的山西，另外一个话呢就是我们的陕西。
0: 山陕，
1: 山陕，对。
0: 有很多朋友对历史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都
1: 对，
0: 不止一次去打
1: 是
0: 卡
1: 的，
0: 哈。
1: 是的，因为山西的话呢，本身就是全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好的一个省份啊。对，所以目前在4月份和5月份，我们公司的话陆续发了有几班的这种山西的全培班啊。我们会去到山西，先是到太原，到太原以后会走到山西的很多的知名的这种景点啊，包括五台山也好，包括应县的木塔也好，包括这个雁门关啊等等这些。客人对目前来说，客人对这些古遗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这些古建筑，其实还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也好，包括古建筑的这个保留的状况也好，啊，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他看不见的这种景色，对。
0: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借着出去旅游，去这个探寻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
1: 对，
0: 哈。
1: 是的，包括我们在大同会带大家参观这个云冈石窟啊，它比洛阳龙门石窟要更雄伟一点啊，包括也会给大家拍照打卡。另外的话，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前面也说到这个平遥古城啊，去参观这个乔家大院啊等等这些山西的这些知名景点，都会给大家打卡的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些景点之外，其实到山西大家还要品尝山西两个比较有特色的，第一个呢就是山西的老陈醋。啊，那
0: 山西老
1: 山西
0: 陈
1: 的老
0: 醋，
1: 陈醋，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去了山西以后，可能会大包小包的买了很多的山西的老陈
0: 陈
1: 醋
0: 醋回
1: 回来。
0: 来，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山西一定要品尝一下山西的面食
0: 面
1: 啊，
0: 食，
1: 对，因为山西的面食的话呢，它可能跟陕西的面食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啊，也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地方嘛啊，其实可能是需要我在这里可能不一定能跟大家说得很通透，还是
0: 需
1: 需
0: 要
1: 要大
0: 自己
1: 家
0: 去
1: 现场
0: 体验
1: 去
0: 品
1: 体验
0: 尝
1: 品尝一
0: 的，
1: 下。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山西和陕西好像都是吃面食
1: 山西和
0: 哈，
1: 陕西都是吃面食，对，因为这两个目的地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山西加陕西的两个省份一起走的这种
0: 有
1: 线
0: 这
1: 路，
0: 样的
1: 对对对。
0: 行程，
1: 因为陕西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包括这个这华山啊，华山的话呢，可能要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自古
0: 爬
1: 华
0: 山
1: 山一
0: 可
1: 条
0: 能，
1: 道嘛，对，它会比较这个雄伟一点，而且比较爬山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打卡这个壶口瀑布，因为壶口瀑布其实我们在山西也能看得见，在陕西也能看得见，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壶口瀑布这样一个景区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黄河之水是怎么样一个雄伟壮丽的这样一个景色啊。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西安的在这个陕西的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的这个演出啊，比如说消失的军团、铜陵传奇啊等等，去了解一下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啊。对，
0: 那刚才说到山西，
1: 陕
0: 还有包
1: 西，
0: 括陕西，
1: 对，
0: 就是山陕，如果说合在一起的话，需要几天呢？
1: 我们目前设计的线路的话呢，是往返是8天的时间啊，八天的时间，将这两个省份一次性的打卡啊。
0: 他
1: 但
0: 们
1: 是，
0: 是高铁还是飞机？
1: 高铁往返，
0: 高铁
1: 高
0: 往
1: 铁往
0: 返，
1: 返，对，因为现在目前合肥到西安的高铁也很方便，而且合肥到这个太原的高铁也很方便啊，所以在整个行程可以走这个不走回头路，整个将这个8天的时间啊，全部
0: 比
1: 的
0: 如说
1: 利用
0: 山
1: 在
0: 西
1: 行程。
0: 进，陕西出，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
1: 是，是
0: 个
1: 的，
0: 线
1: 是
0: 路
1: 的，是
0: 哈。
1: 的。
0: 这对于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的这些老友们，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去体
1: 对，
0: 验一
1: 是
0: 下。
1: 的，
0: 那除此之外呢？
1: 我们刚说的都是一些省外的景点，其实想给大家推荐的省外的景点其实还有很多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省内，其实我们省内
0: 省
1: 还有很
0: 内
1: 多
0: 就
1: 有特
0: 近
1: 色
0: 的
1: 的地方，
0: 也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很有特点
1: 是
0: 的，
1: 的，
0: 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哈。
1: 对，因为现在 到了5、6月份了嘛，就是整个。

0: 个安徽省内的景色其实也是非常优美。那我自己本人的话，上个周六周日的话，我刚刚自己去自驾了一下皖南的川藏线啊，也看了一下整个当地的这样一个风景。其实目前在皖南来说，我们目前这个因为河水也比较清凉了嘛，现在这个温度也比较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去了以后找一个河边，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在河边逛一逛、玩一玩啊，这个体验感也很不错。可以在这个找一个民宿，然后住下来，比如说4个人或者8个人，大家可以到当地住个2、3天，打打牌啊，体验
1: 就
0: 一下当
1: 是，
0: 地的农家美食啊，整
1: 对，
0: 个体验
1: 咱们
0: 感是很
1: 安
0: 不
1: 徽
0: 错。
1: 有很多地方都是景色非常宜人的
0: 对，
1: 哈，
0: 是的啊。那另外我们公司的话，目前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康养的这种线路啊，比如说我们在粤西啊，会采购了一定的资源，大家可以到了粤西以后，在当地住个4天5晚啊，整个一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也就在几百块钱左右啊，平摊下来可能一个人的费用的话，一天也就在100块钱左右啊。还有我们在食材啊，也采购了一些的这种资源啊，这种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大家几个人一起，然后到了当地住
1: 对，
0: 个5、6天、
1: 这
0: 七
1: 样
0: 八
1: 不
0: 天
1: 寂寞
0: 啊，这样不
1: 哈。
0: 寂寞，对，会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啊。然后慢慢的住下来，慢慢的自己想
1: 对，
0: 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啊，
1: 就在
0: 对，
1: 周边可以，
0: 对，
1: 大家
0: 是的，
1: 比如说当地包一辆车啊，大家可以一起出行一
0: 对
1: 下。
0: 对，
1: 对，像粤西啊，还有石台，您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它都是这个山里哈，
0: 山
1: 就
0: 里面，
1: 是
0: 对，
1: 因为它有高山，而且绿植植被特别多，所以
0: 对，
1: 它的
0: 是的，
1: 空气这个负氧离子也很多，特
0: 对，
1: 别适合去
0: 因为尤其
1: 休
0: 像
1: 养
0: 石
1: 身
0: 台这
1: 心。
0: 些地方，对，而且是适合大家去慢慢的在那里住下来，然后去度假的这样一种形式啊，因为到了7、8月份的话呢，这2个目的地也是一个特别旺的目的
1: 人
0: 地，
1: 比较
0: 对，他可能
1: 多，
0: 会来自，不仅仅是安徽省内的客
1: 对，
0: 人，还会有江浙的客人都会选择来到这些地方，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避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对对对，是的。
1: 应该说这两个地方，特别像石台啊，还有富硒的产品、富
0: 对，
1: 硒的水啊，也是我们这个天然氧吧哈。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呢，在这些地方休养身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也建议大家是结伴而行。这样的话，在那里休养身心的话，也有聊的伴儿。或者是牌友啊，都比较合
0: 是的，
1: 适哈、
0: 是的，啊，
1: 啊。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适合出行的。当然，像刚才玉经理说的，值得推荐的地方还有很多。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这以上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0: 那我这边就是再给大家做一下
1: 梳
0: 关
1: 理，
0: 于一个是梳理，另外一
1: 还
0: 个
1: 有
0: 就是
1: 出
0: 我想
1: 行
0: 给
1: 的
0: 大
1: 一
0: 家
1: 些。
0: 说一些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啊。
1: 好，
0: 对，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啊，因为5、6月份呢，其实可能年轻人出去的比较少，孩子出去的比较少，但是老人家呢出行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啊。那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些出行的这个注意事项的介绍啊。首先第一个，尤其像走新疆，包括西北这种长线的线路，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自己的规划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如果有基础病的，要把自己这个常用的这种药
1: 药物
0: 物
1: 备
0: 提
1: 上，
0: 前的备好。对，另外一个呢，就像新疆西北的话呢，它这个早晚温差会特别的大啊，所以大家不能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可能就穿个短袖、穿个薄外套就出去了，因为它的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再带一件比较厚的这种衣服。对。
1: 或者是那种轻薄的羽绒
0: 或者
1: 服，
0: 是冲锋衣都可以，对，因为它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如果大家在高原上面，感冒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啊。对，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的准备工作这方面啊，一个是衣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常用的这个药物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到了当地的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特别的喜爱美食，可能什么东西都想体
1: 品
0: 验一
1: 尝，
0: 下，尝试一下，对。那我们有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福建啊，或者一些南方的目的地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食材啊，比如说生腌啊等等这些，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或者是如果想尝试的话，一定要放到最后的一天去尝试。对，如
1: 就
0: 果
1: 是
0: 肠道
1: 因
0: 不
1: 为我
0: 舒
1: 们
0: 服，
1: 如果旅行途中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那是让我们的旅游心情啊是大打折
0: 对，
1: 扣
0: 是
1: 的，
0: 的，
1: 也
0: 是会
1: 是，
0: 比较麻烦。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出行的证件的安排啊。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都是国内的线路，所以就大家护照这一块就不用做介绍。那我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件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很多可能会有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优待证
1: 这
0: 啊。
1: 个也
0: 对，
1: 是很重要
0: 这
1: 的
0: 个
1: 哈。
0: 很多景区的话呢，它可能也会有免票的这种政策啊。对，那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其他的优惠证件啊，都一定要记得提前携带，因为很多景区的话呢，它是必须要有你证。

0: 件的原件才可以办理景区的门票的这种优惠政策。对啊，这是在出行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在出行当中呢，大家首先一个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尤其在一些景区，比如说西北或者新疆的一些景区的话，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说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这个参观游览，一边走路，可能
1: 对，我
0: 就
1: 记
0: 会
1: 得
0: 发
1: 以
0: 生一些。
1: 前出行的时候，导游说过一句话，叫"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参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第二个，那第二个就是在住酒店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的酒店啊，它不提供这种凉拖鞋，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以提前自己备一双这种凉拖鞋，然后到了酒店以后，它基本上提供的都是这种
1: 一
0: 一
1: 次
0: 次性的
1: 性的
0: 拖
1: 比
0: 鞋。
1: 较滑一
0: 对对
1: 些，
0: 对，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穿着一次性的拖鞋到处走，因为可能会发生摔跤啊等等
1: 对，
0: 这些情况。对，那还有就是在乘坐大巴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将这个安全带要系
1: 系
0: 好，包
1: 好，
0: 括新疆西北这些车程时间会比较长的这种地方，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这种安全。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另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合肥，这样是我们最中心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1: 谢
0: 对。
1: 谢，谢谢于经理。我觉得您最后的这些温馨提示啊，这些小贴士特别的贴心哈。我感觉您就像一个这个温暖的大管家一样，把
0: 对，
1: 我
0: 因为我
1: 们
0: 们
1: 方
0: 考，
1: 方面面的细
0: 是
1: 节
0: 的。
1: 都考虑到、提醒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刚才是一一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最后梳理一下每个行程需要的时长，可以吗？
0: 可以，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我们刚刚新疆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的瓦合号，那它瓦合号的行程的话，总共是16天的时间啊。就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3条不同的线路。那它的时间的话呢，大概都是在8天左右的时间啊。那第二个推荐呢，就是我们的福建冠寨山和这个东山岛啊，整个的时间的话呢是5天往返的时间啊。全程吃住的标准都会比较高，而且性价比也会非常的高啊。那第三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的贵州。贵州的话呢，它有6天往返的线路和8天往返的线路啊，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如果出行时间可以的情况下，可以选择8天啊；如果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6天啊。那还有我们的西北线路，西北线路的话呢，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西北环线走的是大环线，所以总共往返的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先走一个目的地，那也可以选择走宁夏这个目的地。时间的话呢，大概在5天左右，或者是兰州，大概5天，大概的时间的话在6天左右的时间啊。对，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山西跟陕西。那如果大家选择山西单独的一条线路的话呢，正常的时间大概是在6天左右啊。陕西的线路的话呢，基本上都在5天或者是6天为主啊。那还有我们的山西和陕西的连线的这种线路，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对，那最后就是我们省内的休闲度假或者是叫做康养旅居的项目，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在5天4晚啊，或者是4天3晚，但是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定制
1: 因为省内比较
0: 省
1: 近
0: 内比较
1: 嘛，
0: 近。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做的最多的话呢，有的客人会选择住1个月啊，这种都会有，所以根据
1: 对，
0: 大家自己的时间来
1: 是
0: 选择。
1: 的，我记得粤西这个地方好像是说石棺哈，
0: 对对对，石棺
1: 到
0: 包
1: 了
0: 括姚
1: 夏
0: 乐
1: 天的
0: 坪，
1: 时候
0: 对，
1: 就有很多朋友在那儿
0: 住
1: 避
0: 一个
1: 暑
0: 月住
1: 啊，
0: 2个月都有。
1: 对，
0: 对，
1: 是
0: 是
1: 的，
0: 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啊，易经理是从可以说是从万里西域到咱们安徽的这个大别山，应该说各地有各地的景色，各地有各地的美食，各
0: 对，
1: 地也有各地的好，所以呢，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朋友们在这5、6月份出门正当时的时候，不急不躁，慢慢走，慢慢看，去这些地方，选择适合自己、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去旅行度假一下。其实我们说，旅行不在远，在于舒心哈，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越走越年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谢谢易经理给
0: 好，
1: 我们的
0: 谢
1: 介
0: 谢，
1: 绍。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1: 好，朋友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每周二都会有去旅行，喜欢旅行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

0: 在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我党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察奠基人破译三杰之一的宋侃夫。1930年秋，江西一户姓宋的普通人家突然放出话，他们家早年去浙江读书的儿子，前几天在湖南衡山南岳庙进香返回的途中，不幸淹死在湘江。接着，便见宋家在祠堂里设灵堂，又派人从湖南打捞回尸体，并把灵柩停放在萍乡城内最有名望的古刹宝鸡寺，大做道场。出殡那天，还让八仙扛着棺木经衙门过闹市，大摆排场。对宋家的这场丧事，许多人觉得有些蹊跷。宋家儿子少小离家，一直未回，突然死去，又这么大张旗鼓办丧事，究竟有什么名堂？过了不久，人们才知道宋家的那场丧事竟是一个迷魂阵，从此世上少了一个读书人，暗战中多了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利刃。没人想到这个被宣告死亡的年轻人会成为红军最致命的千里眼顺风耳，更没人知道决定红军生死的四渡赤水，他是藏在电波里的第一功臣。这位隐姓埋名的红色特工，就是我党第一代无线电侦察奠基人，被誉为红色电波之父的宋侃夫。1909年9月，宋侃夫出生于江西萍乡。1922年，随父到浙江，在杭州市立小学读高小。1924年毕业后，考入浙江省杭州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电机专业学习。1925年4月，宋侃夫在国共合作中加入国民党。次年，五卅惨案发生。年仅16岁的他积极投入运动，由于表现出色，经人介绍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暂时负责杭州团的工作。1927年2月，宋侃夫赴武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鼓动科任职。4·12反革命政变不久，他回到杭州。8月，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他任书记，统一管理全市62个支部的577名党团员。9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宋侃夫坚强不屈，敌人抓不到把柄。1928年6月，只得将他转到国民政府浙江省反省院普通院。于是救子心切的父亲就出面四处求人疏通。1930年春，宋侃夫保外就医。刚一迈出监狱门，宋侃夫就与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接上了关系，随后又趁着家里要他回萍乡完婚的机会，避开监视人，直奔上海，找到党中央，出任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宋侃夫这一走，可愁坏了家里人，保外就医期满，怎么交差呢？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束手无策之时，恰闻萍乡有一批人去进香，因翻船淹死了3人。于是宋家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1930年4·5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江南省委派陈寿昌找宋侃夫谈话，到中央特科无线电科工作，学习无线电报务和机务。理由很简单，他学过电机。

0: 机转业。宋侃夫懵了，毕业后他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学生和工人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丢光了。但面对组织，他别无选择。陈寿昌更是寸步不让，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吗？就这样，宋侃夫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当时组织上在沪东东德路租了一间房子，又从湘鄂西苏区派来了武云甫、王子刚跟他学习。宋侃夫因为懂得电路图，很快就理解了无线电的一些工程原理，就连英文版的无线电袖珍本他也可以直接阅读。三个人边学边干，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还学报务、学普通电码。宋侃夫他们三人不仅年轻，工作热情也高，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他们就可以每分钟收英文120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当他们用自己安装的15瓦功率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通报叫通时，他们兴奋异常。1931年9月，组织上通知宋侃夫携带电台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当时红四方面军组建未久，电信工作几乎一片空白。宋侃夫和蔡威、王子刚等人一起投入了创建电台的艰苦工作中。他们白手起家，捡破烂、拆零件，硬是拼凑出能真听的电台。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在河南省新集南门外钟家饭的一间简陋小屋中诞生了。宋侃夫任电台负责人，监管义电，他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电台旁，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呼叫上海中共中央和周围附近的革命根据地。很快就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络。面对四川军阀号称永不破解的密电，1933年2月，他与王子刚联手，7天7夜不眠不休，眼睛布满血丝，手指磨出血泡，终于在杂乱无章的信号里首次揭开了敌人最核心的机密，揭开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电台往来的密码通密。仅仅一段时间之后，宋侃夫拿起电话就可以把敌台用通密发出的电报内容直接读给红四方面军的首长。后来在宋侃夫与蔡威、王子刚的合作之下，又把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李佳玉、罗泽渊、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等大人物的全部密码破译，让这些电台对红军不再机密。从此敌人的行军路线、兵力部署、围剿计划在宋侃夫面前一览无余，红军每一步行动都踩在敌人的命门，连战连捷，杀出重围。1933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拉了38个团，向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发动了3路围攻。然而让田颂尧想不到的是，他通过电台发出的这些军事机密早就被宋侃夫等人给破译。红四方面军针对性地做出了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正确决策。等田颂尧的部队到来之后，红军早已部署好，利用有利地形合理分配兵力，采用节节抗击的办法消耗了敌人的大量精力，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这年10月底，四川的另一个军阀刘湘又联合了四川的其他一些军阀，调集110个团、20余万人，向红四方面军发动6路围攻。尽管敌人经常一个星期就改动一次所使用的密码， 有时甚至竟然一天一换，白天黑夜不一样，或者在传达命令的时候改用新密码，并且经常出现上午下令下午就进攻的现象。这种频繁变动的烂码在刚开始让红军吃了不少亏，但宋侃夫他们最终还是用最短的时间逐步摸清了敌人的规律。不管他们如何改变烂码，只要两三个小时，宋侃夫就能把电报完全破译出来。在经历了十个月的艰苦作战后，红军歼灭了八万余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徐向前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宋侃夫，没有电台，我们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最惊心动魄的当属长征途中的生死博弈。四渡赤水前夕，几十万国民党大军铁壁合围，红军深陷绝境，稍有不慎便是全军覆没。就在生死一线间，宋侃夫截获了蒋介石绝密电报，连夜破译，将敌人合围计划一字不差送到毛主席手中。正是这份情报让党中央果断调整战术，指挥红军在敌军缝隙中四渡赤水，神出鬼没，硬生生跳出死亡包围圈，写下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为此毛主席直言，四渡赤水，宋侃夫有功。1936年11月上旬，奉中央命令，宋侃夫随西路军西征，到甘肃北部的永昌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宋侃夫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守候在电台旁监听敌人的动向，很快就追踪到朱绍良、马步芳、马步青的电台，并破译了马家军的密码。1937年3月，西路军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向西进入祁连山。宋侃夫凭着丰富的经验，以敌台呼叫的声音强弱判断与敌人之间的方向、距离以及动向，西路军根据这些情报选择了安全的行军路线，甩开敌人。1938年，宋侃夫回到了延安，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1991年4月4日，宋侃夫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82岁。他一生隐姓埋名，不享荣光，不立功名，把所有功勋藏在历史深处。他不是将军，却指挥着最关键的战役；他不是英雄，却比英雄更无畏，更孤独。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长征路上，红军屡破绝境，料敌先机，将士们都说有活菩萨暗中保佑。没人见过这位菩萨长什么样，只知道他藏在电波里，能够看透敌人所有秘密。直到多年后真相揭晓，全军落泪，这位菩萨是年仅29岁便透支生命，长眠雪山草地的红色特工蔡威。蔡威原名蔡泽长，乳名景芳，1907年3月出生于福建福宁府宁德城关镇蔡家。蔡威从小就聪慧异常，尤其数学方面更是突出，是名门遐迩的天才少年。1926年，蔡威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他加入中央特科，化名蔡威，代号 C 小姐，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31年8月，中央派宋侃夫、徐以新、蔡威、王子刚四位专家分两路进入鄂豫皖苏区，帮助筹建电台。 蔡薇于11月21日抵达鄂豫皖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新集，随即被任命为鄂皖军区委员会参谋，受命选择地址筹建无线电台。很快，部队便把历次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无线电器材集中送来。于是，他一头钻进那些破烂机器之中，一件件地洗擦清理，经常连饭都忘了吃，每天满脸满身油渍。经过一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工作，初步组装成了电台，并可以侦听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给红四方面军领导提供情况。虽然

门外钟家饭的一个小祠堂里，鄂豫皖苏区的第一部红色电台正式诞生。由此，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江西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沟通了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苏区与党中央和兄弟红军联系困难和孤军作战的局面。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建立了前方台，蔡威被任命为台长。当时红四方面军刚从鄂豫皖苏区撤离到川陕北部，通讯器材极度匮乏，对此他发挥聪明才智，因陋就简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问题。原本电台的功能只限于收发电报，但是蔡威不甘心如此简单利用电台，他主动开始研究利用电台侦听敌人的情报，开发电台情报破译技术。这时他身后的英文功底和超长的数学天赋起到了重大作用。当时敌军密码号称通米不破，红军一度陷入被动。面对此情此景，蔡威白手起家，拆零件，拼设备，日夜苦研，废寝忘食，一顿饭热了又凉，凉了再热，硬是在杂乱电码中撕开缺口，完整破译敌军核心密码。从此敌人的行军路线、兵力部署、围剿计划在蔡威面前一览无余。一次战役前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下达命令，敌人次日凌晨5点钟开始进攻，我们部队在4点半进入阵地待命。果然，待红军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后，敌军便发动进攻，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战斗结束后，前方一些指挥员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哪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政委总是神秘地说，我呀，房间里供奉了尊菩萨，敌人准备进攻时，这位菩萨就会告诉我了。这位菩萨就是蔡威，由此他和宋侃夫、王子刚被称为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三杰。长征生死关头，已是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的蔡威，他领导的电台更是成了红军的生命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每一次绝地反击背后都有他昼夜不息的侦听与破译。毛泽东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

伤寒病，正值英年的他终于一病不起。9月20日，当部队到达甘肃省岷县朱尔坪小镇时，蔡威永远闭上了双眼。至此，这位密码天才、无名英雄，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他没留下遗物，没留下遗言，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与籍贯。他把一切献给了无声战场，只留下一段改写历史的电波传奇。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蔡威被认定为烈士。蔡威牺牲后，由于其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的死讯予以保密，以致全军上下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后来胜利后，他的牺牲也没有得到确认，因此蔡威后来被认定为失踪而非牺牲。到了1955年，民政部出台了一项规定，生死不明的失踪人员一律不评烈士。就这样，民政部门又取消了蔡威的烈士资格。1984年，蔡威曾经的战友、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宋侃夫来到福建省，向第一书记向南交代了一项任务，寻找蔡威。向南马上将此任务下达到福建省各地市县。这时宁德党史征编委也收到了省里的通知，他们查到了有一位中共党员叫蔡泽长，但是不是蔡威他们不清楚，宋侃夫也不知道蔡威的另一个名字蔡泽长。3月，宁德要求核实一名红军无线电英雄蔡威的亲属下落的通知传到冷冻厂团支部，不到5分钟，年轻工人蔡树波就找上门，激动地说：“蔡威，我爷爷就叫这个名字。”随即他掏出泛黄的家谱碎页，蔡泽长，又名蔡威，福建宁德人，1927年外出后音讯杳然。对此，宁德地委立即成立核查小组，最终在上海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保存完好的1931年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学员登记表。蔡景芳（括号泽长）一栏后手写备注同名蔡威，已批准入党。时间地点对得严丝合缝。宁德方面又提供了家庭照片，经宋侃夫等3位老战友反复比对，眉骨、下颚、眼距都极像当年的蔡威。1985年8月20日，宋侃夫、王子刚、萧全夫、陈福初、马文波、李永帝等6位老将军联名上书李先念和徐向前，请求为蔡威证明，恢复他烈士的身份。1985年9月中旬，李先念、徐向前先后批示，蔡威与宋侃夫、王子刚等同志对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蔡威同志是一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1985年11月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文件下达，追认蔡威为革命烈士，抚恤按中央规定执行。此后，宁德地委寻回了蔡威的遗骸，并将之与夫人薛品轩合葬于麒麟山公墓。2024年，以颂扬蔡威事迹的20集红色谍战剧《破密》与观众见面。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无名英雄。他出身富庶，却弃家赴死；他不是将军，却决胜千里；不是战士，却以身许国。在看不见的硝烟里，他以密码为刃，以电波为甲，用最孤独的坚守，守护最炙热的信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

0: 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

0: 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3: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7: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7: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日子很陌生，但请记住一个数字，5.18毫摩尔每升，这是健康人血液总胆固醇的临界值，超过它，血管里的垃圾就开始堆积，而其中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心梗，且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大家认识这个隐形杀手，并教大家如何跑赢抢救的黄金时间。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小燕，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疾病，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的全程管理，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护士长。王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6: 我发现这几年大家听心梗的新闻好像有点多哈。我们为什么要重点关注急性心肌梗死？它目前在我国的发病现状是如何的？请简单的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好的好的。说到急性心肌梗死，大家可能呢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说到冠心病呢，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们家中啊有老人，还有周边的朋友，可能呢会有患上冠心病住院的。那么冠心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家族，它其中包括心绞痛、无症状性的这个就是缺血性的心肌病呀等等。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大家族里面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它具有发病急、死亡率高，而且它的并发症多，而且再住院率高，同时它具有这个救治时间窗短等特点，它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国民健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病人可能会很快的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像室颤呀、心源

0: 慢性的休克呀，还有心力衰竭呀，这些危险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猝死。那么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周边的人或者网上有报道啊，某某某，非常年轻啊，因为这个心梗突然的走掉了，让人觉得呢特别的意外和难以接受啊。特别以前我们只觉得呢，就是老年人才会出现这种心梗，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呀，还有这个压力的增大呀，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啊，等等啊，现在很多的呢中青年人也会发生心梗，啊，
1: 就是说这种心梗啊，它呈年轻化的趋势，且
0: 对，
1: 发病率是不是也在逐年的上升？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很多人觉得的确是，老年人是心梗的专利，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也有不少人得心梗，其实通过新闻我们也看到了不少。那除了这些人群之外，像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还有哪些？
0: 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的话，你比如说的话，我们有高血压呀，还有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脂呀，像这些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那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
1: 就是三高人群，
0: 哎，对，就
1: 是
0: 是
1: 我们
0: 三
1: 的
0: 高。
1: 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是不
0: 对。
1: 是这个三高它会引起心脏的不适？
0: 三高呢是它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像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还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内膜都会呢造成一个损害。然后呢，我们的血管损害以后呢，我们的血小板呢更容易积聚在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形成这个血栓，然后血栓就会堵塞血管，最后形成了我们的心梗。还有我们的血脂啊，我们的血脂异常呢，那么它被认为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也就是心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体检的一些的内容里面，都会常规的会查血脂，对吧？然后里面会包括一些像胆固醇呀，可能这些我们听得不陌生，对吧？胆固醇呀，还有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载脂 A 呀、等等，还有甘油三酯，那么这些呢都是血脂的内容。那我们这些血脂呢，我们将这些脂质斑块沉积在血管的内膜，它容易形成这个斑块。斑块一旦破溃的话，那么就容易什么堵塞了血管。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是血管出了问题，就有一些基础疾病让血管出了问题，让它血液不流畅了，然后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造成了急性心肌梗死。
0: 是的，这个斑块破溃了以后，它可能会堵塞了血管，堵塞了血管了以后，有的已经让血管完全接近于完全的闭塞，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血供，然后会出现了这个心梗。
1: 大家都知道，心脏跳动一次啊，输入血，然后再泵出
0: 对
1: 血
0: 对
1: 到全身，对不对？
0: 对
1: 那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了堵塞，那
0: 对对。对对
1: 么那这个心脏的供血功能就恢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
0: 对，
1: 就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好，
0: 是
1: 这
0: 的，
1: 简单的这样解释哈。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心梗，我们可能会想象到电影一些场景哈，就捂着胸啊倒了地。就是晕倒了，那心梗最典型的这个疼痛是什么样的呢？是像电影上演的那样的吗？
0: 其实。心梗啊，心梗，我们知道它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但是它这个胸痛的话，并不是说一定像电影上面一样的就会出现了这个就是捂胸倒地这一种啊。那么它的这个胸痛发作的这个程度呢，可能会比较剧烈，但是它这个疼呢，它是一种叫沉重感、沉闷感和压迫感。有的时候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讲，你问他呀是怎么不舒服，其实他更多的倾向于一种闷。他就讲像一块巨石压在胸口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它的位置的话，一般在我们的胸骨正中啊，偏左一点啊，在胸前区的这个部位。但是呢，因为它是这个，就是它这个疼痛可能会有一些放射痛，它不一定就会是在我们的这个胸前区的位置，可能会放射到上腹部啊，有的还向左肩、左臂放射，甚至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牙痛。啊，这些情况，所以呢，他这个呢，就是当如果这个病人他出现一生气就牙痛这些情况，我们可能就要警惕他是不是会是这个心梗的情况。 然后还有他就是这种胸痛啊，持续的时间长啊，持续的时间长，一般呢胸痛可以持续到半个小时以上啊，有时候数小时都有可能的
1: 其实简短的这种疼痛可能大家还比较能够忍受，但是长时间如果半小时没有缓解的，一定要到医院去了，是不是？
0: 对，如果说这个病人啊，他原来有就是基础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说他原来有冠心病，那么有冠心病性绞痛，那么如果他反复的这种疼痛不缓解，还有我们如果是冠心病的病人的话，一般他如果诊断了冠心病，医生都会给他开具一些像硝酸酯类的药物，那么叫他家里要备用硝酸甘油，那么他如果含服这些药物或者休息以后不能缓解，那么可能我们要高度怀疑是心梗。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胸痛只是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不典型的，就比如说它的放射痛，甚至放射到牙齿的部位、肩膀的部位，这个可能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特别会忽略，对吧？那哪些部位的疼痛可能是心梗的信号，或者说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判断我是普通的毛病，还是心脏有了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其实心绞痛它是一个翻译来的词啊，我们不能单纯的以一个痛去评价它，其实它是内脏缺血啊在体表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其实刚刚我们也讲过，它不是那种我们普通的讲的疼痛，可能会有闷啊、胀啊、压着的这种顶着的感觉，胸部呢有向下沉啊这种闷闷的感觉。那么有的时候它的转移性疼痛呢，我们说它是在哪里呢？在上腹部。上腹很多人呢，他有的是认为是胃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原来呢，我们刚刚讲有三高这些因素，还有他些有就是冠心病的家族史，那么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去检查一下子心电图啊。还有的呢，我们像左侧的肩部啊、肩膀啊放射，还有后背放射，还有的人有牙痛啊，一类就牙痛，一生气就牙痛，而且往往累积多颗牙齿。还有的人他有咽部异物感。嗓子眼发堵啊，那么有些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能要去做个心电图，要去看一下子啊。而且他这个疼的话，他呢一般呢是不是那种就是针刺一样的疼痛啊？刚刚我们讲过，它是一个压榨感的、压迫感的这种疼痛。
1: 就是他的这个疼痛非常典型，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像胸口啊，这个按压了一块大的石头那种胸闷或者胸沉的感觉，对不对？它不是胸像心扎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好区别了，就胸口的疼痛，同时它其实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疼痛。当然了，这个基础疾病大家也不可能忽视。就如果说你有基础疾病的话，如果胸口疼痛或者放射性疼痛，那就更要重视了。它一定不是普通的毛病，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对吧？
0: 对，因为我们有心脏病的病人，就因为误认为是胃痛去治胃，然后最后去耽误了治疗。
1: 心脏病的病人以为是胃病，
0: 对。
1: 那他这个胃就是心脏和胃确实离得比较近。那说实话，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心脏出了问题，然后再去治心脏呢？他会转移吗？就从胃，然后会转移到。转移回它本身的问题吗？
0: 其实它这种的话，刚刚我们讲它是心脏的一种转移性的疼痛，它是在体表的反应，它并不是说，这个疼痛是疼在这个胃，它可能感觉的是在胃的这个位置，所以就是病人他，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认为是胃部的不舒服啊这一些的情况的，但如果刚刚我们讲过了的，如果这个人他原来也有心脏病这一块的，或者说这个人比如说男性啊，40岁以上的男性啊，那么这些情况的话，或者40岁以上的女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高度怀疑，这首先去做个心电图，我们首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心脏，因为心梗，因为胃你可以慢慢治，如果是心梗，它是我们说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1: 就时间非常宝贵，我们
0: 对。
1: 前段时间说这个脑中风也好，还是今天的心梗也好，都在强调一个时间的问题，黄金救援期是不是？
0: 对。
1: 那一旦身边的人突然发生了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我们普通人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发生心梗的时候，我们立即呢要停止一切的活动，马上坐下或者躺下。如果呢，就是他原来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家里可能会备有这个供氧的装置啊，现在这些家用的一些呼吸机，小型的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先给他吸上氧，如果没有氧气的话，可以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呢让机体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另外呢，家里如果有人的话，让他尽量。 就是安慰患者，让他保持这个安静啊，减轻他的这种焦虑恐惧的这种情绪，从而减轻心脏的这种负担，避免病情的加重。那刚刚我们也讲了啊，我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特别有老人的啊，可能会备有一些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
1: 嗯，
0: 那么如果有这些药物的话，那么可以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服用啊。那但是在服用硝酸甘油之前，最好是能够测量一些血压。那因为我们现在健康知识的普及的话，所以大家家里面很多我觉得都是如果是有这些基础疾病或者是有老人的，可能家里都会备有这种简易的这些高血压就是测量血压的这些仪器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病人或者家属啊要迅速的拨打120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描述清楚自己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胸痛的部位性质啊，以及是否有呼吸急促啊或冷汗啊等表现，告知呢我们家里住的具体位置，避免影响时间。那我们像在我们的医院啊，很多的医院都会有胸痛中心，对心梗会有绿色通道，那我们急诊科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尽早的做出判断，然后联系120送到以后，那么这时我们联系我们专门的心脏介入的老师，然后做好急诊手术的准备。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梗，我觉得它还是属于它比较清醒的状态下，它可以吞咽进去药，它可以进行适当的血压的测量，但也有那种心梗它倒地就晕倒了呀。
0: 有那种倒地晕倒的，
1: 对呀，
0: 倒地晕倒的话，那么如果是旁边有人的话，我们判断啊，我们的有我们叫心脏复苏术。如果家里人，我们现在也在普及，像社区啊这些地方，还有学校里面啊，都进行这个心脏按压的这些普及。如果家里人立刻给他进行简单的判断以后，颈动脉搏动没有了，给他进行一个就是胸外心脏按压啊，对口人工呼吸。那么胸外心脏按压的话也很简单的啊，我们在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啊，胸骨下陷个5到6厘米就差不多。
1: 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就做了一个这个心脏这个体外复苏的这个培训哈，
0: 对，现在科普做的比较到
1: 位，对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救人的同时其实也是自救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学起来哈。就如果说他真的是倒地然后晕倒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在救护车来临之前的一些急救的措施，这个是可以用上的，
0: 对，
1: 或者是 AED 也可以。
0: 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共场所好像都有 AED 装置。
1: AED 上面的提示也非常的清楚。
0: 是的。
1: 拿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他的提示一步一步做，
0: 对，
1: 也非常不错的哈。
0: 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总觉得胸闷气短，一直以为是最近太累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就这样吗？就是可能这是很多人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前一天晚上熬夜啦，或者说我最近压力大了，然后就会造成胸闷气短的感觉，这是心脏病吗？
0: 胸闷，如果说有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的话，那么我们首先也是评估一下我们自己自身的情况。那评估了一下自身的情况呢，刚刚也讲到了他有没有一些危险因素啊，他自己有没有一些家里面家族性的这种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然后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呀、糖尿病呀等等啊。那么如果有这些情况又有胸闷气短这些，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啊，首先要进行心脏冠心病的一个排查。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在家里，可能我们最近是不是熬夜呀，因为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的情况，可能连续的加班，天天熬夜，或者有时候年轻人呀可能打游戏啊这些的啊，然后或者是最近特别的疲劳，或者甚至最近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件呀啊，对自己可能造成了一些影响，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啊等等。那么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我们排除这些情况，把它适当的进行调整，调整过后再观察。
1: 也就是说你首先要调节一下你的生活作息，
0: 对，
1: 心理的然后作息方面的调节一下，如果说没有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排查一下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0: 是的。
1: 如果说没事儿的话，那当然更好，如果有事儿的话及早的介入其实更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我一活动就喘不上来气，平时心脏还时不时的乱跳，这个是不是和心脏有关系？大家其实问的很多都是心脏有关的问题。
0: 他一活动的时候，刚刚讲到了，是一活动心脏就乱跳。
1: 对。
0: 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是的，可以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背一个24小时动态 排除一下心律失常。那么心律失常它也是心脏病的一种啊，我们要进行排查。那么导致这种心律失常，首先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心律失常，然后再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心律失常。
1: 就是有些人确实在运动之后啊，他的心脏跳动得非常的快，是不是也是跟他的心率，异常有关系？
0: 可能有的病人的话，啊，不是，有的人的话，他这种平时活动量也比较少，然后，那么他突然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可能就会要通过这种增加这种心率来保持这种我们的运动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后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的心脏呢，我们是要求运动的，我们觉得久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但是怎么去运动，怎么样是个正确的运动？那么我们的运动的话，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心率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也讲，其实我们正常的成年人的话，我们运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心率，我们是有公式的啊，220减去年龄，然后乘一个60%到80%，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的我们就活动的时候的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心率啊。
1: 也就是说，他可能平时的我们讲心肺功能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突然一运动，他这个心脏就要高负荷的去运转。
0: 它代偿性的增快啊，
1: 对，所以就是不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多运动，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会越来越强大，这个心脏就不会那么扑通扑通的乱跳了。
0: 我们要保持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适宜的运动
1: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1: 不要大强度的运动，
0: 对，
1: 这样是不是会给自己的心脏额外的负担？
0: 我们就是做运动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些基础疾病的一些人，他在做运动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的啊。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的报道，包括一些跑马的一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心脏病啊，出现一些猝死的一些现象。其实挺可惜的，就是在做运动之前没有对自己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些评估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医院里面呢也有一些仪器，像 CPAP 呀这些仪器，包括我们在病房比较简单的6分钟步行实验啊，都可以对就是我们的心肺功能进行一个评估。那像我们做运动的话呢，我们说运动的话，它不是去导致猝死的原因，只是我们的一个不正确的运动啊。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每周的运动的话，像我们要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每周呢大概要做一个3到5次，至少是3到5次，最好是每天都做啊。那么这些运动呢是比较适合的，还有适当的一些抗阻运动啊，还有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呀，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呢要避免一些，比如说一些突然爆发力强的啊，对于我们像有基础性疾病的啊，特别有冠心病的这些病人，比如说我们有冠脉狭窄的一些啊，那么这些人群的话，那么这些运动的话，我们可能尽量要注意。还有一个像一些阻力特别大的那种深蹲的时候特别还有憋气的这一种，还有竞技性的一些比赛啊，这些我们可能要尽量避免。
1: 那跑马拉松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您觉得？
0: 跑马拉松之前，现在好像，他们这个就是运动委员会应该也都在做这些检查了。我们病房的话，最近的话也是接收到有几个就是跑马的，就是成年人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做这个就是心肺功能的评估的
1: 就评估他是健康的，正常的跑马拉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对，他
1: 的。
0: 的心脏才能耐受的。
1: 所以去如果说是跑马拉松的这个朋友啊，其实去做一下，防患于未然，其实还是蛮好的，对吧？
0: 他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心脏功能啊。如果他原来自己有这个心脏病，特别是这种我们刚刚也讲的、反复提到过的，有这些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这些啊，那么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最好去做一个检查。
1: 就有这个三高人群，有
0: 对
1: 基
0: 对
1: 础疾病的，甚至你有冠心病的，那就
0: 对，
1: 更要去做个检
0: 是
1: 查
0: 的，
1: 了，
0: 是
1: 对
0: 的，
1: 吧？那我们刚才也说到，时间就是生命哈。那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句话讲，叫120分钟是黄金抢救窗口？那是不是超过这个窗口，我们心梗就抢救不过来了吗？
0: 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啊。那我们讲，我们心梗，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心梗的救治呢，实际上呢，它是与死神赛跑的一个竞技啊。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呢，在闭塞后的20到30分钟啊，我们受到供血的这个心肌就会出现了坏死。那么1到2个小时之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肌呢就会出现炎性细胞的浸润，会出现了充血和水肿。 那么后来接着呢，这些坏死的这个心肌纤维呢，就会呢就形成肌溶灶，最后形成肉芽组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的这种坏死就变成叫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就是，这个12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血管能够开通。那么这个开通的话，就能够呢使心肌得到再灌注，然后减少这个坏死的这个心肌的面积。
1: 就是说，它这个120，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概念，就是告诉大家越早越好，
0: 对，
1: 然后要及时的拨打120，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1: 尤其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一定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胸痛，那一定要拨打120了，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王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心肌梗死那些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17: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17: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17: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17: 岳西 FM。95.3，
18: 宿松 FM 106.8，
1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17: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17: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17: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17: 岳西 FM 95.3，
18: 宿松 FM 106.8，
1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0: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大家伙也比较关注的，且在新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病症，就是心肌梗死。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叫猝不及防的痛，急性心肌梗死，这也是一个隐形杀手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小燕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 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王护士长主要聊了聊啊，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危人群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症状？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分辨是这个心梗的问题，还是普通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其实，在刚才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交流，我才发现可能刚才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太明白，就可能大家认为这个心梗我的疼痛有可能是放射性到胃，有可能是到肩膀，有可能到这个下巴，有可能到这个牙齿，刚才我们王护士长也说了，但是可能它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它这个地方不是在心脏这个地方疼痛，我感觉不到，我只是感觉到我的胃疼，或者我只是感觉到下巴疼，这个特别特别容易被人忽视。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一点是，其实它在放射性的时候，它的本身就是心脏也会有一些不适，还是它就是在其他地方，而心脏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是不是在这一点上要强调一下？
20: 是的。有的病人的话，他可能心脏的感觉的话，在心前区啊，他的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可能仅仅有一些轻微的，有一点不舒服，胸闷呀这些。当然，他可能牙痛的感觉可能是最明显的，他这几天可能持续的牙痛，还有的人持续的左肩痛啊这些的。那我们这个时候不要是认为这个时候的话，是这个牙疼，我们就是找牙，使劲的去看我们的牙。我们这个时候要去查一下我们的心脏，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
16: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胸这个地方它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在其他的部位，我们也最好去查一下这个和心脏有关的检查，对不对？
20: 是的。
16: 尤其特别特别强调的是有三高的人群，尤其要重视。
20: 对，
16: 这样你讲的话，大家就要明白了，就是这一点，就是说，不是说胸痛它是典型症状，而是胸痛发射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尤其是三高人群，我们要格外重视。
20: 是的。
16: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误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心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我们可以不去医院，比如说用力咳嗽，比如说拍打胳膊，比如说扎手指放血，这些方法可行吗？
20: 这些方法呢，我们说一旦出现了心梗，唯一的这个救命的方式就是立即送往医院，争分夺秒，通过这个治疗来挽救这个濒死的心肌。那么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用力咳嗽、拍打胳膊啊这些方法不仅会增加这个我们的，因为任何的活动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这些也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还是要立即送往医院。
16: 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这三种方法都是不可行，不可以在家随便操作的。
20: 对。
16: 好了，这第一个误区我们破解了。还有刚才你也说到了，在心肌梗死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完全晕倒的状态下，其实是可以服药的。比如说他胸痛的非常厉害，在此之前知道他有冠心病，那我们现在在争分夺秒在拨打120之后，我们要服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阿司匹林。那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吃呢？这几种药如何来选择呢？
20: 硝酸甘油和阿司匹林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呢就是冠心病的患者，他家里面其实这两种药一般都会常规备有的，因为冠心病的病人出院以后呢，阿司匹林呢是需要终身服用的。那么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呢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种药物，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可以限制呢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降低病死率和提高呢这个治愈率。那么阿司匹林呢，我们在服用的过程中呢，特别要注意的呢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呢有没有皮肤黏膜的出血，有一些出血点呀，然后还有我们牙龈有没有出血还有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胃肠道出血。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小便的时候啊，颜色变红啊，大便啊变黑啊，这些胃肠道出血，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立即要停止服用。还有一些人呢，他对阿司匹林他可能会过敏，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呢要立即把药停了，到门诊去复查，一定要到门诊去复查。你不要认为这个药我过敏，我就不吃这个药了，因为冠心病的病人他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的，所以呢我们要到门诊去复查以后呢，然后给一些药物，可以阿司匹林不用吃的话，我们可以吃其他的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比如说氯吡格雷啊、替格瑞洛啊等等，那么这我们要遵医嘱服用那么一旦呢这个就是确诊是心梗的话，我们可以呢一般医生就会指导呢，就是立即呢可以 嚼服阿司匹林呢，150到300毫克。那么这个必须要是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啊。那么还有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呢是冠心病患者随身常备的一个急救药物啊，它可以扩张呢这个冠状动脉啊，增加呢这个缺血区的这个心肌供应量。所以我们心绞痛呢，一般发作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可以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含服一片。那如果说我们含服以后的话，含服3片啊，仍然不能缓解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高度怀疑是心梗，立刻拨打120。
16: 其实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硝酸甘油可能在家里常备的比较多，但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还是要遵医嘱的情况来服用，绝不是天天在家里啊，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了我们就开始服用，对不对？
20: 任何的药的话都是要遵医嘱去服用的。硝酸甘油刚刚讲到的，可能有些是他原来诊断是冠心病，那么医生会跟他讲了，你家里会备硝酸甘油，因为他原来出现过心绞痛这些情况，他也知道这个心绞痛发作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可以自己呢先含服，他自行的含服呢，一个呢，还有在含服之下呢，也是要注意的，要测量血压，因为我们硝酸甘油的服用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低血压。那么如果是低血压还有青光眼的患者，就尽量不要用硝酸甘油。
16: 前段时间您也应该也知道，因为某一件新闻事件，所以速效救心丸的搜索量以及售卖量飙升。那这个速效救心丸在关键的时刻，它真的就可以救命吗？
20: 速效救心丸其实它的作用啊，跟这个硝酸甘油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硝酸甘油可能会起效更快一些，然后它一般是一片含服，那么速效救心丸我们一般是10到15片的去含服的，
16: 就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只不过它的这个粒数不一样，硝酸甘油可能服用起来，
20: 起效特别快，1到2分钟就起效了，
16: 速效救心丸要稍微慢一点，对吗？
20: 对，
16: 而且服用量比较大，
20: 对，
16: 这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
20: 可能还是首选硝酸甘油比较好。
16: 硝酸甘油好。还有一种说法，有一个说法叫“魔鬼时间”，就心梗在1天24小时之间，是不是它也有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尤其是，让那些三高人群或者是本身有冠心病的人群要格外重视的一个时间。
20: 刚刚主持人提到魔鬼时间啊，我们在医学上不叫魔鬼时间，可能叫这个病的一个高发的时间段。心梗是有高发时间段的，它是在早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凌晨的时候啊，是它的一个高发时段啊。那我们知道呢，在早晨凌晨我们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流动是减慢的，而且在入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啊还有出汗会导致的大量的水分蒸发，那这样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都会增高，这

0: 外因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呀、啊，比如说用力排便呀、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还有早晨的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早锻炼呀、啊，这些呀、啊，都会引起这个心梗的发作。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对于心梗或者说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便秘和早上运动都是不好的生活方式吗？
0: 便秘的话，我们对心梗的病人便秘是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在用力排便的时候，我们的腹压会增高的然后我们的血压、心率这一块呢都会增高的，交感神经都会受影响。所以呢，就是我们心梗的病人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教他呢服用一些缓泻剂的然后呢，我们早锻炼呢，其实我们现在呢是不提倡了，就是。早锻炼，早晨的凌晨的时候啊，或者是很早的时候就起来锻炼的我们早晨呢，是我们交感神经啊，我们这个它的一个兴奋性也是增加的，机体是属于一种冠状动脉，它的张力是非常高的，血压和心率也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这些运动，包括有时候早晨寒冷的刺激，让它的血管收缩，也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呢，在下午的时候啊，可以去运动，让身体呢进行一个适应状态的时候，可以去运动，傍晚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刚起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啊或血管啊，它都还没有完全苏醒的状态
0: 对，
1: 下去运动，
0: 可以
1: 反
0: 这么
1: 而
0: 说。
1: 可能会给它造成一定的负担。
0: 对。
1: 到傍晚的时候，然后经过一天的运动之后，一切都进入平缓的状态，这个时候运动是最好的。
0: 是这样的。
1: 且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运动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能太高强度，要一定要，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不叫高强度呢？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叫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感觉到有点微微出汗。微微出汗，有一点在运动的时候感觉有点微微出汗，然后有点用力的感觉。但是呢，你经过休息以后，很快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的这种还有呢，我们运动的时候刚刚讲，我们有一个心率你可以去判断一下，根据自己的心率看自己的运动到没到达了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运动的水平。然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率增加到比我们平时的心率增加到10到20次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没有达到增加到10次的话，那我们可以增加适当的增加运动。那么如果到20次以上了，我们就要注意了。然后我们又出现了，我们喘得特别厉害呀，觉得很难受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它停下来，减慢一点。
1: 就是微微出汗和不要大口呼气吐气，
0: 对，
1: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0: 然后能够很快的恢复。
1: 能够就坐下来很快的，就是感觉到自己平静了，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适宜的一个运动的强度，对吧？
0: 对，然后结合我们的心率
1: 结合心率，
0: 对，
1: 心率您刚才也说了，220减去年龄
0: 年
1: 乘
0: 龄
1: 以60%到80%，
0: 百分
1: 这
0: 之
1: 个
0: 七十左右
1: 70%左右，这是就是说
0: 比较适合
1: 最
0: 的，
1: 舒服的区间，
0: 对
1: 就
0: 对
1: 心脏会就是说你的承受最舒服的区间，它不是最高限，对吧？
0: 对，对，它是运动时候一个比较适宜的心率。
1: 好，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说，我体检血脂有点高，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会不会对心脏有影响？
0: 首先呢，他血脂有点高，已经向他发出了信号了，所以就是，他看一下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这一块要不要改善的，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应酬比较多呀？可能经常点外卖呀这些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膳食方式然后再观察一下自己的血脂情况，还有他的运动平时的话，他可经常坚持运动还有呢，可以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编码值体
1: 什
0: 重
1: 么
0: 指
1: 叫
0: 数。
1: 编码
0: 编
1: 值？
0: 码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正常人的体重指数的话是在我们18.5
1: 是
0: 到
1: BMI 吗？
0: BMI 就是BMI
1: 编码哦，这个是编码值，知道了。
0: 正常在18点，大概18.5的话到24.9，
1: 这
0: 大
1: 个
0: 概在
1: 在
0: 这
1: 网
0: 个
1: 上可
0: 范
1: 以
0: 围。
1: 查到公式，
0: 都
1: 大
0: 能
1: 家
0: 查得到的，
1: 可以计算一下
0: 对，看看自己的这个体重这一块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 BMI 值，然后呢，再增加我们的运动，坚持这个锻炼还有一个呢，就是再看一下呢，他家族里面有没有这些高血脂的这种家族史如果有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了。我们再自己去控制了一段时间，就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些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那么经过这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过1个月，我们再复查一下子。
1: 就如果说有高血脂的话，先控制一段时间，然
0: 再
1: 后
0: 看一
1: 控
0: 下。
1: 制看看情况，然后如果说
0: 再复
1: 这
0: 查一
1: 个
0: 下，如果实在还是。

0: 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医院，可能还要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了。
1: 对对对，就是说三高不一定会引起你的心肌梗死，或者说和心脏有关的疾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对不对？
0: 三高的话，它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特别是血脂，血脂呢，它已经是现在被研究呢，它是造成动脉硬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把血脂控制好。但是因为刚刚讲到了，因为这位观众他讲他的血脂第一次查出来有点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看一下子。如果说他是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以后还是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给他要进行一些药物的一些调整。你可能自己的这些生活方式调整是没有办法让他降下来的。还有，刚刚讲了，他评估一下他有没有这些家族史这些情况，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其实血脂高，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血液当中的油脂含量比较高了，这和他平时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调整饮食，调整他的作息，然后增加一些运动，其实是可以让他应该是有所缓解的，对吧？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就要到医院去进行药物干预。对对对，药物干预治疗了。这刚才当然我们也说到了一个运动哈，刚才您说这个运动我们要要适合自己。但是这位朋友说他运动有的时候偶尔心脏会咯噔一下，就一下然后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明白，就是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咯噔一下是什么感受？
0: 它也更是心悸啊，我们讲可能是心悸，有可能会有早搏。可能会有早搏，那么如果是他经常要出现这些情况，还是一样的，

0: 猝死的新闻哈，大家略有耳闻，大家就会想，哎，是不是运动导致了这个心梗？
1: 不是运动导致的心梗，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话，我们也其实新闻大家也都知道的，在这前面他自己是有这些基础疾病的，甚至于有这些冠脉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情况的，但是他可能对这些他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栓，这里面的斑块的破溃，最后形成血栓，最后堵塞了这些血管，形成了心梗，然后造成了猝死，就是他没有重视。
0: 就是运动导致了这个疾病的爆发。
1: 对。
0: 但是他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基础疾病了，然后稍微一运动，或者说他这个运动是不是也是过量了？
1: 他的运动过量了，特别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可能是你的工作强度特别大，还有可能天天的熬夜啊这些的，然后就已经是让你的心脏不胜负荷，这个时候你再以高强度的运动，那肯定会出现这些，让人觉得很难过的这些情况的。
0: 就运动不会导致你心，即使你的心肺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就平常缺少锻炼，那你一运动，心脏跳得非常快，但也不会直接的造成心肌梗死。但如果说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是不是再加上就是过量的运动，就有可能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1: 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说我们得了心脏病，包括一些其他的肺部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的，我们不是说不运动，一定是要运动的。我们也讲过，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方式呀等等，那么这些要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运动好，我就去做这个运动啊。医生说我们就是听别人说，哎，这个运动，或者是我们举哑铃啊这些呀，或者这些去参加一个跑马呀，或者爆发力强的这种比赛呀，我们就去。但是这些对于我们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些的，那就不太适合。
0: 也就是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运动其实也是如此。
1: 而且运动还要循序渐进。
0: 其实对于很多人，他可能并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他是一个健康人群。那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主动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远离心梗的风险呢？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心脏这一块呢，讲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那么我们呢是，无论是在医院里面给患者做宣教，还是在就是我们社区啊，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时候，都会提到这叫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它的这五个呢，是包括什么呢？我们说有饮食，然后还有什么用药啊、运动啊、心理，还有戒烟。首先提一下戒烟啊，我们的烟呢，我们最新的这个就是心血管的指南上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么抽烟来说的话啊，不管是一手烟、二手烟，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血管都会有损伤的啊，都会使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所以啊，无论是多大的年龄，无论是他吸烟的量有多大，无论他的时间的长短，都建议一律戒烟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饮食这一块，饮食这一块呢，我们要坚持，我们尽量呢，我们都说了要低盐低脂饮食，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可能工作也比较忙，经常大家都是点外卖呀，这些奶茶呀这些的啊，都是一些我们讲高糖的高热量的
0: 不
1: 啊，
0: 健康饮
1: 哎，
0: 食。
1: 不健康饮食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多吃一些低盐低脂的，然后含有纤维素、维生素这种比较多的这种饮食啊，还有呢就是要少吃多餐啊，少吃多餐，不要呢就是这种暴饮暴食啊。其实我们心梗的发作有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你吃过很多了啊，然后这种暴饮暴食也会出现这些情况的啊。还有我们就是平时多摄入这种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啊，我们一天的话摄入的蔬菜呢，其实大概达到个400到五。

0: 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定要是适量的啊，规律的去运动，循序渐进的运动。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正常的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一般啊，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们一般有氧运动的话，一个礼拜尽量如果能够，如果工作允许啊，生活允许，每天都坚持啊，大概每天呢坚持个30到60分钟啊。我们每天活动个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其实心脏就已经获益了啊。然后呢，每周呢像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我们讲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啊，像一些握力器啊，还有一些哑铃啊，这些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一周大概进行个2到3次。啊，也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些柔韧性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弹力带啊这些的，像女孩子们可能习惯的用的，还有一些老人家锻炼的用这些弹力带都是可以的啊。有氧运动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像慢跑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啊，这些都是有氧运动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这一块，心理这一块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心脏病啊、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个诱因，有个什么呢，就是 A 型性格的人啊。那么这一类性格的人的话，比如说他情绪容易激动，而且呢他情绪特别容易激动，这一类人群呢，他可能也会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病。
1: 就刚才您在外面也在跟我强调一句话，就是心态决定一切，对吧？心态好的人可能不管他有病还是没病，好，对于他的健康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今天我们记住了，心梗不等于心痛，牙疼胃疼也有可能是警报，静默等待救援比盲目自救更重要，而打通血管的速度直接决定了未来的生活质量。那心脏是生命的引擎，血管是健康的阻带啊。那我们希望大家把护心理念融日常，远离高危因素，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守住心血管的健康防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

0: 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迷惑年轻投资者，还有的以门店加盟、商品预售、积分返利、互助理财为噱头，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这些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凡是承诺保本保息、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百分百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

0: 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重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1: 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地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地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早已触碰法律的红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刑法，不仅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更是彻底的断送自身的学业、就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此类行为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
0: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陌生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于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

0: 所得罪，简称援引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左右护法，很多人分不清，代价往往是失去自由。这两个犯罪的核心有两个区别，一是帮的时机，一个是知道的多少。第一个帮信罪，通常是上游犯罪进行时进行帮忙，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赌博或者电信诈骗，你把银行卡借给对方收钱，或者帮他搭建个网站，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援引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信是递刀，援引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信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信罪了。而援引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援引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法，但法制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第一个呢是帮信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援引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满某某还安排卡主去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满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果断拒绝。 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1: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指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六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牌通道。二是利用个人企业账户帮他人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隐匿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取现、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1: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8%，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啊，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0: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 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4: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到，
19: 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
22: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
0: 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9: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0: 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0: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3: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隐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

0: 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利用黑嘴大 V 媒体荐股后反向卖出；五、利用信息优势做庄控制股价走势；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做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0: 王律师，这两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1: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 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钱到账后全部投入了工厂采购原料，后来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工厂倒闭，钱还不上了，结果就是李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因为他虽然伪造假了，但是钱是用来经营的，没有据为己有。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失联，结果就是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报额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 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

0: 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溯溯源，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经营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1: 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信用卡如今太普及了，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会打鼓。听说有人因为刷爆信用卡会坐牢，想问一下王律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的，很多人觉得信用卡透支就是找银行借钱，还不上顶多就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怎么就和犯罪挂上了钩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法律上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你确实没有钱，但一直和银行沟通，努力凑钱还，这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有钱故意不还，或者压根就没打算还，这就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来说，你从一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是否逃避催收。刑法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万元；二是银行有两次有效地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万元，只要符合上面两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

0: 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最终呢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0: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听完今天王律师的这期节目啊，感觉收获颇丰，希望大家啊都能练就火眼金睛，守住自己的财富。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老耕牛和小马》。今天我们给大家出的小问题是什么啊？床前明月光，大家都很清楚啊，这是李白的千古名句。那么要问一问大家，其中这里边的床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们的答案说出来。床前明月光啊，这是很多同学都会的，是吧？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既然这么问了啊，那可能就说明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就是睡觉的床。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给大家另外三个答案啊，大家可以来做出一个选择。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床前明月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说的呢叫做老耕牛和小马。就是有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呢性格非常的沉稳，也非常的踏实。小马呢它的毛色浅黄，整天喜欢贪玩，喜欢偷懒，经常会抱怨干活很辛苦。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表现出了什么呢？就是老耕牛，哎，一听到就是老黄牛啊，勤勤恳恳的做事儿。小马呢，肯定就是做事三心二意啊。到最后的时候，小马是不是会有所成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老耕牛和小马。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浑身棕褐色，它的性格沉稳又踏实，而小马毛色浅黄，整天乱窜又偷懒，总是吐槽说：哎，干活好累啊，好无聊啊。春天到了，农夫准备播种庄稼，老耕牛主动站在田埂边准备干活，小马呢却躲在一旁，一点儿也不想干活，还撅着嘴说：这个老耕牛真蠢，吃这么差还这么积极的干活。农夫呢先让老耕牛拉着犁耙去耕田，他不吵也不闹，一步一步地

0: 稳稳地往前走，认认真真地翻着脚下的泥土。小马呢，则站在旁边看着，还笑话着说：“老的不行啦，走得这么慢吞吞的，没有我厉害，这点活我半天就能够搞定。”可是他总是只说不做，说完了之后就跑到这个草原去玩耍去了。嗯，过了一会儿呢，农夫大喊小马过来说：“小马，我想让你试着拉一下这个犁耙，你赶快过来吧。”小马呢却很不在意说：“嘿，这点活根本难不倒我。”没想到他刚想使劲往前走，就被沉重的犁耙拽得浑身发沉，走不动路啊。没一会儿，小马的四脚啊就抖得不行，身子也摇摇晃晃的，走路呢都走不稳。他使劲的往前拽啊，这个耕田的泥耙呢却纹丝不动，然后把小马给累的呀是直喘气呀。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哎呀，原来呀我不应该啊说这个老牛啊，我不应该说他现在已经啊很老啦，我不应该说他没有一点力气啦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就知道了啊，原来很多的事情，哎，看起来啊好像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的要做起来呀，却发现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老耕牛呢看到小马着急的样子，就慢慢停下了脚步，温柔地说：“干活呀不能只用蛮力，我觉得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用心去做才行，你试试一步一步的往前迈。”小马呢听了老耕牛的话，红着脸说：“嗯，对不起，我刚刚偷懒贪玩的时候我还笑话你蠢呢。”老耕牛边耕田边回复他说：“没事没事，以后就不要偷懒了，我们一起赶快干活吧，等下太阳出来就很晒了，耕田就更加辛苦了。”后面的每一天啊，不管是大太阳还是凉快的好天气，老耕牛都会主动的跟着农夫下地干活。小马一开始还是想去玩耍，可是每一次看到老耕牛努力耕田的模样，他就非常的愧疚。哎呀，不行不行，老耕牛都在干活，如果我不做的话，老耕牛就会更辛苦。于是他没有到处乱跑，认真地学着去做农活。有的时候小马看到老耕牛拉不动的时候，就会主动上前帮忙，说：“我帮你一起吧，这样你就不用那么吃力了，我们一起慢慢地迈步子，一二三。”他们俩呀互相的加油，互相的鼓励，配合得很好。忙活了大半个月，土地呢终于被耕好了，农夫也顺利地播下了种子，老耕牛依然是非常的朴实憨厚。那小马呢也有很大的成长，他改掉了贪玩的毛病，变得勤快又懂事，干活也是越来越认真了。等到秋天丰收的时候啊，一眼望去金灿灿的，农夫收获了满满的粮食，开心地夸道：“今年多亏了你们俩呀，等收完庄稼就拿些庄稼去卖，换一点钱给你们买些好吃的。”小马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和听到农夫的夸奖，心里暖暖的，他终于明白了，所有美好的收获都离不开一点一滴的付出，偷懒贪玩换不来幸福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最珍贵的。
1: 你真棒。
0: 后面耕牛和小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努力的干活。原来认真付出，好好努力，总是会收获甜甜的回报，踏踏实实的做事，就会拥有满满的美好。 好，这个掌声是送给老跟牛和小马的啊。好，在这儿说一下，刚才呢有一个字音啊，我们稍微的去纠正一下。刚才说的是跟牛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耕田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老跟牛拉着耕田的这个农具呢，应该叫犁耙啊，犁耙啊，就是代表着说啊，把这个田地呀、啊，就好像是牛拉着往前走，就把这个泥土呢，就给它哎变得翻软了，就会让它变得软软的啊，就是翻新土地的意思，所以不叫犁耙，叫犁耙啊。好，那这个故事呢说到这儿，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道理呢？就是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哈、啊。你看老跟牛一直勤恳劳作，不抱怨不偷懒，最终呢去帮助农夫完成了耕田播种，也是迎来了丰收。小马起初呢不愿意干活啊，很偷懒，直到自己尝试耕田，他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最后就通过踏实劳动也收获了成长和认可。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付出，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果和回报。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懂得和别人合作。小马一开始嘲笑老跟牛比较蠢，但是在共同劳作当中啊，他逐渐理解老跟牛的坚持和付出，主动帮忙分担辛劳，两人呢是配合非常的默契，这也是体现了尊重别人、相互帮助的重要性啊。所以当我们和别人一起做事情的时候，要懂得团队合作，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那除了这两点，我们在故事当中还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去认识自我，改正不足。你看啊，这个小马他一开始骄傲自满啊，总是会轻视别人，可是后来他经历了挫折，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了，而且呢他努力的去改正，最终呢也变成了勤快懂事的啊老跟牛的小伙伴。所以啊，我们有缺点并不可怕啊，谁都会有缺点的。那最关键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缺点的时候，要敢于做出改变啊，让自己不断的进步。这个就是老跟牛和小马告诉我们的道理啊，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尊重别人，学会合作，认识自我，改正不足。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小马的进步啊，他从一开始的贪玩到后面的成长，从一开始嘲笑老跟牛到后来和这个老跟牛一起合作帮助老跟牛，他懂得了努力和责任的重要性啊。我们也要养成勤劳负责的品质，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懂得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我最能吃，
7: 我最聪明，
8: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
10: 就是爱宝贝。
11: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如何让孩子轻松持久地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呢？以下几点啊，家长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点，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要学会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其次呢，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利，从而呢，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所选择的工作。第三点，把任务啊，一定要细致化，并且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说去把房间收拾，可能孩子很困惑，并且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收拾，所以啊，可以把一个任务分拆成几个步骤，比如说去把玩具装进玩具箱，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放整齐，哦，这样他才会确切地理解你的要求是什么。另外呢，爸爸妈妈应该亲自给孩子做示范。那爸爸妈妈呀，要亲自给孩子做示范，回答他所有的疑问，直到他能够独立完成。那一定要记住了，爸爸妈妈的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忘记某个步骤，也不要批评他，要高高兴兴地去提醒他，直到他记住为止。第四点就是忘记完美主义。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啊，积极的参与比起结果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你的孩子洗的袜子不够干净，擦的桌子不够亮，不要去批评他的工作，因为你的批评呢会挫败他的自尊，更会降低他与人合作的意愿。如果某项工作要求每一次都必须完美的尽善尽美，那这绝对不是一项适合孩子去做的工作。第五，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 啊，所以呢，你要让他去干活，一定要给他选择合适的工具。第六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啊去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很可怕的事儿。那爸爸妈妈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哦，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儿，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一起玩了。还有，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说啊，那你十分钟之后来做吧，啊，或者说十分钟之后一到你就来赶快收拾哦，啊，可以这样的跟孩子来说。第八个，可以提供一点小的奖励，啊，第九个呢，要合理的安排所有的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啊，会让孩子感到很乏味，所以应该呢，不断的去变换任务的内容，最后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的工作，就应该啊，要给他提出稍微高一些的要求，这样可以扩大他的工作范围。
9: 弟子规，
1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3: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这个问题啊，是床前明月光里边说到的床，它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自己的答案。我们给了大家三个选项，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我看到很多同学直接回答的就是 ABC 啊，有说 A 的，有说 B 的，也有说 C 的啊。那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啊，我来看一下，有三位同学回答正确了啊。琪琪、小不点儿、阿木啊，选的是 C 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是真正的答案是 C 啊，还是不会的时候就选 C 哈、啊。好，我们来解答一下啊。床前明月光啊，它这个床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睡觉的这个床。啊，它的准确的答案啊是 C， 井上的围栏啊。指这个井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咱们中国最早的水井是木结构的水井，古代的井栏呢有几米高，呈这个方框形，围住井口，防止人啊跌到这个井里边。那这个方框呢，既像墙又像床，所以呢古代的井栏它又叫银床啊，说明井和床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儿呢，床前明月光不是说我们睡觉的那个床啊，而是在古代井栏啊，是指的是这个地方啊。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C。 那下一次当你再说床前明月光啊张口的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啊，这个床不是睡觉的床，而是井上的围栏。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

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什么呢？就是各位同学，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打交道，对吧？比如说上课，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到，放学时间到呢，这个铃声就会提醒我们要离开学校哈。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些人他们没有手表啊，没有这个智能闹钟，也没有手机，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是过了多久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其实啊，古人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三样时间神器。哪三样时间神器呢？就是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哇！这三样时间神器，但是听起来好像，哎，也有点疑惑啊。为什么说知道这个就知道是时间神器呢？那么比如说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到底是几分钟、几个小时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破译啊，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小侦探，我们穿越到古代，来看一看古人的时间密码，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到底有多久。我们先来说一说一炷香。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里，四周啊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檀香味飘在空气当中。那僧人们呢要打坐，要诵经啊，也就是庙里的和尚，他们怎么计算这个时间呢？对吧，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有手表一样，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会点上一炷特制的标准香。嗯，这种香啊不是随便做的，它呢大概是30厘米长，粗细比较的均匀，用檀香、沉香这样的材料混合而成，燃烧的速度也非常的稳定。他们经过反复的观察呀，发现从点燃到完全烧没有，不多不少，正好是需要30分钟。于是寺庙里呢就把一炷香就当成了基本的时间单位，也就是说他们打坐一炷香，诵经一炷香，休息一炷香啊，就像我们平时上课，我们都知道一节课的时间是45分钟啊，然后到了45分钟我们就休息10分钟，然后继续上课。那么他们这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到了30分钟可能就会休息一下，这也就像是他们有自己的课程表。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他们有的时候呢要打坐要修行，每天要做整整11炷香，每炷香之间休息20分钟，所以算一算一天呢就专门坐在这儿了啊，就要超过5个小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毅力。后来呢这种计时方法就从寺庙传到了民间，大家也都开始用一炷香来形容时间。如果读过《红楼梦》的同学哈，就知道里边其中呢有一幕说的是宝玉挨打之后，袭人等了一炷香还不见回来，意思就是他等了30分钟半个小时仍还没有回来。所以你看啊，古人的文学当中就藏着时间的密码。其实呢历史上一炷香啊也有说是等于一个小时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朝代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一般来说一炷香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好了，下次如果我们再看一些古装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或者我们再听到一炷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是多少呢？大家可以再来思考一下。这个时间就是30分钟半个小时啊！当下次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好一炷香的功夫，我们就可以告诉别人，我知道这就是半个小时的功夫啊，这就是30分钟的功夫。好，这就是我们破译了一炷香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就叫做一盏茶。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古人喝茶和我们今天拿着杯子咕咚咕咚的喝水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啊，古人呢没有电热水壶，对吧？他们要用炭火煮水，从冷水烧到

沸腾，大概呢需要5到7分钟。然后他们还要洗茶、冲泡，等茶叶舒展开，最后再慢慢的喝茶。这一整套的流程下来啊，差不多呢就是10到15分钟了。在宋朝的茶馆啊，普通老百姓口渴了，他们就会点一碗茶，从开始冲到喝完大概呢是10分钟。而很多人呢，比如说他们聚在一起啊，比如说品诗啊，然后呢聚在一起欣赏茶，他们叫斗茶啊，欣赏茶汤泡出来的颜色呀，闻一闻它的味道啊，看一看这个茶呀，大概是15分钟。啊，所以明代呢有一本著名的叫《茶经》，就说了，哎，怎么样的制茶、品茶啊，大概的流程是什么？说的差不多就是15分钟。那古人呢，还把一刻钟，我们都知道一刻钟是多长，对吧？现在我们也经常用一刻钟的时间啊，一刻钟就是15分钟，啊，就是。15分钟把它分成2盏茶的时间，所以啊，一盏茶大概呢是7到8分钟。不过大家平时喝茶，你看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对吧？有的是慢慢的喝，有的喝的比较快，所以啊，后来生活当中啊，大家慢慢的就把一盏茶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定在10到15分钟了啊。所以你看古人他们是不是很懂得享受生活呢？喝一杯茶都要花10到15分钟，让自己慢下来啊，静静的去看茶、品茶、闻茶啊。那么读过《水浒传》的同学哈，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当中，杨志等人啊说吃了一盏茶，那这个时间呢正是押送队伍啊短暂休整的10几分钟，所以作者就是用一盏茶把休息的时间说清楚了。所以各位同学啊，下一次啊，如果你在品茶的时候啊，不妨让爸爸妈妈帮你计个时，看一看从烧水到喝完是不是也是正好是10分钟呢。好，这个就是我们破解了第二个时间密码，就是一盏茶。那一盏茶呢就是10到15分钟啊。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一炷香30分钟，一盏茶10到15分钟。那最后这个时间单位啊非常的特别，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太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字叫一顿饭。为什么说它不靠谱呢？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吃饭这件事儿啊，就可快可慢了，差别就很大，是吧？在听节目的特别小的小朋友，不知道你们吃饭的时间是不是总是会比较慢呢？啊，爸爸妈妈都要催，赶快一点吃啊，快一点吃，不要去看电视啦，不要发呆啦，啊，要一口一口的赶快给我吃，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就是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古人来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顿饭大概是多长时间啊。普通人家的日常吃饭哈是比较简单的，从饭菜端上桌，家人围在一起，然后给他吃完，差不多就是20到30分钟就解决了啊。有意思的是啊，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从开始吃饭到大脑已经觉得吃饱了，大概就是需要20分钟。所以古人呢一顿便饭差不多就是20分钟左右，和我们的身体节奏也是完全吻合的，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不过如果参加宴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对有些同学来说，哇，这时间就太长了，感觉就好像是进行了一场时间的马拉松一样，是吧？如果跟着爸爸妈妈去吃饭的时候啊，如果需要应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2、3口吃饱了，爸爸妈妈怎么还在慢慢的吃啊，是吧？啊，这是因为宴席啊，它是有讲究的啊。像这个《礼记·曲礼》就规定说，主人上菜，客人要起身拜谢，敬酒要按照辈分顺序，吃完撤席还会有一大堆的礼节，所以就这些礼仪差不多呀都要花3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
另外呢，古代宴席的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先上凉菜，再上热菜啊，再上一些汤，再上一些甜点啊，是不是像你们如果跟爸爸妈妈出去做客啊，如果说是在酒店里边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去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是先上凉菜呀啊，然后上热菜呀啊，等到快要吃饭的时候，会先每个人来一份这个开口汤啊啊，然后大家才开始吃啊，吃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上主食、上甜点、上水果，对吧？啊，那最早的时候有一本书叫《齐民要术》哈，里面记载了烤乳猪，说就光做菜就要花好几个小时啊。在南宋的《武林旧事》里面还写过一次啊，说皇帝办御宴啊，就是办宴席，光是下酒菜就有12碟，每道菜之间呢还隔了10分钟，再加上呢在这过程当中还有歌舞表演，所以一顿饭吃2-3个小时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古人说的饭啊，一顿饭其实呢不仅仅是单纯的只是吃米饭，他们是连菜带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聊天啊，时间自然就会拉长了。所以一顿饭最短可以是20多分钟，最长呢是好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是从天亮会吃到天黑。所以啊，当下一次你再听到一顿饭的功夫，你一定要想想看，这一顿饭是普通的便饭呢，啊，还是这个饭是满汉全席呀？啊，这就是不同的饭，它所花的时间就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啊，做了时间小侦探，了解了古人的时间密码。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一炷香大概就是30分钟的时间，一盏茶差不多就是10到15分钟的时间，一顿饭呢，哎，就要看你这饭是怎么吃了，随便吃个便饭啊，20分钟以内就结束了，是吧？啊，甚至都要不到20分钟啊，那吃个盒饭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就更加的缩短了，可能几分钟，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但一般来说一顿饭是20分钟，宴席的话可能是需要1-2个小时啊。古人呢虽然没有手表，但他们用生活当中的日常活动，比如说烧香啊、喝茶呀、吃饭呐啊，创造出了非常浪漫又非常实用的时间单位。那这些词语啊也一直是流传到了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在一些古装剧里边、古诗词、小说里边会经常看到。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2: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令父禁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 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 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

时间呢是晚上的7:30到8:30。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

0: 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天气服务站，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下周的天气会怎么发展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8: 就是下周全省都要迎来好几轮比较明显的降雨，江南和大别山区就会率先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号到25号这一轮呢，就会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淮河以南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甚至会有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就是这一周基本上全省都是以阴天或者说有阵雨为主，然后27号开始才会慢慢的雨停转多云，28号开始呢阳光就会回来了，气温也会跟着回升。这一周的最高温度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5到29度之间，28号以后呢就会有一些地方冲到30度出头，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下周还是一个多阴雨气温适宜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7: 那具体到不同的区域，下周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天气差异呢？
8: 像江南和大别山区就是雨水最频繁的，然后部分地方可能累计雨量会超过200毫米。
7: 那淮河以北呢，是不是会好一些？
8: 淮河以北呢，就是相对来说雨水会少一点，然后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但是不会像南部那么持续的降雨。气温呢也是白天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夜里还是会比较凉快的。整体来说南北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7: 下周安徽的这个天气会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去关注和防范的？
8: 首先就是连续的降雨，而且是南部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然后土壤水分会很快的饱和，所以要特别警惕农田的自涝以及一些山体滑坡这样的次生灾害，尤其是正在收割小麦的地区要抓紧时间抢收。
7: 然后呢，就是说天气多变对交通啊或者出行什么的会有什么影响？
8: 就是雨天路滑嘛，然后能见度也会降低，所以无论是开车还是外出都要注意安全。等到周末天气转好之后呢，气温又会很快的回升，所以大家也要及时的调整衣物。
7: 今天我们把安徽下周的这个天气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啊，然后还是那句话，天气多变，大家记得要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出行和生活安排。
9: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0: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7: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2: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天气服务站，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下周的天气会怎么发展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8: 就是下周全省都要迎来好几轮比较明显的降雨，江南和大别山区就会率先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号到25号这一轮呢，就会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淮河以南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甚至会有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就是这一周基本上全省都是以阴天或者说有阵雨为主，然后27号开始才会慢慢的雨停转多云，28号开始呢阳光就会回来了，气温也会跟着回升。这一周的最高温度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5到29度之间，28号以后呢就会有一些地方冲到30度出头，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下周还是一个多阴雨气温适宜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7: 那具体到不同的区域，下周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天气差异呢？
8: 像江南和大别山区就是雨水最频繁的，然后部分地方可能累计雨量会超过200毫米。
7: 那淮河以北呢，是不是会好一些？
8: 淮河以北呢，就是相对来说雨水会少一点，然后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但是不会像南部那么持续的降雨。气温呢，也是白天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夜里还是会比较凉快的。整体来说，南北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7: 下周安徽的这个天气会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去关注和防范的？
8: 首先就是连续的降雨，而且是南部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然后土壤水分会很快的饱和，所以要特别警惕农田的自涝以及一些山体滑坡这样的次生灾害，尤其是正在收割小麦的地区要抓紧时间抢收。
7: 然后呢，就是说天气多变对交通啊或者出行什么的会有什么影响？
8: 就是雨天路滑嘛，然后能见度也会降低，所以无论是开车还是外出都要注意安全。等到周末天气转好之后呢，气温又会很快的回升，所以大家也要及时的调整衣物。
7: 今天我们把安徽下周的这个天气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啊，然后还是那句话，天气多变，大家记得要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出行和生活安排。
9: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0: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0: 神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北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 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9: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8: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11: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8: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8: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3: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4: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7: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 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9: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21: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2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2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2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2: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3: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4: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5: 它既需要
1: 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

0: 台记者张硕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2: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0: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5: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4: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0: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5: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3: 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

0: 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老舍先生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些孩子气，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恩母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听妈妈的话。世界上最温暖的是母亲的怀抱，最无私的是母爱。

在记忆中总有一种味道无法忘怀，那就是妈妈做的饭，是永远吃不腻的人间至味。下面我们来听赵照演唱的《回家吃饭》。

现在我们听到的《妈妈的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这首歌凭借甜蜜纯洁的诗句、柔美动人的旋律，博得了听众的喜爱。

从出生那天起，孩子就变成了母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孩子的每一件小事都是他生命中的大事。世界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有千万种，但感情却始终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雷光夏演唱的《妈妈与我》。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爸爸妈妈》，歌曲以平淡却有细微深刻词句，表达对父母的爱。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1: 妈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0: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 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老耕牛和小马。今天我们给大家出的小问题是什么啊？床前明月光，大家都很清楚啊，这是李白的千古名句。那么要问一问大家，其中这里边的床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们的答案说出来。床前明月光啊，这是很多同学都会的，是吧？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既然这么问了啊，那可能就说明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就是睡觉的床。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给大家另外三个答案啊，大家可以来做出一个选择。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床前明月光这个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们心中的答案。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

0: 裕，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说的呢叫做老耕牛和小马。就是有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呢性格非常的沉稳，也非常的踏实。小马呢它的毛色浅黄，整天喜欢贪玩，喜欢偷懒，经常会抱怨干活很辛苦。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表现出了什么呢？就是老耕牛，哎，一听到就是老黄牛啊，勤勤恳恳的做事儿。小马呢，肯定就是做事三心二意啊。到最后的时候，小马是不是会有所成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老耕牛和小马。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浑身棕褐色，它的性格沉稳又踏实，而小马毛色浅黄，整天乱窜又偷懒，总是吐槽说：哎，干活好累啊，好无聊啊。春天到了，农夫准备播种庄稼，老耕牛主动站在田埂边准备干活，小马呢却躲在一旁，一点儿也不想干活，还撅着嘴说：这个老耕牛真蠢，吃这么差还这么积极的干活。农夫呢先让老耕牛拉着犁耙去耕田，他不吵也不闹，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往前走，认认真真的翻着脚下的泥土。小马呢则站在旁边看着，还笑话着说：老的不行啦，走得这么慢吞吞的，没有我厉害，这点活我半天就能够搞定。可是他总是只说不做，说完了之后就跑到这个草原去玩耍去了。过了一会儿呢，农夫大喊小马过来说：小马，我想让你试着拉一下这个犁耙，你赶快过来吧。小马呢却很不在意说：嘿，这点活根本难不倒我。没想到他刚想使劲往前走，就被沉重的犁耙拽得浑身发沉，走不动路啊。没一会儿，小马的四脚啊就抖得不行，身子也摇摇晃晃的，走路呢都走不稳。他使劲的往前拽啊，这个耕田的泥耙呢却纹丝不动，然后把小马给累的呀是直喘气呀。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哎呀，原来呀我不应该啊说这个老牛啊，我不应该说他现在已经啊很老啦，我不应该说他没有一点力气啦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就知道了啊，原来很多的事情，哎，看起来啊好像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的要做起来啊，却发现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老耕牛呢看到小马着急的样子，就慢慢停下了脚步，温柔地说：干活呀不能只用蛮力，我觉得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用心

0: 做才行，你试试一步一步的往前迈。小马呢，听了老跟牛的话，红着脸说，对不起，我刚刚偷懒贪玩的时候，我还笑话你蠢呢。老跟牛边耕田边回复他说，没事没事，以后就不要偷懒了，我们一起赶快干活吧，等下太阳出来就很晒了，耕田就更加辛苦了。后面的每一天啊，不管是大太阳还是凉快的好天气，老跟牛都会主动的跟着农夫下地干活。小马一开始还是想去玩耍，可是每一次看到老跟牛努力耕田的模样，他就非常的愧疚。哎呀，不行不行，老跟牛都在干活，如果我不做的话，老跟牛就会更辛苦。于是他没有到处乱跑，认真的学着去做农活。有的时候小马看到老跟牛拉不动的时候，就会主动上前帮忙，说我帮你一起吧，这样你就不用那么吃力了，我们一起慢慢的迈步子，一二三。他们俩呀，互相的加油，互相的鼓励，配合得很好。忙活了大半个月，土地呢终于被耕好了，农夫也顺利的播下了种子，老跟牛依然是非常的朴实憨厚。那小马呢也有很大的成长，他改掉了贪玩的毛病，变得勤快又懂事，干活也是越来越认真了。等到秋天丰收的时候啊，一眼望去金灿灿的，农夫收获了满满的粮食，开心地夸道，今年多亏了你们俩呀，等收完庄稼就拿些庄稼去卖，换一点钱给你们买些好吃的。小马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和听到农夫的夸奖，心里暖暖的，他终于明白了，所有美好的收获都离不开一点一滴的付出，偷懒贪玩换不来幸福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最珍贵的。
1: 你真棒。
0: 后面跟牛和小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努力的干活，原来认真付出好好努力总是会收获甜甜的回报，踏踏实实的做事就会拥有满满的美好。好，这个掌声是送给老跟牛和小马的啊。好，在这儿说一下，刚才呢有一个字音啊，我们稍微的去纠正一下。刚才说的是耕牛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耕田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老跟牛拉着耕田的这个农具呢，应该叫犁耙啊，犁耙啊，就是代表着说啊，把这个田地呀、啊，就好像是牛拉着往前走，就把这个泥土呢，就给它变得翻软了，就会让它变得软软的啊，就是翻新土地的意思，所以不叫犁耙，叫犁耙啊。好，那这个故事呢，说到这儿，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道理呢？就是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哈、啊。你看，老跟牛一直勤恳劳作，不抱怨，不偷懒，最终呢，去帮助农夫完成了耕田播种，也是迎来了丰收。小马起初呢，不愿意干活啊，很偷懒，直到自己尝试耕田，他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最后又通过踏实劳动，也收获了成长和认可。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付出，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果和回报。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懂得和别人合作。小马一开始嘲笑老跟牛比较蠢，但是在共同劳作当中啊，他逐渐理解老跟牛的坚持和付出，主动帮忙分担辛劳，两人呢是配合非常的默契，这也是体现了尊重别人、相互帮助的重要性啊。所以当我们和别人一起做事情的时候，要懂得团队合作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那除了这两点，我们在故事当中还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去认识自我，改正不足。你看啊，这个小马他一开始骄傲自满啊，总是会轻视别人，可是后来他经历了挫折，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了，而且呢他努力的去改正，最终呢也变成了勤快懂事的 啊，老跟牛的小伙伴，所以啊，我们有缺点并不可怕啊，谁都会有缺点的。那最关键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缺点的时候，要敢于做出改变啊，让自己不断的进步。这个就是老跟牛和小马告诉我们的道理啊。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尊重别人，学会合作，认识自我，改正不足。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小马的进步啊，他从一开始的贪玩到后面的成长，从一开始嘲笑老跟牛到后来和这个老跟牛一起合作，帮助老跟牛，他懂得了努力和责任的重要性啊。我们也要养成勤劳负责的品质，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懂得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我最能吃，
7: 我最聪明，
8: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
10: 就是爱宝贝。
11: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如何让孩子轻松持久地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呢？以下几点啊，家长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点，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要学会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其次呢，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利，从而呢，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所选择的工作。第三点，把任务啊，一定要细致化，并且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说去把房间收拾，可能孩子很困惑，并且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收拾，所以啊，可以把一个任务分拆成几个步骤，比如说去把玩具装进玩具箱，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放整齐，哦，这样他才会确切地理解你的要求是什么。另外呢，爸爸

0: 不够亮，不要去批评他的工作，因为你的批评呢会挫败他的自尊，更会降低他与人合作的意愿。如果某项工作要求每一次都必须完美的尽善尽美，那这绝对不是一项适合孩子去做的工作。第五，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啊，所以呢，你要让他去干活，一定要给他选择合适的工具。第六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啊去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很可怕的事儿。那爸爸妈妈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哦，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儿，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一起玩了。还有，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说啊，那你十分钟之后来做吧，啊，或者说十分钟之后一到你就来赶快收拾哦，啊，可以这样的跟孩子来说。第八个，可以提供一点小的奖励，啊，第九个呢，要合理的安排所有的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啊，会让孩子感到很乏味，所以应该呢，不断的去变换任务的内容，最后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的工作，就应该啊，要给他提出稍微高一些的要求，这样可以扩大他的工作范围。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吧。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这个问题啊，是床前明月光里边说到的床，它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自己的答案。我们给了大家三个选项，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我看到很多同学直接回答的就是 ABC 啊，有说 A 的，有说 B 的，也有说 C 的啊。那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啊，我来看一下，有三位同学回答正确了啊。琪琪、小不点儿、阿木啊，选的是 C 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是真正的答案是 C 啊，还是不会的时候就选 C 哈、啊。好，我们来解答一下啊。床前明月光啊，它这个床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睡觉的这个床。啊，它的准确的答案啊是 C， 井上的围栏啊。指这个井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咱们中国最早的水井是木结构的水井，古代的井栏呢有几米高，呈这个方框形围住井口，防止人啊跌到这个井里边。那这个方框呢，既像墙又像床，所以呢古代的井栏它又叫银床啊，说明井和床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儿呢，床前明月光不是说我们睡觉的那个床啊，而是在古代井栏啊，是指的是这个地方啊。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C。 那下一次当你再说床前明月光啊张口的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啊，这个床不是睡觉的床，而是井上的围栏。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

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什么呢？就是各位同学，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打交道，对吧？比如说上课，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到，放学时间到呢，这个铃声就会提醒我们要离开学校哈。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些人他们没有手表啊，没有这个智能闹钟，也没有手机，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是过了多久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其实啊，古人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三样时间神器。哪三样时间神器呢？就是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哇！这三样时间神器，但是听起来好像，哎，也有点疑惑啊。为什么说知道这个就知道是时间神器呢？那么比如说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到底是几分钟、几个小时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破译啊，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小侦探，我们穿越到古代，来看一看古人的时间密码，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到底有多久。我们先来说一说一炷香。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里，四周啊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檀香味飘在空气当中。那僧人们呢要打坐，要诵经啊，也就是庙里的和尚，他们怎么计算这个时间呢？对吧，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有手表一样，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会点上一炷特制的标准香。嗯，这种香啊不是随便做的，它呢大概是30厘米长，粗细比较的均匀，用檀香、沉香这样的材料混合而成，燃烧的速度也非常的稳定。他们经过反复的观察呀，发现从点燃到完全烧没有，不多不少，正好是需要30分钟。于是寺庙里呢就把一炷香就当成了基本的时间单位，也就是说他们打坐一炷香，诵经一炷香，休息一炷香啊，就像我们平时上课，我们都知道一节课的时间是45分钟啊，然后到了45分钟我们就休息10分钟，然后继续上课。那么他们这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到了30分钟可能就会休息一下，这也就像是他们有自己的课程表。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他们有的时候呢要打坐要修行，每天要做整整11炷香，每炷香之间休息20分钟，所以算一算一天呢就专门坐在这儿了啊，就要超过5个小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毅力。后来呢这种计时方法就从寺庙传到了民间，大家也都开始用一炷香来形容时间。如果读过《红楼梦》的同学哈，就知道里边其中呢有一幕说的是宝玉挨打之后，袭人等了一炷香还不见回来，意思就是他等了30分钟半个小时仍还没有回来。所以你看啊，古人的文学当中就藏着时间的密码。其实呢历史上一炷香啊也有说是等于一个小时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朝代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一般来说一炷香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好了，下次如果我们再看一些古装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或者我们再听到一炷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是多少呢？大家可以再来思考一下。这个时间就是30分钟半个小时啊！当下次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好一炷香的功夫，我们就可以告诉别人，我知道这就是半个小时的功夫啊，这就是30分钟的功夫。好，这就是我们破译了一炷香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就叫做一盏茶。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古人喝茶和我们今天拿着杯子咕咚咕咚的喝水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啊，古人呢没有电热水壶，对吧？他们要用炭火煮水，从冷水烧到

沸腾，大概呢需要5到7分钟。然后他们还要洗茶、冲泡，等茶叶舒展开，最后再慢慢的喝茶。这一整套的流程下来啊，差不多呢就是10到15分钟了。在宋朝的茶馆啊，普通老百姓口渴了，他们就会点一碗茶，从开始冲到喝完大概呢是10分钟。而很多人呢，比如说他们聚在一起啊，比如说品诗啊，然后呢聚在一起欣赏茶，他们叫斗茶啊，欣赏茶汤泡出来的颜色呀，闻一闻它的味道啊，看一看这个茶呀，大概是15分钟。啊，所以明代呢有一本著名的叫《茶经》，就说了，哎，怎么样的制茶、品茶啊，大概的流程是什么？说的差不多就是15分钟。那古人呢，还把一刻钟，我们都知道一刻钟是多长，对吧？现在我们也经常用一刻钟的时间啊，一刻钟就是15分钟，啊，就是。15分钟把它分成2盏茶的时间，所以啊，一盏茶大概呢是7到8分钟。不过大家平时喝茶，你看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对吧？有的是慢慢的喝，有的喝的比较快，所以啊，后来生活当中啊，大家慢慢的就把一盏茶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定在10到15分钟了啊。所以你看古人他们是不是很懂得享受生活呢？喝一杯茶都要花10到15分钟，让自己慢下来啊，静静的去看茶、品茶、闻茶啊。那么读过《水浒传》的同学哈，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当中，杨志等人啊说吃了一盏茶，那这个时间呢正是押送队伍啊短暂休整的10几分钟，所以作者就是用一盏茶把休息的时间说清楚了。所以各位同学啊，下一次啊，如果你在品茶的时候啊，不妨让爸爸妈妈帮你计个时，看一看从烧水到喝完是不是也是正好是10分钟呢。好，这个就是我们破解了第二个时间密码，就是一盏茶。那一盏茶呢就是10到15分钟啊。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一炷香30分钟，一盏茶10到15分钟。那最后这个时间单位啊非常的特别，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太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字叫一顿饭。为什么说它不靠谱呢？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吃饭这件事儿啊，就可快可慢了，差别就很大，是吧？在听节目的特别小的小朋友，不知道你们吃饭的时间是不是总是会比较慢呢？啊，爸爸妈妈都要催，赶快一点吃啊，快一点吃，不要去看电视啦，不要发呆啦，啊，要一口一口的赶快给我吃，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就是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古人来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顿饭大概是多长时间啊。普通人家的日常吃饭哈是比较简单的，从饭菜端上桌，家人围在一起，然后给他吃完，差不多就是20到30分钟就解决了啊。有意思的是啊，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从开始吃饭到大脑已经觉得吃饱了，大概就是需要20分钟。所以古人呢一顿便饭差不多就是20分钟左右，和我们的身体节奏也是完全吻合的，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不过如果参加宴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对有些同学来说，哇，这时间就太长了，感觉就好像是进行了一场时间的马拉松一样，是吧？如果跟着爸爸妈妈去吃饭的时候啊，如果需要应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2、3口吃饱了，爸爸妈妈怎么还在慢慢的吃啊，是吧？啊，这是因为宴席啊，它是有讲究的啊。像这个《礼记·曲礼》就规定说，主人上菜，客人要起身拜谢，敬酒要按照辈分顺序，吃完撤席还会有一大堆的礼节，所以就这些礼仪差不多呀都要花3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
另外呢，古代宴席的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先上凉菜，再上热菜啊，再上一些汤，再上一些甜点啊，是不是像你们如果跟爸爸妈妈出去做客啊，如果说是在酒店里边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去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是先上凉菜呀啊，然后上热菜呀啊，等到快要吃饭的时候，会先每个人来一份这个开口汤啊啊，然后大家才开始吃啊，吃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上主食、上甜点、上水果，对吧？啊，那最早的时候有一本书叫《齐民要术》哈，里面记载了烤乳猪，说就光做菜就要花好几个小时啊。在南宋的《武林旧事》里边还写过一次啊，说皇帝办御宴啊，就是办宴席，光是下酒菜就有12碟，每道菜之间呢还隔了10分钟，再加上呢在这过程当中还有歌舞表演，所以一顿饭吃2-3个小时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古人说的饭啊，一顿饭其实呢不仅仅是单纯的只是吃米饭，他们是连菜带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聊天啊，时间自然就会拉长了。所以一顿饭最短可以是20多分钟，最长呢是好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是从天亮会吃到天黑。所以啊，当下一次你再听到一顿饭的功夫，你一定要想想看，这一顿饭是普通的便饭呢，啊，还是这个饭是满汉全席呀？啊，这就是不同的饭，它所花的时间就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啊，做了时间小侦探，了解了古人的时间密码。那我们再来回。

个便饭啊，20分钟以内就结束了，是吧？啊，甚至都要不到20分钟啊。那吃个盒饭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就啊更加的缩短了，可能几分钟，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但一般来说，一顿饭是20分钟，宴席的话可能是需要1-2个小时啊。古人呢，虽然没有手表，但他们用生活当中的日常活动，比如说烧香啊、喝茶呀、吃饭呐啊，创造出了非常浪漫又非常实用的时间单位。那这些词语啊，也一直是流传到了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在一些古装剧里边、古诗词、小说啊里边会经常看到。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会感慨啊，古人的计时方法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实用。他们没有精密的钟表，却能利用身边的事物创造出简单又好用的计时方式，这也就是古人的智慧。所以呢，以后看书看剧的时候，再听到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你们就应该知道对应的现代时间是多少了。那你们也可以把今天听到的这个小知识说给身边的爸爸妈妈，还有你身边的小伙伴啊，去分享给他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3: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无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令父禁不得烧香。
2: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10年以上，被褥也用了10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3: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 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

0: 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使人误解。内戒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戒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系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郭阳 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让死亡回到生命里，文明的碎片，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高攀龙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让死亡回到生命里》，作者雪竹，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1月出版。维特·更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我们不会活着体验死亡，一语道破了个体与死亡的悖谬关系。人人都会经历死亡，但死亡是唯一无法被人类语言和逻辑所捕获的未知体验。让死亡回到生命里一书挑战了死亡不可言说的特质。历时4年，雪竹对临终病患及家属、医护、临终关怀志愿者、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死亡咖啡馆等进行深度访谈，引领读者从现实的多重维度去提前预习死亡。女儿在父亲脑死亡后写下的陪伴日记，姥爷交代好身后事等待死亡的破碎生活，安宁缓和医疗让家属医生面临的道德难题。死亡在书中被放置在情感伦理与医学技术交织的复杂情境中，打开公共想象力难以触及的禁区。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死亡是否成为多数家庭的解药？家属是牺牲生命的体面与尊严，延续患者的生命，还是放弃治疗，为患者求一个痛快？医生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是服从于标准化的流程对待患者，还是倾听患者的心灵，给予有温度的照护？本书并非悬置于理论高阁的哲学思辨。雪竹进入急诊室、安宁病房、家庭等真实场域，从最初对死亡一无所知，到在采访中领悟我们恐惧的尝试关系的断裂，最终发现当医学触及生命的极限，照护比治愈更能定义爱的深度。

0: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文明的碎片》，作者是英国的西蒙·沙马，由弗兰翻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如果你看过《文明》《英国史》《艺术的力量》这些纪录片，或许还记得其中那位博学的主持人就是西蒙·沙马，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及艺术史教授，4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艺术、政治评论、社会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最前沿，堪称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部分来自西蒙·沙马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每周文章，内容丰富多彩，政治专栏的辩论，对人物的速写描述，对艺术的文字解读，对记忆的抒情回忆，对食物的品鉴和评论。5章内的每一篇选文都有着不同的情绪和叙述对象，最长的选文不过20页，短的只有2-3页便结束。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

0: 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高攀龙，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无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于是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醒。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立在天地之间，思考如何做好一个人是第一要义，其余的事儿都不如做人重要。做人的道理不需要多说，只需要读一读《小学》这本书就知道了。依照他说的去做，哪里会出现差错呢？自古聪明智慧的圣贤豪杰，对于这一点看得透，下手早，所以他们人品的光辉千秋万代不可磨灭。听到我的话却不相信，就是平庸鲁莽之徒，对此应该幡然醒悟。做一个好人，或许感到眼前会吃亏，但从长远看会得大便宜；而当一个不好的人，或许眼前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终会吃大亏。千古以来，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已昭示得十分清楚，那些糊里糊涂的人至今还不觉悟，真是可哀。我为子孙写下这些诚恳真切的话语，你们要放在心上，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是出自高攀龙所作的《高子遗书家训》。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与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尚书弹劾太监魏忠贤等党羽崔成秀贪污贿行，被革职返乡。后崔成秀派人网捕，投水自尽，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等。在家训中，高攀龙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的《小学》中的规则为人做事：一是做君子，避免成为小人；二是说话谨慎，交朋友要慎重；三是要宽容谦让，做事留有余地。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才能够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做斗争。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
1: 作者简介：
2: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绍兴城内一个周姓的人家。在绍兴，周家算得上名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福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可谓凤毛麟角。鲁迅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为他一生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人生自古都不会是一路坦途，就在鲁迅13岁的那一年，先是祖父周介福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情败露，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周介福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接下来的日子如同雪上加霜，在祖父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仪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15岁那一年，抛下妻子和4个年幼的孤儿，撒手西去。祖父入狱，父亲生病，让少年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长子的使命。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由陈迪朗读。
1: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眼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2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的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做《异妖传》里，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 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做宝书塔，其实应该写作宝书塔，是前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是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亡，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跪法海太多事的？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取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事搬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异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吧。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紫。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

论性杂文。本文写作于1924年10月，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所谓整理国故之风。鲁迅针对这一现象写了此文，鲁迅的杂文素来有匕首头枪的美誉。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对旧制度的深恶痛绝，期待着一切镇压人民之塔倒掉的心情。从文题可以看出，文章是要对雷峰塔的倒掉发表看法。先写未倒时候的雷峰塔破破烂烂，写塔的外观，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进的地方，写雷峰夕照的真景。着墨虽然不多，但尽显破败没落之象。

0: 引出自己希望雷峰塔倒掉的原因。《白蛇传》的故事在作者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异妖、白蛇娘娘不幸遭遇的同情，对法海冷酷无情的憎恨，是童年的鲁迅对雷峰塔这座镇压白蛇娘娘的不义之塔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之情。所以作者幼时唯一希望的就是雷峰塔的倒掉。后来作者虽然知道塔里没有白蛇娘娘，但是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在作者此时的心目中，现实的塔已化为了传说中的塔，成为封建势力镇压人民的一个象征了。所以作者后来仍然希望它倒掉。作者把谢和尚的故事写得比较详尽，是为了形象地说明法海已经声名狼藉，陷入了人人鄙视、人人谴责的可耻下场，说明封建恶势力最终要消失，人民一定要取得胜利。这样写为了说明雷峰塔的倒掉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必然。本文以议论为主，加叙加意，语言生动，幽默含蓄，富有讽刺意味。雷峰塔是一座镇压人民之塔，是一座象征着封建统治者权力之塔。塔的倒掉表达了人民必胜，封建制度必定灭亡的规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0: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局，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处处长杨勇，工业统计处处长赵慧，执法监督局副局长于涛。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许局长， 十四五时期呢，咱们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非常的大，亮点十足。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从统计的角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全省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好吗？
1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十四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崭新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了，我省经济总量连跨两个万亿台阶，从2020年的3.86万亿元跃升至5.3万亿元，年均增长5.7%，比全国高0.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万元，为86832元，折合12157美元，连续五年超过10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全国第12位跃升至第5位，历史性迈入工业大省行列。尤其是我省汽车产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的全国第8位、第4位双双跃升至第1位，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双双突破9万亿元，金融支撑更加坚实，高铁运营里程稳居全国前3，高速公路实现从县县通到县城通，交通枢纽优势更加凸显。经过五年的努力，我省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全国版图中的分量更重，底气更足，优势更稳。二是科技创新活力越来越足了，我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创投入力度持续加码，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2.1%，快于全国1.8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由2.28%提高到2.76%，居全国第7位，实现了从过去持续低于全国水平转变，为连续3年高于全国水平。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上展示的墨子号、人造太阳、嫦娥4号、6号探测器等大国重器，都源自我省正在全力打造的三大科创引领高地，量子计算、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目前这三大领域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沿。此外，我省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9烧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去年我省成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员，正式进入国家区域创新最高层级，全省创新能力连续13年稳居全国第1方阵，创新已经成为安徽最亮眼的一张名片。三是绿色协调发展越来越好了，我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发展含金量持续攀升。这里有跟大家分享几组数据。第一组是2025年，我省新能源发展装机占比历史性的超过煤电，达到52.7%，说明新能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第二组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7%，6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020年的31.1%降至22.5%。这说明呢，我们节能降耗成效明显，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壮大。第三组是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连续六年保持在80%以上，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三年超90%。去年 PM2.5 年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说明环境的质量不断改善。四是改革开放的步子越来越迈越大了。我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取得了更多成果。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地位更加凸显，开放型经济水平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成为中部第一个、全国第9个外贸破1,000亿的省份，对外投资总额实现翻番。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年均增长超70%，强势领跑。五是民生共享越来越优了。五金谱结果显示，2023年我省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比2018年增长了29.8%，居全国第一位。这是我们信产业稳就业的努力成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8万元增加到2025年的3.9万元。年均增长6.9%，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3.6%，年均提高1%。新型城镇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大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皖北3000多万居民喝上优质的饮料水，30多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持续攀升。过去5年，安徽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为15-5时期全省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主要指标趋势向上，产业发展向新向优，运行质量持续向好，可以说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延续了“14五”的发展势头。
11: 嗯，好的，谢谢许局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过去的这5年啊，全省上下是砥砺前行，取得了总量、动能、结构全方位提升的历史性的成就。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第一路热线是一位亳州习先生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习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3: 哎，你好，
11: 你好。
13: 那个，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去年12月份的时候，好像这个新通过了安徽省的一个统计办法，请问这个统计办法有什么亮点吗？
11: 嗯，好，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就这样，这个问题。
12: 好，我来请于涛来回答。
11: 好。
14: 谢谢您对安徽统计法制工作的关注和支持。2025年的12月31日，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法》《统计法办法》，这既是我省统计法制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更是筑牢统计法制根基、护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意义深远。首先呢，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强调要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202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在加强统计监督、强化防止统计造假责任、完善统计资料管理等方面，对地方统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和新修改统计法，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为我省统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呢，出台

0: 办法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全省统计系统锲而不舍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持续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认真做好各项统计普查、调查、核算工作，加强重大战略、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监测分析，不断提升基层基础规范化水平，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有必要通过立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最后，出台办法也是推动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1989年12月，我省颁布《安徽省统计管理监督条例》，1993年、1997年进行了部分条款的修改。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统计制度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条例的内容呢，已不适应当前统计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废旧立新的方式制定办法，引领保障统计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高效运行。办法呢，共26条，体例精简，字字紧扣工作实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呢，厘清权责，明晰职责分工，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乡镇街道、开发区统计职责边界，政府呢强化保障与队伍建设，统计机构依法履职，部门受统计机构业务指导，乡镇配齐统计人员，开发区专设统计机构，职责分工规范有序。二是呢筑牢底线，防治统计造假，将防治统计造假纳入依法履职责任范围，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不受侵犯，加强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统计监督，组织开展统计督查，维护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三是健全机制，夯实数据支撑，组织实施 GDP 统一核算，建立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动态维护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规范数据的报送、公开、共享与保密制度，规范购买社会统计服务，依法督促调查对象履行统计报送义务，保障数据真实准确。四是赋能发展，提升服务效能，强化统计法治宣传，拓展新经济统计范围，优化调查方法，搭建统计信息共享机制，推进统计信息化和台账电子化，健全信息安全与应急保障，以精准数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支撑。五是严肃追责，维护法治的权威，规范统计机构查询、执法、信用管理等权限，加强执法监督与违法查处，对领导干部等责任人员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维护统计法治的权威。未来呢，我们也将以办法为指引，笃行法治，恪尽职守，坐实统计工作，做优统计服务。也恳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如既往支持统计法治工作，携手共筑安徽统计法治新篇章。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经常关注我们省里的经济新闻，看到公布经济增速，也就是经常说的 GDP 的增速呢，还是蛮高的。但是说实话呀，我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交流下来，觉得这些数据和我们自己日常的感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赵哲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3: 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很有代表性。温差这个现象啊，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呢，较为普遍，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存在。不只是我们这，欧美国家也同样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宏观数据是全景图，微观感受则是特写镜头。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运行态势与发展走向，是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与宏观数据的综合性不同，微观个体的感受更具 针对性和具

0: 向性，是每一个经营主体、每个居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直观体验。对企业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利润、成本、订单等方面；对居民而言，则聚焦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微观个体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看待发展，其感受与宏观数据就会有差异。以五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例，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1%，这一速度是相当可观，反映出当前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从内部结构来看，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电子信息、汽车两大行业拉动，它们增速快、贡献大。化工、医药、烟草等行业保持平稳增长，而光伏、建材等行业则出现下降，与全省工业整体水平差距较大。如果从这两个行业角度看全省工业发展，必然会有温差。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芜湖何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何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您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各位领导，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我们安徽的汽车产业发展的特别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个2025年的汽车产量，我们安徽省也是全国第一。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的这个汽车产业现在到底发展的怎么样？
1: 好，这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徐局长，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工业处长赵慧同志来回答。
1: 好，
4: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对我省汽车产业发展的关注。那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那么汽车产业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5年，汽车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到20%以上，是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那么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产量规模全国第一。那我省呢，抢抓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机遇。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实现了3个全国第一。汽车产量368.6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万辆，占全国比重均超1/10。那么汽车出口量呢，122.8万辆，安徽已经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那么今年一季度呢，我们汽车产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出口大幅增长。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产业布局全面优化。从领域看，目前我省围绕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大领域全面布局，已经拥有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等全系列产品，实现了不出安徽即可造完整新能源整车的全配套能力。那我们从区域方面来看呢，我省已经形成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从我们2025年全省汽车产业链企业统计监测情况来看，芜湖、合肥两市汽车产业链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居全省前两位，占全省比重70%以上。全省各市汽车产业链年度营业收入均超100亿元。第三个特点是企业实力显著增强。我们省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其中奇瑞集团2025年跃居世界500强第233位，奇瑞汽车成功登陆港交所，安徽中鼎连续7年荣登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跻身全球非轮胎橡胶制品50强，国轩高科入选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前10，深向科技等16家汽车制造业企业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第四个特点是品牌影响持续深化。我省十分注重塑造安徽汽车靠得住的先进这个品牌形象， 蔚来汽车自研17项全球首发技术装车运用，江淮集团与华为联合打造百万级旗舰轿车尊界 S800， 那么树立了我们技术豪华的标杆。那么近年呢，我省也先后举办了国际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奇瑞全球创新大会等重大会议赛事，创新开展 AR 汽车大探索、科创产业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品牌美誉度、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何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领导的解答。
1: 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今年啊，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在合肥设立了分会场，这个主题啊就是科技和艺术，我感觉是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向全国展示了咱们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这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想问一下，近年来呢，咱们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些亮点，想请领导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问题，谢谢。
3: 好，这个问题请杨勇同志解答一下。
5: 好，今年啊，合肥首次成为央视春晚分会场，无论是完美自同的舞台设计，还是20000多架无人机与载人航空器的这个精彩呈现，都充满了科技感，让全国人民啊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安徽。下面啊，我来介绍一下安徽科技创新的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是科技投入持续加码，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科技创新啊，离不开研发经费的支撑。十四五以来，我们安徽的研发经费屡创新高，连续4年超过了1000亿元，在全国的排名从2020年的第11位提升到2024年的第9位。还有一个指标叫研发投入强度，简单说就是研发经费占全省 GDP 的比重。这个排名啊，也从全国第10位升到了第7位。正是啊，有了这种真金白银的投入，让我们在量子科技、高端装备、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领域啊，不断实现了重大突破。第二大亮点是，企业成为创新绝对主力，地位啊越来越巩固。当前，安徽企业创新活力强劲，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省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啊，一直保持在80%左右。全省啊，50%以上的规上企业都开展了创新活动，连续5年居全国的前3位。此外，全省75%的研发人员，80%的有效发明专利均来自于企业。北原悟空量子计算机、讯飞星环啊、大模型啊、长鑫 DDR5 存储芯片等重大成果啊，不断的涌现。那么我们省第三大亮点是科创引领产业爆发，多个领域啊领跑全国。创新啊正在加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目前量子产业已经啊集聚企业100多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啊发展评价全国第5，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2。与13五末相比，全省高新技术这个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7倍，专精特新小机器人企业的数量更是增长了7.6倍。那么按照15五规划蓝图，安徽将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上实现新突破，把科技创新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局，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统计局。

0: 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处处长杨勇，工业统计处处长赵慧，执法监督局副局长于涛。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安庆夏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夏女士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 哎，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前几年参加过这个人口普查，然后经济普查，今年好像马上要参加今年的这个农业普查，就是想请问一下，我们这次普查都查谁呀？然后主要是查什么呢？
0: 好的，那徐局长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一下。
3: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朋友对历次普查工作的支持和辛勤付出。您问的查谁查什么，我来跟你说说。首先是查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呢，覆盖五类主题。一是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二是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对于居住地在城镇但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住户也需要登记。三是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所有从事农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四是村民委员会，普查范围内的所有行政村、涉农社区居委会均需要填报，主要是反映村级层面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基本情况。五是乡镇人民政府，所有乡镇政府、涉农的街道办事处均是普查对象，主要了解辖区内的农业经济、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情况。再来说说查什么，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素质，以及耕地、园地等农业用地的面积与流转情况，同时调查农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水平。二是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作为普查的核心，全面掌握粮食、油料、蔬菜等作物的产量，以及猪、牛、羊家禽的养殖规模与肉、蛋、奶的产量，并涵盖了林产品与水产品的生产。三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情况，这是本次普查的新增的重点，目的在于摸清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经营状况，以及温室大棚、物联网、无人机等现代设施与智慧农业的运营水平。四是乡村发展的基本情况，关注村庄的整体发展，了解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乡村产业，调查道路、互联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村规民约、治安管理等乡村治理情况。五是呢，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况，聚焦农民的生活质量，记录农户家庭的人口、就业、教育等结构，以及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了解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覆盖情况。好，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没有了，谢谢。
0: 也感谢您积极的配合咱们的农业普查，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律师，日常办理劳动纠纷、工伤赔偿等案件的时候啊，经常需要用到职工平均工资作为数据，作为这个赔偿的参考标准。想咨询一下，我们平时查询平均工资、居民收入等数据，有没有一些快速可靠的查询方式呀？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我请赵德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4: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咨询，你的问题啊很有代表性。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啊各类统计数据，对统计服务的需求啊也越来越多。从近两年我们受理的咨询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均工资等民生数据；二是学术论文和科研所需数据；三是企业关心的行业发展、营商环境、市县经济等数据。为了方便大家查数据、用数据啊，我们一直在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数据资源，努力让查询渠道更加便捷。但确实有不少 不少听众朋友啊，对如何快速准确查询统计数据还不是很熟悉，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是网上查询，这是最快捷的方式，直接登录安徽省统计局门户网站，首页设有统计公报、统计年鉴、进度数据、发布解读等栏目，可以查询有关数据，也可关注安徽统计微信公众号，通过数据服务栏目查询。第二种是在线咨询，如果你在网上没有查到所需数据，可通过我局门户网站的在线咨询或局长信箱栏目咨询，我们会及时回复。第三种是现场查询，你可直接到安徽省统计局综合处查询，地址是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16楼160090。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大家可获取所需数据。
0: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燕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燕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哎，您好，
0: 您好，
5: 我是那个咱们那个合肥的居民啊。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平时啊，尤其是你看今年合肥这个又是春晚啊，又是这个很多的文旅的宣传啊，感觉确实现在这个周边的街区人气很旺，然后商铺销售也比较火。但是我们看我们统计部门公布的一些商贸的数据啊，感觉增速并不是很高，感觉有一些这个反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嗯，好，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徐局长，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解答。首先啊，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我们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它仅核算实物商品销售和餐饮消费。它目前呢，它不含服务类的消费，而当前呢，旅游、文化、娱乐、健身、家政等服务消费呢增速相当快，体验感强，这一部分的消费呢也是市民感受消费旺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还没有纳入呢这个社零统计的范畴，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统计范畴。其次呢，消费市场并非全面的同步增长。部分新兴品类，线上消费、特色餐饮增长较快，但部分传统商品线下实体零售受市场环境影响呢，增速平稳。大宗消费如汽车、家电等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这个拉低了整体总量的增速。另外呢，个人感受多来自于周边的商圈、热门的门店、节假日场景等局部范围。所以呢，微观体验，而统计数据为全口径宏观数据，这个覆盖了所有的商贸主体，所有的消费品类的总量核算，局部热点呢，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的市场走势，也不能够全面客观的反映消费市场的一个运行态势。
0: 嗯，好的，谢谢许局长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许局长，今年一季度啊，咱们省的经济延续了“十四五”的发展势头，可以说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呈现趋势向上、增速加快、领先优势扩大这样的一个态势。接下来，您能不能将发展的亮点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分享一下？
2: 好的。第一个亮点呢，就是经济增速跑赢了全国。为全年经济发展呢开了一个好头。一季度呢，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抢开局、拼首季，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呢是13014亿元，同比增长了5.8%。这个速度呢比全国的平均速度呢高了0.8%。这就像一场接力赛，我们的第一棒就跑出了一个好的节奏，一个好的速度。第二个亮点呢是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势头强劲。全省上下呢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双招双赢和产业培育，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以汽车、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强势领跑，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达到70%以上，压舱石作用日益凸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首次超过了50%。第三个亮点呢是服务业运行平稳，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态势呢还是良好的。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呢是7820亿，同比增长5%。在存储芯片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带动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营收增长35%以上，比全国高了22.6%。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新兴服务领域投资的热度高涨，增势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9.5%，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那么第四个亮点呢，就是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蓄势上扬，货物进出口总额2842.4亿，居全国第八位，同比增长31.6%，创下了2022年以来历史性同期的新高，是全国外贸十强省中最快的。外贸在往年高基数的基础上来实现了高开高走，量值齐升，十分难得啊！特别是优势产品出口势头迅猛，电动汽车、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3.8倍、2.7倍。现在平均每天有超4800辆的安徽车驶向全球，充分彰显了安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总的来说啊，当前安徽经济的韧性十足，亮点纷呈，后劲也很充足，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呢，现在来看持续巩固，啊，未来可期。
0: 嗯，好的，谢谢许局长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咱们安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又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一位阜阳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6: 哎，你好，我是那个移民广告参加工作的那个疾控同理人员，就有时候我感觉同理工作还是非常专业的，就咱们社会各界对同济的需求也有很多，就我常常担心，就我因为工作经验不足，我担心我的工作操作不合规，想问一下，就可有培训或者有哪些学习同济业务知识的途径或者平台？
0: 嗯，好，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哎，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7: 好的，很高兴接到我们基层同济工作者的来电。的确如您刚才所说的，目前社会各界对同济的关注度和需求是越来越多，那么对统计从业者，特别是对我们基层统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可以呢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学习一些统计业务知识。近年来呢，省政府办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安徽省部门统计工作规范等重要的文件，都是为了持续推动基层统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那么这些文件对数据的采集、审核和上报，原始数据与统计台账的设置和管理，都提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要求，可作为您日常操作的指南。这些文件呢，在网站上也是公开发布的，您可以随时查阅。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培训，每年大概3季度会举办全省乡镇统计员示范培训班，各市县区统计部门也会根据工作安排举办一些培训班，开展业务培训。此外呢，还可以登录咱们国家统计局官网、安徽省统计局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学习。如果您是企业的统计人员，我们还有专门的岗前职业道德教育、统计法律法规、统计业务和技能培训。那么县区统计局呢，还会提供多次的上门服务，主要包括一次辅导、一次回访和一次提升。当然，在数据报送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县区统计局，我们会及时做好服务。好，感谢您的提问。
0: 好，谢谢您的回复。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0: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下统计部门公布的工资主要包括哪些，为什么我感觉到自己到手的工资比公布的要少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好，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
3: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疑问呢，我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呢也时常问我，在此呢，我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统计上的工资总额 是个人全部劳动报酬的总和，它不仅包括拿到手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类津贴补贴，还包括单位帮你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人要交的社保、住房公积金，还有职工住单位的房子，单位从其工资里扣掉的房租、水电费，这些费用呢，都应该算到统计上的工资总额中。为什么感觉自己到手的工资呢，比公布的平均数要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呢，我们发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全省所有行业、所有单位整体核算出来的平均值，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实际工资。你所处的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工资呢就会不同。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呢会拉高这个平均值，而一些行业会低于这个平均值。二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公布的工资不是你实际到手的工资，它包括了社保、公积金和个税等，而且还是税前的，扣除这些之后呢，到你手上的工资就会减少。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平台上有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养鸡场的负责人，前几天有人上门说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要登记我的场子，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确认普查员的真实身份，该怎么样做好配合，还有我报的存栏量、产蛋量、收入这些数据会不会被泄露出去啊？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好，这个问题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是非常理解您的顾虑，也非常感谢您对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提的问题很全面，我来详细为您介绍一下。关于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辨别普查人员身份的问题，那么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所有入户开展农业普查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县级普查机构统一制作加盖公章的普查工作证件，那么证件上呢附有本人的照片、姓名和工作编号。持证上门亮证入户是硬性的要求，您在接受登记时呢，首先要主动查验证件，如果心里面呢还有疑虑，可以当场暂缓登记，通过政府公开渠道查询当地统计部门或者农业普查机构办公室的电话，现场进行身份的核实。那么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养殖场应当怎样规范配合普查工作的问题，那么农业普查呢是国家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就是全面摸清我们农业生产、畜牧养殖、农村经营的真实家底，为上级制定惠农补贴、疫病防控、产业扶持、项目倾斜等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那么作为我们养殖的经营主体，也希望您能本着依法普查、如实申报的原则，准确提供本场的家禽存栏数量、年产量规模、场地的占地、用工人员以及生产投入和经营收益等一些方面的情况，那么做到呢不虚报、不瞒报，同时也不漏报。您提供的数据越来越真实、越完整，各项涉农扶持政策就会越精准，那么最终受益的也是咱们广大的经营业主和种养农户。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会不会泄露的问题，这点也请您完全放宽心。统计法和农业普查相关条例有着非常严格明确的保密规定，我们在普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能够识别到单个生产经营主体的专属信息和经营数据，严格实行保密管理，严禁对外泄露，严禁随意对外提供。

0: 业普查办公室进行了解咨询。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许局长，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的工作，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啊，平时看经济数据看民生变化都离不开统计，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15、57咱们安徽统计将如何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发展吗？
2: 好的，统计工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关心的收入涨没涨，就业稳不稳，物价高不高，环境好不好，这些变化呢都是靠统计来记录。可以说统计呢一头连着全省的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十五五时期，统计部门呢，我们将坚持以高质量的统计服务高质量的发展，重点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坚决筑牢数据质量生命线，让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检验。我们将始终坚持把搞准搞实数据作为统计工作者的第一位的职责，继续加强数据质量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控，持而不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止数据造假，持续深入开展诚信诚实依法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提升采集数据解读数据能力，以更多元更科学更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呢，抓实抓好重大普查调查，摸清省情家底。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这是摸清三农家底的一件大事。在这里呢，我请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普查员敲响你的家门或电话联系您，请多多支持配合。十五五时期我们还将开展第6次全国经济普查，第8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时呢，我们也会扎实做好各项常规统计调查和专项调查，更好地反映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三是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参谋助手，我们紧扣国家的重大战略，聚焦服务三地一区战略定位、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统计监测，不断地做好经济运行动态监测，以预测预判，坚持用数据说话，多提务实管用的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力的统计服务支撑。四是积极回应社会民生关切，让统计服务走进生活，把更多目光投向大家的日常生活，强化民生指标监测，持续做好乡村振兴统计监测、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满意度调查，坚持用用户思维提供更丰富多元更贴近实际需要的统计产品，不断优化数据解读，及时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大家对统计工作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五是呢，持续深化现代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统计工作呢也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跟国家改革部署和全省发展要求，持续推进统计制度方法的创新，不断完善新兴领域统计监测体系，深化智慧统计建设，应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让统计工作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总而言之啊，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全省发展算好账，为群众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1: 好的，谢谢许局长。统计连着发展大局，也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十五期间，我省统计部门将严守数据质量，做实重大普查，贴近民生服务，用真实精准的数据服务安徽发展，守护民生福祉。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许局长，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又到了我们去旅行的时间了，今天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主题呢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现在呢是五月份，即将来的六月份，在这两个月这个季节当中，可以说天气非常舒服，价格也很实惠，景区人少，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走走看看的一个黄金窗口哈。那么到底去哪玩，该怎么玩，花多少钱，该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位真正的行家，是来自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经理玉宁。玉经理你好，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玉宁。
10: 嗯，那今天玉经理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刚才说到有七八个宝藏地哈，要推荐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刚才说到了这个季节出行应该是非常适合的吧。
11: 好的。说实话呢，其实五六月份啊，确实是我们全年最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的这个黄金窗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我们五六月份的天气情况很好。那大家也知道，最近的气温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在30摄氏度以内啊，早晚也还是比较凉爽的，没有七八月份的这种大太阳的暴射，也没有到雨季啊，更没有这种暴雨啊这种极端天气，所以比较适合大家在室外进行游览。那第二个呢，就是价格对大家比较友好，因为为什么呢？五六月份的话呢，还没有到这个旺季，所以这个机票呀、酒店呀，包括很多这个当地会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政策啊，所以整体的价格这方面的话呢，也会比七八月份
10: 对
11: 价格会优惠一些。
10: 七八月份孩子们一放假，
11: 对
10: 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了。
11: 是的。那第三个就是，刚左老师也说了，七八月份孩子放假，孩子放假之后呢，景区的人就会特别的多。所以五六月份呢，因为我们趁着中小学生还没有放假啊，景区里面的人呢也不会很多，所以我们到了景区里面以后呢，可以这个慢慢的游览啊，慢慢的参观，可以更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各个地方的这种特色啊，各个地方的这种美景。
1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要错峰，错峰出行。
11: 对，
10: 这五六月份就是错峰的最好时机了。
11: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这边会给大家主要的推荐几个比较适合大家五六月份出游的这个目的地啊。我先总的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向往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新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福建的冠寨山加这个东山岛。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贵州，还有我们的山西、陕西 啊，还有我们这个省内的啊，皖南啊，粤西，包括石台等等这些目的地，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啊介绍，希望能够给大家出游提供一点这种建议也好，或者是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帮助，
10: 对
11: 对
10: 对。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两个月当中觉得天气比较宜人，又有时间出行的话，不知道去哪里好，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对刚才玉经理介绍的这些这个适合的线路如果有感兴趣的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哈，我们将现场呢请玉经理给予解答。
11: 对，
10: 好，首先呢还是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一个特别让很多朋友向往的，就是新疆哈。其实有很多老友知道他们去过，但是呢往往只去过了新疆的一部分，比如说要么去北疆要么去南疆，就是想把新疆整个玩下来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哈。
11: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就是新疆的话呢，其实国土面这个面积的话呢是特别的大，对吧？因为整个新疆的面积的话，对比安徽的话，可能有十几个安徽省这么大。所以如果说我们想一次性将这个新疆的景色全部都走完啊，这个时间就会特别的长。目前市面上主推的新疆的线路呢，主要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北疆的线路啊，比如说去到的精华的景点有这个喀纳斯啊、五彩滩、禾木啊等等这些地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北疆这条线路。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新疆的南疆这个方向。南疆方向的话呢，主要的这个景区和目的地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喀什，然后还有我们安徽对口援建的这个新疆的皮山县所在的和田啊，还有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等等这些景点，那这个呢属于我们的南疆的景区。那还有第三个地方呢，就叫做伊犁啊，因为伊犁呢它处在南疆跟北疆的中间，所以我们很多的线路的话呢，伊犁它是单独的一条线。最近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像这个拉拉提草原啊，包括这个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啊，包括我们主持人萨维宁也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这个赛里木湖啊等等这些景区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伊犁这条线路。所以每条线路在我们常规的设计当中的话呢，一个线路往返基本上都是在8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想一次性把这三个线路全部都走掉，可能最少最少需要大概接近20天左右的时间。就是我们全程用大巴车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个2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它并不是用大巴车参观游览，那它是用火车的方式参观游览啊。那这样的可以节省大家很多的这种车程的时间啊。这个线路是怎么设计的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从合肥坐火车卧铺啊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以后呢，我们会换乘新疆当地的这个专列，然后我们乘坐专列先走到新疆的北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这些景区。走完以后呢，我们再坐专列下来以后，我们走到伊犁，走到伊犁的这个拉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这些知名的景点，然后我们再往南疆走，我们会走到这个和田走到这个喀什，将南疆的景色走完，最后呢再坐火车回到我们的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换乘火车回到
10: 合肥。
11: 对，整个的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在16天左右的时间啊。那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条火车的线路呢？因为我们去新疆想一次性将这些景点全部都走完的话，我们刚刚也说了，可能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
10: 而且我们知道新疆很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11: 对的
10: 坐大巴车要
11: 坐
10: 一天，
11: 因为
10: 坐
11: 大巴车的时间很长。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测算了一下，如果说将整个新疆的线路的话，用大巴车走下来的话，全程的公里数可能要到10000多公里。
10: 而且人会很辛苦。
11: 对，那虽然现在也有很多这种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但是如果说每天在车上坐车的时间可能达7-8个小时，甚至90个小时的话，大家会觉得中老年朋友会觉得特别的累。
10: 对，而且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腰椎啊都不太好。
11: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大巴车行驶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呢，可能安全隐患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对，那我们乘坐火车的话呢，就是很好的将这个车程时间长的这个给它避免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白天参观景区，那晚上的火车出发，所以我们晚上在火车上睡觉，那第二天呢早上的话呢，我们可能又到了另外一个目的地。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休息的时候，火车是在
10: 已经完成了这个行程了哈。
11: 对，而且另外一个话呢，就是火车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对，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更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啊。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趟专列呢，也是我们安徽环球文旅集团跟安徽省援疆办，包括 铁道部整个的这样一个合作的，我们是有政府的这个单位的背书，所以公信力也会很强。那行程当中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游览的景点之外，那我们到了这个安徽对口原建的这个和田皮山县以后啊，我们还会有这样一个欢迎仪式，就是我们会有新疆当地的这个歌舞团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歌舞团叫这个新域歌舞团。新域歌舞团的这个歌舞团的这个名称呢，是我们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命名的啊，所以一般的这种游客去是参观不到、享受不到这个待遇的，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个表演的话，基本上是针对一些这个国外的过来参观、参观交流的这些等等的这些会那个啊，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这样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歌舞演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这个皮山还有一个比较区别于这个常规的行程之外的，就是我们在皮山会有一个结亲认对的这样一个活动。对，
1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11: 因为我们安徽对口原建的是新疆的皮山县，对，然后因为皮山县本身也是一个贫困县嘛，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呢，我们会邀请皮山当地的一些这个村民也好，或者是学生也好，那我们安徽过去的游客可以给他结成对子，就是我们定向的帮扶，对大家。但是呢，这个大家也不是说必须要去资助或者怎么样，对，
10: 不要有心理负担，
11: 不要有心理负担，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荣誉的这样一个形式，对。然后结亲认对完以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颁发一个这个交流的这个证书，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相当于认了一个维吾尔族的亲戚嘛，那每年到了这个瓜果成熟的时候，对，那这个皮山的这个百姓也会将一些枣子啊，包括一些水果之类的，会邮寄给我们安徽的这个结亲认对的这个对子，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闲置的衣物啊，或者是手里面有一些其他的

0: 这种资源也可以邮寄给他们，就相当于大家形成了一个这样互助的这样一个
1: 这
0: 活
1: 也
0: 动。
1: 是挺有意
0: 对
1: 义
0: 对
1: 的一
0: 对，
1: 个活
0: 其
1: 动。
0: 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对，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因为我们到了6月份，我们6月18号出发的广告号也会将新疆的这些美景，包括美食啊，都会让大家体验到。比如说我们到了新疆的和田，我们会安排大家去到和田夜市啊，品尝一下和田当地的特色小吃啊。这里给大家透个底，就是到和田夜市的话，去一定要品尝一下和田夜市的这个鸵鸟蛋。
1: 鸵鸟
0: 鸵鸟
1: 蛋，
0: 蛋，对，它的鸵鸟蛋特别有特色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鸵鸟蛋它并不只是一个鸵鸟蛋，它鸵鸟蛋里面会放这个鹅蛋，鹅蛋里面再放鸭蛋，鸭蛋里面再放这个
1: 这个
0: 鸡蛋，然后
1: 蛋怎
0: 再
1: 么
0: 放，
1: 套进去的？
0: 对，然后再放这个鹌鹑蛋等等，这样子做成这
1: 哦，
0: 样
1: 那非常
0: 一
1: 有
0: 整个
1: 特
0: 蛋，
1: 点，一定要
0: 对，
1: 去看
0: 而且
1: 品
0: 这
1: 尝
0: 个
1: 一
0: 分
1: 下。
0: 量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和田夜市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但是建议的话，可以
1: 分享。
0: 六七个人一起品尝一份就可以。对对对，所以整个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一方面满足了大家想一次性去新疆，将新疆的知名的景点全部都打卡到的这样一个愿望。那第二个呢，就是也保证了大家的这个安全啊，让大家
1: 而
0: 更
1: 且
0: 舒
1: 出
0: 适。
1: 行也更舒适了，
0: 更舒适一点，对。然后第三个呢，也会让大家体验到一些可能跟常规的旅游团到了新疆以后体验不到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文化体验啊，等等这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广告号的专列，我们都会由我们自己的导游从合肥开始，就会全程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游览这样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行程。然后行程下来的话呢，一共是16天的时间啊，对，大概
1: 就
0: 是这
1: 是
0: 样。
1: 有时间的朋友，如果能跟着晚和号，就像我们去年，我记得有一期，我们当时是请到省老年大学的几位学员，他们当时没有跟咱们安徽的这个晚和号，他是跟着成都发团的一个，
0: 熊
1: 也
0: 猫
1: 是，
0: 专列
1: 哎，对，也
0: 对，
1: 是，就是跟着火车去，
0: 去
1: 就感觉舒适很多。他
0: 对，
1: 们也是南疆北疆这样。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安徽的朋友有这个优先的条件，可以从合肥直接坐卧铺出发，应该更好一些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不过刚才听到这里，我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问题哈。说到了这个16天，那对于我们这个出行的老年朋友来说，对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专列产品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对身体的要求的话呢，不会像其他的这个要求那么严格啊。但是因为一般的基础病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但身体健康，比如说我们超过80岁以上的，可能会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超过80岁以上是独立出行的话，这个我们是接待不了，可能是会需要有家里
1: 有
0: 人。
1: 家人陪
0: 就家人
1: 伴，
0: 陪伴，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超过70周岁以上的身体健康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会签一个这个责任书等等这些安全的保障这种东西会得到，
1: 那除此
0: 对。
1: 之外，就是想问问这趟行程哈，主要是想替朋友们问一问，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是新疆没去过，或者是我想把这个整个都逛下来，但是又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应该这趟行程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是友好，不是很辛苦吧？
0: 整体来说，相比较坐大巴车来说，我们这个行程设计的话，肯定会更舒适一点。但是，毕竟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有16天时间，而且我们其中的话是有7到8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入住的。因为如果说，中老年朋友对这个睡眠啊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线路就
1: 不太适
0: 不一
1: 合，
0: 定特别的适合，因为在火车上，它毕竟这个
1: 毕竟
0: 噪
1: 安
0: 音
1: 静
0: 这一块
1: 啊，
0: 儿啊，可能会相对来说差一点。对，但是如果说你睡眠状况比较好啊，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其他
1: 不
0: 的
1: 受
0: 大
1: 其
0: 的
1: 他
0: 这
1: 的
0: 个，
1: 影响，
0: 对对对，这
1: 在
0: 个
1: 哪儿
0: 线
1: 都
0: 路
1: 能
0: 还是，
1: 睡得着，
0: 对，这个还是比较适合。那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火车上到了新疆以后的火车上全部都是软卧的包厢，就是四个人一个软卧的包厢，就大家老朋友在一起，然后到这个火车卧铺上，大家打打牌、掼掼蛋
1: 对，
0: 啊，
1: 时间
0: 对，
1: 过得
0: 时
1: 也
0: 间
1: 快
0: 过
1: 得
0: 得
1: 很。
0: 也会过得比较快，对，
1: 对，那说到这个新疆团，刚才呢已经给我们推荐的是晚和号这16天的行程哈。那也有老年朋友说，我可能担心自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哈。像刚才玉经理说的，我们每一个景点，就是南疆啊、北疆啊，或者是中间这个伊犁地区啊，都是需要8天的时间。
0: 对，
1: 那有没有这样8天的一个团推荐呢？
0: 这样的也有，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说到了嘛，就是往返8天的左右的时间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有3条线路可以选择。那第一条就是最经典的北疆的线路，我们从合肥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一
1: 一直
0: 路
1: 就
0: 走沙
1: 是
0: 漠公路，
1: 大巴
0: 坐
1: 车
0: 大巴
1: 过
0: 车，
1: 去，
0: 对，然后我们会走到北疆，然后参观这个喀纳
1: 喀纳
0: 斯、
1: 斯
0: 禾
1: 和
0: 木啊、五彩滩，包括有的行程会走到这个可可托海，然后还有这个乌尔河魔鬼城啊，然后还会走到天然天池，这样走下来的话呢，整个的话大概在
1: 八天行
0: 八天的时
1: 程，
0: 间左右，对。
1: 那这条行程应该说 这个距离跨度也是挺大的哈。
0: 对，那这条行程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就是第二天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北疆啊，基本上我们会到北疆的北屯，这一段车程时间也会比较
1: 长，
0: 对，可能也需要6到7个小时，七到八个小时。
1: 那南疆也是比较开阔，也是
0: 那南疆的行程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走法。那为什么说南疆又是另外一种走法呢？我们基本上目前合肥还是直接飞到这个乌鲁木齐。那从乌鲁木齐，如果大家想最快的方式直接到南疆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乌鲁木齐再坐飞机到喀什，再坐一段飞机到喀什。那其实这段飞机也特别有意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果大家赶的航班时间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同时在一天之内可以看见2次的日落。对，就比如说我们到乌鲁木齐看见日落了，但是我们飞机飞到喀什以后，喀什太阳还没有落，
1: 就是它有时差，对吧？
0: 它有2个多小时的时差。对，其实我们到了喀什以后还可以再看见一次日落啊。
1: 我知道从合肥到新疆有2小时的这个时差。
0: 对对对。
1: 从乌鲁木齐，
0: 对，
1: 乌鲁木齐到
0: 喀什其实
1: 还有一点
0: 的时差，
1: 还有一点时差。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所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到喀什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游览这个南疆的景点啊，一些喀什古城呀、香妃墓啊、艾迪嘎尔清真寺啊等等这些南疆知名的这种景点。但如果大家觉得啊，那我不想从乌鲁木齐坐飞机飞到喀什，我们也可以选择坐火车卧铺啊，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卧铺到喀什。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从乌鲁木齐先走到伊犁，从伊犁玩之后再走到喀什，这样
1: 就等于把中部的伊犁这一块那拉提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赛里木玩，
0: 对，
1: 然后再往
0: 南疆方向走。但是这个呢，车程时间也会比较长，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对车程时间建议车程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
1: 就不要选择，
0: 可以选择还是直接飞到喀什，或者是坐火车卧铺直接到喀什，这样的话可能更合适一点。
1: 新疆我们知道太大了，
0: 面积特别大，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去一次只能在一个就是南疆啊、
0: 北疆
1: ，或者是中部地区玩一下。
0: 对对对。
1: 如果想把他们都玩遍，就像刚才我们只能乘坐晚和号去每个地方打卡。
0: 乘坐火车可能更合适
1: 一点。对对对，这样舒适度更高一些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哈。如果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想去新疆，比如说您去过北疆，没有去过南疆啊，或者没有去过这个中部伊犁地区，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哈。玉经理，好像听说这个伊犁有直飞的航班是吗？
0: 对，那今年的话呢，应该是从3月份开始，我们合肥开通的从合肥直飞伊犁的航班，是春秋航空目前在飞啊。这样的话大家会更方便一点，
1: 就是直接在中部，我们
0: 直接
1: 不用从乌鲁木齐，
0: 对对，不用从乌鲁木齐再坐大巴车到伊犁了，
1: 就直接可以飞到
0: 伊犁，
1: 然后再当地这个玩一玩。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赛里木湖，我想问一下，它适合什么季节呢？
0: 其实赛里木湖的话，在我们做旅游的人看来的话，其实它一年四季
1: 都
0: 挺合适，对，因为其实冬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冬天不合适，但是其实去冬天去到赛里木湖的话，大家可以看见不一样的这种风景，但是最推荐大家去的季节呢，肯定还是在6、7、8这3个月份，因为这个时候呢，包括拉拉提草原，包括赛里木湖旁边的草原的话，整个草全部都是绿的啊。就如果大家想去体验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到当地，比如说我们到赛里木湖以后，选择租车的方式啊，我们自己开车，然后
1: 或者是包一个车，
0: 对，或者包一个车。那我们一般跟团旅游的话呢，会安排大巴车带着大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湖啊，对。
1: 现在好像也比较流行这个小团，对吧？
0: 对，是的，因为目前的话，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可能也不太愿意去跟这种
1: 大
0: 30多个人、40多个人这种团队，
1: 就是出行比较辛苦。
0: 对对对，而且很多事情可能他不能够及时的去调整啊，比如说我们2、3个人或2个家庭或者3个家庭，我们凑成一个小团，这样到了当地的话，这种可变性会更大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比如说我们到了赛里木湖以后，那我们觉得赛里木湖很不错，可能我们这一整天的时间
1: 都在
0: 赛里木湖待着，
1: 对，
0: 后面行程我可以调整啊。但是如果这种大团的话呢，就是要考虑到全团人的这个，
1: 跟团走了，
0: 对，可能就
1: 跟着固定的行程。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现在还有想问问哈，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这老两口好容易到了这个有时间出去哈，想跟着小团，但是家里只有2个人，没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可以，去结伴儿。在你们这里可不可以让他们结伴同行呢？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新疆的这个小团的产品，我们基本上都是6到8人的小团啊，基本上不会超过8个人。那我们是保证可以给你拼上，就是如果这个日期我们没有拼上，那你们2个人我们也是 可以给你发班，对，也就是一个单，就相当于两个人单独的一个团了。
1: 哦，
0: 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想问问，就是咱们环球文旅在六月份，就是五六月份，有没有这个？

0: 个计划，这个行程就是成团的呢？
1: 有的，
0: 有的
1: 对，
0: 哈，
1: 目前我们有很多
0: 很多，
1: 小团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三天可能就会有一个团队出行，对，
0: 也就
1: 因
0: 是
1: 为，
0: 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最近有时间想出行的话，
1: 对，
0: 可
1: 也
0: 以
1: 可以
0: 直
1: 选
0: 接
1: 择
0: 的。
1: 小团这种形式，
0: 对，
1: 对，
0: 好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新疆的，因为
1: 对。
0: 新疆实在是，想向往的地方也比较多，而且这个景色也非常迷人哈。除了北疆是最早的线路，还
1: 对，
0: 有
1: 是
0: 南
1: 的，
0: 疆，
1: 南
0: 还
1: 疆、
0: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1: 伊犁，
0: 伊犁这个地
1: 对。
0: 方哈。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向往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在这里呢，预警里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我们抓紧时间
1: 好，
0: 继续给大家聊一聊。
1: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目的地呢，就是福建。福建，我想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去过，比如说厦门。对吧？这些景点可能大家都去过，但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福建的目的地呢，可能区别于大家之前了解的厦门呀或者武夷山啊这些目的地。那我们这次推荐的目的地呢，是以福建的漳州和这个冠寨山为主啊。冠寨山的这个字呢，可能因为在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不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能
0: 对，
1: 够
0: 今
1: 认
0: 天来
1: 识。
0: 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还问了一下
1: 对，
0: 于经理，我说这个啥字儿啊？
1: 对。这个字可能大家不认识啊，那为什么叫冠寨山呢？其实"寨"呢这个字呢，就是古代官员的这个帽子的这种形状啊，叫做寨。所以这个山呢，它的整体的造型呢，有一点像古代这个官员的这种帽子，所以它叫这个冠寨山啊。对，
0: 由此得名的哈。
1: 对。那我们这个行程呢，总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乘坐高铁从合肥直接出发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飞机的这个问题，高铁是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那到了以后呢，我们会参观的哪些景点呢？啊，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漳州的东山岛。这个冠寨山，包括行程当中，我们会安排大家体验到当地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很多人肯定会吃过这个东西啊，就是沙县小吃。
0: 沙县
1: 对
0: 小
1: 对，我
0: 吃
1: 们这次的话会走到沙县小吃，走到这
0: 应
1: 个
0: 该是
1: 小
0: 正
1: 吃城
0: 宗
1: 里
0: 的
1: 面。
0: 哈。
1: 对，是最正宗的这个沙县小吃的小吃城啊。到这里给大家充分的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可以品尝一下。真正的沙县小吃具体是
0: 对，
1: 什么样一
0: 是
1: 个味道
0: 的，
1: 啊？包括这个景点呢，就是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啊也去考察过啊，所以我们也安排在行程当中。那另外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几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这个古田会议的旧址啊，然后参观一下这种红色景点啊，还有的话呢，我们会去到这个永乐古城等等这些。在福建当地特别有特色，但是可能对我们省内安徽省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些地方啊，所以大家错峰出游也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旅游目的地啊，去体验到不一样的这种风景的特色啊。
0: 就是避开一些人多
1: 热
0: 的
1: 门
0: 地
1: 的目的
0: 方，
1: 地，
0: 对，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小众的，反而是景色也好，
1: 是
0: 人
1: 的，
0: 也
1: 而且
0: 少。
1: 体验感会特别的好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冠寨山的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所有的4晚的酒店住宿全部都是5星级的酒店住宿标准啊，对，而且还有一晚是国宾馆啊，所以大家
0: 住宿条件非常
1: 住宿条件特别
0: 好，
1: 好，而且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行程，对，
0: 这是几天的行程呢？
1: 总共是5天的时间，
0: 5天4晚，
1: 5天4晚，对，来回都
0: 是
1: 是高
0: 高
1: 铁，
0: 铁。
1: 对，
0: 那从合肥坐高铁到我们刚才说
1: 我
0: 到
1: 们是到三明，
0: 三明，
1: 对，
0: 这个车程是多
1: 高
0: 少？
1: 铁时间的话大概在4个多小时啊，
0: 高
1: 对。
0: 铁舒适度也
1: 舒
0: 还是
1: 适度
0: 可
1: 也还
0: 以
1: 可以，
0: 的。
1: 对，时间不会特别的长啊，对。
0: 这是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福建，
1: 福建的景点，对
0: 福建
1: 啊，
0: 的景点，
1: 对。
0: 福建的小吃也很多，
1: 福建
0: 除
1: 的小
0: 了
1: 吃也很多，
0: 沙
1: 对。
0: 县，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吃
1: 比
0: 哈。
1: 如说我们还可以品尝到这个像福建当地的这个姜母鸭啊等等一些很有闽南特色的一些美食啊，可能我们在安徽省内并不一定能够品尝到的这些小
0: 也
1: 吃，
0: 不正宗哈，
1: 对。
0: 而且这都在我们团餐里会考虑到
1: 对，
0: 的。
1: 我们给大家总共安排了5个正餐，这个5个正餐的话，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啊。包括有一个正餐的话呢，我们是在东山岛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海鲜大咖啊，包括我们有澳龙啊、有鲍鱼啊等等这些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品尝上。
0: 那这个团的费用高吗？
1: 我们这个团的费用的这个性价比特别
0: 是，
1: 高，整个
0: 对，
1: 下
0: 刚
1: 来
0: 才
1: 的
0: 说
1: 话，
0: 了。
1: 费用大概也就在3200多块钱
0: 那
1: 啊。
0: 还是可以的。
1: 对，
0: 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不知不觉上半段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一些线路，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发送弹幕，随时来进行咨询。好，稍事休息，玉经理，我们广告之后再给大家介绍。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喝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

0: 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去旅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不冷不热不拥挤七八个宝藏地等您去。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环球文旅的玉宁玉经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玉经理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心向往的就是新疆哈，也说到了福建这个小众的景点东山岛和冠寨山。接下来还有一些七八个嘛，还有五六个呢，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继续请玉经理给我们介绍好吗？
2: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西北大环线。我想问一下左老师，就是您知不知道西北大环线这条线路大概是怎么走，会去到哪两个省份？
1: 去到哪两个，好像是青海甘肃，但怎么走没去过，一直心向往之，听您介绍介绍。
2: 会去到这个青海跟甘肃这两个省份啊。那这条线路是怎么走呢？其实目前市面上的行程会比较多，包括我们有大环线和小环线。
1: 对。
2: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话，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甘青的这个大环线。那大环线的走法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目前合肥直飞的话呢，直飞这两个省份，到这两个省份都有直飞的这个航班啊，合肥飞兰州有直飞，另外的话呢就是合肥飞西宁也有直飞的这个航班。那不论是我们从西宁进出还是从兰州进出，整个行程线路走下来的话呢也是在8天的时间啊，所以对这个身体状况啊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它可能跟新疆不一样，新疆的话呢它不会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西北环线呢，在走到
1: 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
2: 在走到这个大柴旦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整个海拔可能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大概有3-4千的这种海拔啊。所以如果说身体对有之前有过高原反应的这种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选择这种行程啊。
1: 不过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呢，高反应是不是那么重，而且想去玩呢，我们就先吃一点红景天。
2: 对，但我们要提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吃这个红景天啊。对。那这条线路我们走到的精华的景点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就是会走到这个青海湖啊，也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大的这个盐水湖，
1: 叫茶卡盐湖。
2: 这个青海湖，
1: 青海
2: 先会走到青海湖。对，先会走到青海湖。那青海湖的游览方式也有很多种啊，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呢，可以自己漫步在青海湖旁边，也可以选择乘坐游船。乘坐游船整个的话环湖这样一个游览的过程下来，也是体验感很不错的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在青海湖走完以后，我们会往祁连山脉走。祁连山脉走这一块的话，其实在5、6月份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于我们内地的这样的一个景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还可以看见油菜花。对，因为我们省内的油菜花可能在三月份左右就已经没有了，因为青海这边呢整个这个海拔会比较高，气温会比较低，所以它的油菜花呢一般到6月份左右才盛开。对，所以我们去这个在6、7月份的时候去的话，有机会也可以看见这个油菜花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那走完了这个的话，我们就会往茶卡盐湖方向走。茶卡盐湖相信大家在这个抖音啊或者这个小视频上经常可以看见。
1: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拍照打卡的，
2: 像天空之镜一样。
1: 特别好的地方。
2: 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建议，尤其是女性朋友去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那我们去了以后会给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了有旅拍的老师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旅拍。还会用这种无人机给大家拍摄一个短视频，然后最后统一的给到大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穿上这种颜色特别鲜艳的这种衣服，然后去到茶卡盐湖可以拍片，而且是特别的这种出片啊。对，
1: 现在咱们的老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出门这个拍照已经是硬性的指标了哈。
2: 对，
1: 如果不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回来，在朋友圈发一发，都感觉这个此行都白跑了哈。
2: 对，包括走完茶卡盐湖以后呢，我们会走到这个大柴旦和小柴旦啊，这两个景区的话它有点类似于茶卡盐湖这种感觉。但是它的景色的话呢，这个湖水可能有一点泛绿的这种颜色，可能给到茶卡盐湖的那种纯白的那种颜色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差别会比较大啊，整体对大家的吸引力也会比较强。那这两个景点走完以后，我们就会往这个甘肃方向走，我们会去到甘肃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比如说鸣沙山、月牙泉啊，会去参观这个敦煌的莫高窟啊。敦煌的莫高窟在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到了暑期以后， 它分两种不同的票，一种是 A 票，一种是 B 票。
1: 嗯，
2: 那这两个票的话呢，参观的石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1: 哦、
2: 啊，所以在淡季的时候呢，我们会优先给大家安排参观石窟更多的这种票。
1: 嗯，
2: 但如果说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就看有什么样的票，就给大家安排什么样的票，
1: 嗯、
2: 因为它这种，每天是有人流量限制的，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到了以后的话，会有这个人流限制，就会导致大家可能。并不一定能参观所有的这种石窟、
1: 嗯、
2: 啊。那莫高窟参观以后，我们也会安排大家去到这个沙洲夜市、
1: 嗯、
2: 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嗯、
2: 啊。这个沙洲夜市也是甘肃最大的一个这个夜市啊、
1: 嗯、
2: 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品尝一下甘肃的这种特色美食啊，比如说这个一些面食也好，还有这个羊肉串啊，这种羊肉的制品也好等等，这些、
1: 嗯、
2: 都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啊、
1: 嗯、
2: 那走完以后我们还会参观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啊，然后包括这个嘉峪关古长城等等这些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到。那整个时间下来的话，一共是8天的时间啊。我们整个行程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2+1的航空座椅啊，区别于一边对，区别于这种一般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啊。因为刚刚我们私下跟左老师在说，其实甘青的这条线路，西北大环线的这条线路，其实整个坐车的时间
1: 也会
2: 比较长，对，所以每天的车程时间也会比较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种2+1的航空座椅的话，大家如果觉得累，可以在车上躺下来休息啊，体验感会更好一点，而且舒适度也会好一点啊。对。
1: 那刚才说到了鸣沙山月牙泉哈，我就想到了往年我们刷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暑期的时候人特别多哈，
2: 人特别多，是的。
1: 那骑骆驼都已经
2: 骆驼都要累了，
1: 对，
2: 是的。
1: 但是5-6月出去出行，这条线路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2: 对，因为到了7-8月的话呢，因为西北整个它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啊，而且这个日照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这个防晒啊什么啊都得做得特别足才可以，而且温度会比较高，早晚温差也会比较大，
1: 更热一些，
2: 对、
1: 嗯、
2: 但是5-6月去其实整个西北的气温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1: 舒适，
2: 对，而且早晚的话也会很凉快啊、大家如果错峰在这个时间去的话，体验感也会很不错，
1: 这也是适合我们这5-6月去的哈、
2: 对对对，是、
1: 那除了这以上介绍的这些地方，我记得您还说到了这个贵州，对吧？
2: 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可能都会车程时间比较长，而且出行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
1: 对，
2: 除了我们刚刚说除了福建之外，对、另外两条线路可能这个时间都会比较长、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贵州的这个线路啊、因为贵州的话呢其实7-8月去也是很适合啊、但是呢7-8月去的话人会比较多，因为7-8月整个贵州的温度啊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选择愿意
1: 去那里避暑、
2: 对,
1: 对，
2: 然后现在5-6月呢其实并不是贵州的这样一个旺季，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这个在景区里面的体验感会相当的不错啊、那我们去到贵州的话会游览哪些景点呢啊、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主推的线路，比如说我们有贵州6天的线路、啊，也有贵州这种8天的线路、那贵州6天的线路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黄果树瀑布、啊，这个大七孔、小七孔、啊，然后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啊，然后青岩古镇、啊，等等这些地方，可能在总共的时间大概在6天左右、那如果8天左右的时间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梵净山、啊，去到这个去到梵净山这个景点，整个这样一个8天左右的时间，那其实整个贵州的旅游景点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包括我们之前还有设计过的线路的话，会不走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我们会去到哪里？会去到遵义，遵义会去到这个茅台镇，我们看一下
1: 茅台酒
2: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对对对对，啊，包括我们会去到这个四渡赤水，啊，因为今年也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嘛，对，然后我们会走到一些长征路途当中，之前的红军走红色的景点，对，会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这种经典的贵州线路，可能还是以6天的这种时间为主啊，包括黄果树瀑布这些啊。那另外，其实到了贵州以后，我们也要品尝一下贵州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贵州的酸汤鱼啊，然后苗寨。那另外，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的话，也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旅拍，另外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是什么
2: 啊？对，我相信，因为左老师可能对这个高山流水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会给大家安排一桌安排一个正餐的话呢，我们叫长桌宴啊，就是体验贵州当地这种特色，就是会有一长排桌子，
1: 对，
2: 大家都围着桌子这样坐下来。那我们这个有幸的客人的话呢，可以品尝到这个苗族的这个小美女来给大家敬酒。
1: 敬酒。
2: 那他敬酒是怎么样敬的？
1: 哦、
2: 每个人是拿一个酒壶、
1: 哦，
2: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1: 好像网上看到过类似的这个种场景。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叫。

0: 流水。
1: 过山流水，对。但是呢，这个想要参加体验的话，一个呢是酒量要好、
0: 哦、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嘴不能停。他得一直喝、
0: 哦、哇,
1: 哇一直给你倒对，所以也是蛮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当然了，也根据大家自身的情况来看，你喊停的时候，他也随时给你停、
0: 哦、
1: 啊。哎，对，其实是跟当地人进行这样一个交流，比较有特色一点。
0: 嗯、
1: 对对对。
0: 这是贵州哈，刚才说到了这个贵州，而且那边的特色美食也很多。
1: 特色美食也很多，
0: 嗯、
1: 对、
0: 嗯，像折耳根啊，好像也是属于贵州的。
1: 但是这个是属于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
0: 哦、
1: 但是可能并不一定很多人像我们
0: 能够吃得惯，
1: 对，能够吃得惯这个。对，
0: 嗯，就是我们像去当地旅游的时候，第一是看景拍照，第二就是要品尝各地
1: 的
0: 特
1: 色美食。
0: 美食
1: 对
0: 对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贵州、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1: 嗯、那除了贵州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两个目的地，这两个目的地可能会有点类似、
0: 嗯、
1: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呢，包括这个新疆西北和贵州的话呢、
0: 嗯、
1: 可能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啊、
0: 嗯、
1: 大家能够看着雄伟壮丽的一些景区啊、
0: 嗯、
1: 啊包括一些拍照特别出片的这些景区啊啊，那接下来这两个目的地呢，可能会以历史文化古迹类的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啊，对，那这两个目的地呢，一个是我们的山西，另外一个话呢就是我们的陕西，
0: 山陕、
1: 嗯、对，
0: 有很多朋友对历史文化是非常感兴趣，
1: 对，
0: 都不止一次去打卡，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山西的话呢，本身就是全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好的一个省份、
0: 嗯、
1: 啊，对，所以目前在五月份和在四月份和五月份，我们公司的话陆续发了有几班的这种山西的全培班啊、
0: 嗯、
1: 我们会去到山西先是到太原，到太原以后会走到山西的很多的知名的这种景点啊，包括五台山也好，包括应县的木塔也好，包括这个雁门关啊等等这些客人对目前来说客人对这些古遗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这些古建筑其实还是特别感兴趣的、
0: 嗯、
1: 因为他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也好，包括古建筑的这个保留的状况也好、
0: 嗯、
1: 啊，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他看不见的这种景色，对。
0: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借着出去旅游去这个探寻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哈。
1: 对，是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在大同会带大家去参观这个云冈石窟啊、
0: 嗯、
1: 它比洛阳龙门石窟要更雄伟一点啊、
0: 嗯、
1: 包括也可以给大家拍照打卡。另外的话，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前面也说到这个平遥古城啊，去参观这个乔家大院啊等等，这些山西的这些知名景点都会给大家打卡得到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些景点之外，其实到山西大家还要品尝山西两个比较有特色的，第一个呢就是山西的老陈醋，
0: 嗯
1: 啊，
0: 山西的老陈醋
1: 、
0: 嗯、
1: 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去了山西以后，可能会大包小包的买了很多的山西的老陈醋
0: 回来、嗯、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山西一定要品尝一下山西的面食
0: 、
1: 对，因为山西的面食的话呢，它可能跟陕西的面食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啊、
0: 嗯
1: 也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地方嘛、
0: 嗯、
1: 啊，其实可能是需要我在这里可能不一定能跟大家说的很通透、啊、还是需
0: 要
1: 大家现场
0: 去
1: 体验品尝一下，
0: 对
1: 对对、
0: 就是山西和陕西好像都是吃面食、啊、
1: 山西和陕西都是吃面食、
0: 嗯、
1: 对，因为这两个目的地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山西加陕西的两个省份一起走的这种啊这种线路、
0: 哦、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陕西的话呢，我们主要会去到这个秦始皇兵马俑、
0: 嗯、
1: 包括这个华山、
0: 嗯、
1: 啊，华山的话呢可能要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这个华
0: 山
1: 一条道嘛、
0: 嗯、
1: 对，它会比较这个雄伟一点、
0: 嗯、
1: 而且比较爬山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
0: 嗯、
1: 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打卡这个壶口瀑布，
0: 嗯，
1: 因为壶口瀑布其实我们在山西也能看得见，在陕西也能看得见、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壶口瀑布这样一个景区啊、
0: 嗯、
1: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黄河之水是怎么样一个雄伟壮丽的这样一个景色啊、
0: 嗯、
1: 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西安的在这个陕西的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呢、
0: 嗯、
1: 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的这个演出、
0: 嗯、
1: 啊，比如说消失的军团驼铃传奇啊等等，去了解一下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啊、
0: 嗯、
1: 对。
0: 那刚才说到
1: 陕西
0: 还有包括陕西，
1: 对，
0: 就是山陕如果说合在一起的话、
1: 嗯、
0: 需要几天呢？
1: 我们目前设计的线路的话呢是往返是八天的时间、
0: 哦、
1: 啊，八天的时间、
0: 嗯、
1: 这样这两个省份一次性的打卡啊。
0: 他们是高铁还是飞机？
1: 高铁往返。
0: 高铁往返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合肥到西安的高铁也很方便、
0: 嗯、
1: 而且合肥到这个太原的高铁也很方便、
0: 嗯、
1: 啊，所以在整个行程可以 走这个不走回头路，
0: 嗯、
1: 整个将这个八天的时间、
0: 哦、
1: 啊，全部
0: 比如说山西进、陕西出，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对对，
0: 这也是非常好
1: 的
0: 一个线路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嗯，这对于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的这些老友们，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去体验一下。
1: 是的，
0: 嗯，那除此之外呢？
1: 我们刚说的都是一些省外的景点，其实想给大家推荐的省外的景点其实还有很多、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省内，就、嗯、是我们省内还有很多
0: 就近的
1: 地方、
0: 也是很有特点
1: 的，
0: 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哈。
1: 对、嗯、因为现在到了五六月份了嘛，就是整个安徽省内的景色其实也是非常优美。那我自己本人的话、
0: 嗯、
1: 上个周六周日的话，我刚刚自己去自驾了一下皖南的川藏线，
0: 嗯嗯
1: 啊，也看了一下整个当地的这样一个风景。其实目前在皖南来说，我们目前这个因为河水也比较清凉了嘛、
0: 嗯、
1: 现在这个温度也比较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去了以后找一个河边、
0: 嗯、
1: 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在河边逛一逛玩一玩啊、
0: 嗯、
1: 这个体验感也很不错、
0: 嗯、
1: 可以在这个找一个民宿、
0: 嗯、
1: 然后住下来，比如说四个人或者八个人，大家可以到当地住个两三天，打打牌、
0: 嗯、
1: 啊、
0: 嗯、
1: 体验一下当地的农家美食、
0: 就是、
1: 啊，整个
0: 咱们安徽有很多地方都是景色非常宜人的哈。
1: 对，是的，
0: 嗯
1: 啊，那另外我们公司的话，目前也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康养的这种线路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粤西啊、
0: 嗯，
1: 会采购了一定的资源，大家可以到了粤西以后，在当地住个四天五晚、
0: 嗯、
1: 啊，整个一个行程下来的话，其实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也就在几百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平摊下来可能一个人的费用的话。一天也就在100块钱左右、
0: 嗯、
1: 啊，还有我们在这个石台啊、
0: 嗯、
1: 也采购了一些的这种资源啊，
0: 嗯，
1: 这种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大家几个人一起，然后到了当地、
0: 嗯、
1: 住个五六天、七八天，这样不寂寞，
0: 啊、
1: 对，会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啊、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住下来，慢慢的自己想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0: 就在周边可以
1: 对
0: 大家
1: 是的，
0: 比如说当地包一辆车啊，大家可以一起出行一下。
1: 对对
0: 对，像粤西啊，还有石台、
1: 嗯，
0: 您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它都是这个山里哈，
1: 山里面、
0: 就是、
1: 对，
0: 因为它有高山，而且绿植被特别多，所以它
1: 的
0: 空气这个负氧离子也很多，特别适合去
1: 休养身心，因为尤其像石台这些地方，对，而且是适合大家去慢慢的在那里住下来、
0: 嗯、
1: 然后去度假的这样一种形式啊、
0: 嗯、
1: 因为到了七八月份的话呢，这两个目的地也是一个特别旺的目的地，对，它可能会来自不仅仅是安徽省内的客人，还会有江浙的客人都会选择来到这些地方，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避暑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嗯、
1: 啊，对对对，是
0: 的，嗯，应该说这两个地方特别像石台啊，还有富硒的产品，富硒的水啊、也是我们这个天然氧吧哈，所以呢在这些地方休养身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也建议大家是结伴而行，嗯，这样的话嗯在那里休养身心的话也有聊的伴儿，或者是牌友啊，都比较合适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适合出行的。
1: 嗯、
0: 当然，像刚才玉经理说的，嗯，值得推荐的地方还有很多。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
1: 嗯、
0: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了这以上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1: 那我这边就是在给大家做一下
0: 梳理，
1: 关于出一个是梳理，另外一个就是我想给大家说一些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
0: 好
1: 啊，对、
0: 嗯，
1: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啊，
0: 嗯、
1: 因为五六月份呢，其实可能年轻人出去的比较少，孩子出去的比较少，但是老人家呢、
0: 嗯、
1: 出行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啊、
0: 嗯。
1: 那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些出行的这个注意事项的介绍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尤其像走新疆，包括西北这种长线的线路、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自己的规划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如果有基础病的、
0: 嗯、
1: 要把自己这个常用的这种
0: 药物
1: 提前的备好、
0: 嗯、
1: 对，另外一个呢，就像新疆西北的话呢，它这个早晚温差会特别的大、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不能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可能就穿个短袖穿个薄外套就出去了、
0: 嗯、
1: 因为它的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再带一件比较厚的这种衣服、
0: 嗯、
1: 对，
0: 或者是那种轻薄的羽绒服
1: 或者是冲锋衣都可以、哦、
0: 对,
1: 对，因为它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如果大家在高原上面感冒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呢、
0: 嗯、
1: 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0: 嗯、
1: 啊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的准备工作这方面啊、
0: 嗯、
1: 一个是衣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常用的这个药物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到了当地的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特别的喜爱美食、
0: 嗯、
1: 可能什么东西都想体验一下、
0: 嗯、
1: 尝试一下，对，那我们有一些目的地比如说福建啊或者一些 南方的目的地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食材，
0: 嗯
1: 啊，比如说生腌，
0: 嗯
1: 啊等等这些，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或者是如果想尝试的话，一定要放到最后的一天去。去尝试，对，如果肠道不舒服，
0: 因为我们如果旅行途中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
1: 对对对对，
0: 让我们的旅游心情啊是大打折扣
1: 的，对，是
0: 的，是
1: 会比较麻烦，对、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出行的证件的安排啊、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都是国内的线路，所以。

0: 如说西北或者新疆的一些景区的话，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说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这个参观游览，一边走路，可能
1: 对，我
0: 就会
1: 记得
0: 发
1: 以
0: 生一些。
1: 前出行的时候，导游说过一句话，叫"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参观的时候要一定要注意。那第二个，那第二个就是在住酒店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的酒店啊，它不提供这种凉拖鞋，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以提前自己备一双这种凉拖鞋，然后到了酒店以后，它基本上提供的都是这种
1: 一
0: 一
1: 次
0: 次性的
1: 性的，
0: 拖
1: 比
0: 鞋，
1: 较滑一
0: 对对
1: 些，
0: 对，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穿着一次性的拖鞋到处走，因为可能会发生摔跤啊等等
1: 对，
0: 这些情况。对，那还有就是在乘坐大巴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将这个安全带要系
1: 系
0: 好，包
1: 好，
0: 括新疆西北这些车程时间会比较长的这种地方，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这种安全。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另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合肥，这样是我们最衷心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1: 谢
0: 对，
1: 谢，谢谢于经理。我觉得您最后的这些温馨提示啊，这些小贴士特别的贴心哈。我感觉您就像一个这个温暖的大管家一样，把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我们
1: 方
0: 考，
1: 方面面的细节
0: 是的，
1: 都考虑到、提醒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刚才是一一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最后梳理一下每个行程需要的时长，可以吗？
0: 可以，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我们刚刚新疆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的瓦合浩。那它瓦合浩的行程的话，总共是16天的时间啊。就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3条不同的线路。那它的时间的话呢，大概都是在8天左右的时间啊。那第二个推荐呢，就是我们的福建冠寨山和这个东山岛啊，整个的时间的话呢是5天往返的时间啊。全程吃住的标准都会比较高，而且性价比也会非常的高啊。那第三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的贵州。贵州的话呢，它有6天往返的线路和8天往返的线路啊，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如果出行时间可以的情况下，可以选择8天啊；如果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6天啊。那还有我们的西北线路，西北线路的话呢，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西北环线走的是大环线，所以总共往返的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如果大家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先走一个目的地，那也可以选择走宁夏这个目的地。时间的话呢，大概在5天左右，或者是兰州大概5天，大概的时间的话在6天左右的时间啊。对，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山西跟陕西。那如果大家选择山西单独的一条线路的话呢，正常的时间大概是在6天左右啊。陕西的线路的话呢，基本上都在5天或者是6天为主啊。那还有我们的山西和陕西的连线的这种线路，时间的话呢是在8天的时间啊。对，那最后就是我们省内的休闲度假或者是叫做康养旅居的项目，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在5天4晚啊，或者是4天3晚，但是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定制
1: 因为省内比较
0: 省
1: 近
0: 内比较
1: 嘛，
0: 近，对。然后我们做的最多的话呢，有的客人会选择住1个月啊，这种都会有，所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
1: 是
0: 选
1: 的，
0: 择。
1: 我记得粤西这个地方好像是说石关哈，
0: 对对对，石关
1: 到
0: 包
1: 了
0: 括姚
1: 夏
0: 乐
1: 天的
0: 坪，
1: 时候，
0: 对，
1: 就有很多朋友在那儿
0: 住
1: 避
0: 一个
1: 暑
0: 月住
1: 啊，
0: 2个月都有，
1: 对，
0: 对，
1: 是的，
0: 是的，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啊，易经理是从可以说是从万里西域到咱们安徽的这个大别山，应该说各地有各地的景色，各地有各地的美食，各
0: 对，
1: 地也有各地的好，所以呢，也是欢迎我们各位老友朋友们在这5、6月份出门正当时的时候，不急不躁，慢慢走，慢慢看，去这些地方，选择适合自己、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去旅行度假一下。其实我们说，旅行不在远，在于舒心哈，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越走越年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谢谢易经理给我
0: 好，
1: 们的
0: 谢
1: 介
0: 谢。
1: 绍，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1: 好，朋友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每周二都会有去旅行，喜欢旅行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
4: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在广州医院，一辆轿车驶抵医院。
6: 我是徐恩，奉三人特别委员会的命令，负责调查刘案。
7: 要问得抓紧，凶手的左眼被廖红的卫士打瞎了，伤势很重，快不行了。
5: 徐恩疾步而去，客户病房前的武装哨兵打开了门，迎接两人进门之后，又砰地把门关上。医院里，铁床上的凶手在大口大口地吐着气，肢体在痉挛着。
7: 徐长官，楚秘书电话。
5: 黄埔军校校长楼内，楚才在和徐恩通电话，丽人守在一边。
8: 哦，受伤。

0: 凶犯开口供认了，陈寇麻利的，曲教官，都是些什么人呐？啊，这样，你把凶犯的口供名单报给我，对，现在就报。
1: 现在报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哦，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呀？毕竟这其中牵扯到一大批越军将领。 凶犯的口供是否可靠，尚不属实。不管，马上报过来。校长急等着要用。
2: 楚秘书，凶犯很可能
0: 就要咽气了，很可能是死无对证，所以我的意见。
3: 人不是还没死吗？怎么搞的？
0: 曲教官，我楚某一向敬佩你们共产党严谨缜密的行事风格。
3: 不要说，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以非常之法把名单报给我。军事法庭一帮人都在这等着呢。徐教官，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呀。
4: 这时，一名军官走来，向曲恩示意了一下。很快，那只铁床推了出去，床上白布蒙上了凶犯的遗体。曲恩猛地把电话撂到了一边，一把掀开床单，掀起已经断气的凶犯，狂怒地说道：“
5: 你怎么能死了呢？你不能死，开口说话。”

0: 黄埔校长楼内，楚才手中的话筒传来震响，楚才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医院里，屈原镇静了一下，拿起了电话。
1: 我知道，事情重大，正因为如此，办案者更需要冷静。请楚秘书转告蒋校长，此事重大，我需要对凶犯的口供做一些必要的旁证。既然蒋校长如此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了蒋校长，把事情搞实了，弄确凿了。毕竟牵扯到一批人的性命，脑袋掉了，可就安不上了。
2: 既然，那就请曲教官抓紧旁证调查，但是务必不要超过今晚。
1: 抬出去吧。
2: 这个王八蛋完全不合作。
3: 就不应该找共产党来做这事。
2: 这不是避嫌吗？此番恶斗，共产党是唯一的第三者，由他们拿出的证据口供方能服众。
3: 他们说要什么证据？
2: 他说他正在寻找旁证。
3: 谁是旁证？
2: 凡是目击者都是旁证。
0: 傍晚，丽华下班后独自回家，上楼正要打开门的时候，从黑暗中窜出两条人影向他扑来。
4: 来人呐，来人呐！
5: 什么人？
0: 刚刚下车的徐恩听到丽华的喊声，唰地拔出了腰间的手枪，冲入楼内。窗户外，两名男子顺墙迅速消失在黑暗中。回到家里，丽华一屁股坐在了床铺上，很显然她此刻还没有回过神来。
6: 如果不是那个手提包，我就去见廖公了。幸亏我包里有块钢板，我本来是准备今天晚上回来刻蜡板的。
1: 宣传秘书的武器真不错，我可以向我们那儿的女孩子做个推荐。
6: 他们要干什么？耍流氓吗？
1: 你真的不知道？请坐，坐。这是三人特别委员会的首令，我奉命调查廖安。
6: 什么意思呀？
1: 你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者，我听我妹妹说，你曾经两次看到了同一个人，是吗？
6: 真没想到，真的要我去作证。
1: 你想到我会来找你？
6: 不是，只是有人提醒过我，说，我没想到会是你。
1: 谁？
6: 我不想提他。
1: 你看一下，在这些照片里面，有没有你见过的那个人？
6: 把照片拿开，拿开。就是那个脸上长痦子的那个人。
1: 是这个人吗？
6: 是他，没错。
1: 你可以出庭作证吗？
6: 什么法庭啊？
1: 我指的是廖安特别法庭。
6: 我必须得作证吗？
1: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从刚才的事情看，有人不希望你开口，你的处境很危险。
6: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照片上的那个人？
1: 恐怕不是这样。案发以后你曾经说过，中央党部的警卫人员当时不在现场，这个说法会比认出照片更危险。因为负责武装警卫的是吴铁城，这个人恰好是广州的公安局长。
4: 如果是这样，那牵扯到廖案里面呢，就不仅仅是粤军的高级将领，也不只是文化堂，还有国民政府的警卫队。
6: 集体谋杀吗？
4: 恐怕是这样。实际上，当天从廖宅到中央党部这条路上，阴谋的策划者们安排了80多名杀手，负责行动的是粤军的一名师长。
6: 这么浩大的阴谋！
4: 孙先生去世以后，只有廖公是支持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人。
6: 你希望我作证吗？
4: 丽华，我必须告诉你，你的证词非常关键，因为它能证明另外一个人的口供是确凿的，没有撒谎。至于你做不作证，你还是自己拿主意吧。
0: 第二天，丽华去上班，她惊讶地发现中央党部楼外的警卫已经被黄埔军校生接管，一副巨大的白色网帐从楼上垂下，上面大书了4个黑字：勿忘党筹。
6: 李青，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命令让我们过来接管中央党部的警卫。
6: 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
5: 我们队从东坡楼直接拉过来的，五六天没洗澡都臭。
6: 走，进去洗洗去。
5: 走。那不行了，不能擅离哨位，这是命令啊。
7: 这女的挺漂亮，
5: 干活去。
7: 来，
5: 快
7: 点啊！哎呀，这么沉呢。
6: 这都是你的同学
5: 啊？你看这碗账了吗？
7: 好，
6: 嗯，你们挂的吗？
5: 他们杀了我们的党代表，军官生们都炸了，都要过来给廖代表报仇呢，都抢着过来做警卫。我们队是挑出来3期的王牌。
6: 李青，看见你们真好。你知道吗？我一路上都在想，连中央党部都没有了安全。
5: 姐，你放心，尽心工作，放心，有我们呢。只要再敢为非作歹，我们崩了。
6: 那我进去了啊，你自己小心点儿。问你的同学吗？
0: 丽华径自走上了台阶。
5: 姐，你怎么不高兴了？
0: 看到拎枪回到公室的丽青，吴荣问道：“
7: 丽青，她是你姐？”
5: 啊，
7: 哎。漂亮，是不是雨石？
8: 对对对，
7: 没错。
8: 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7: 你以为你是谁呀？跟你介绍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影子，
8: 你怎么总跟我作对？
7: 哎，你搞清楚没有？这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不是你们。
9: 行了行了行了，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了，没有完了呢。快，告人，快告人去。
10: 这大老爷们干什么呢？这是，
5: 就是。
11: 哎，李青，
12: 来，
11: 刚才过去那个女的，你姐姐，
5: 啊，
11: 以前跟没听你小子提起过，
5: 提这干嘛呀？
11: 我说你杨立青，素质怎么这么好？难怪你小子素质这么好，原来是中好啊！
13: 哎，我跟你讲，就你小子这骨相。就你和你姐姐这骨相可不是一袋二袋能绣出来的。瞧你这鼻子啊，这耳朵，我老范会关相嘞。
14: 班长，班长，过来搭把手，干活了。
9: 干活。
0: 众人在笑声中散开，继续干活。徐恩夹着皮包走入了黄埔军校楚才办公室，楚才早已等在了那里。
15: 哎呦，徐教官。里边请。
0: 徐恩取出了审讯材料，递了过来。楚才抽看，那是一份几十个人的名单。

0: 楚才看后惊叹，
1: 这么多越军将领都参与了。好，很好，曲教官，感谢贵党的精诚合作。
2: 这只是一个案件的侦缉记录，我只不过是客观地把它记录下来而已。
1: 我会立刻呈报校长。往下，校长希望曲教官能拿一份详实的案件审结报告出来，提交给特别法庭。
2: 好，我会的。
1: 那就这样，曲教官，再次感谢你。

0: 在黄埔校长楼楚才办公室里，放下电话的楚才对着丽人说道：“
1: 逮捕胡汉民，已经批准逮捕名单上所有涉案人员。另外，再加上前大元帅胡汉民，
2: 看来校长是要大干一场了。”
1: 当然，老天给你机会，不用，就是对天的不敬。
2: 他们可都是手握重兵的将领，
1: 你现在就给我起草一份戒严令，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
3: 以卫戍司令的名义？
1: 我忘了告诉你，特别会议已经任命校长为新的广州卫戍司令。
2: 在广州实行戒严，什么时候？
1: 就今天。何应钦的党军第一师已经在广州郊外待命了，都在等着这份戒严令。丽人，舰兵已经打破，航船就要起航。
0: 广州街道上，大踏步的徐恩面色沉毅，两名党军士兵截住了徐恩。
4: 长官，请您出示证件。失礼了，徐教官，请您收好。
5: 你们是医师的吧？
4: 是的，奉命戒严。
5: 能给我搞辆车吗？
4: 恐怕不行，全城的交通都断了。
0: 徐恩来到了丽华住处。
6: 你怎么来了？
3: 戒严了，我回不去了。
6: 戒严？
3: 是的，我要在这儿等到天亮了。
6: 那你睡沙发吧。
3: 不，我坐坐就行，真的不用。
0: 丽华不理，扑出了沙发。
6: 你别不好意思，你本来就是主，我是客，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不打呼噜吧？
3: 曲霞没跟你说，她曾经用袜子堵过我的嘴。
0: 他躺到了沙发上，背对着丽华，丽华上床熄了灯，两人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睁着眼。
3: 你就这么放心我？
6: 你是大共产党，有什么不放心的？
3: 好嘛，在共产党前面就加一个大字，你不觉得别扭吗？
6: 你妈妈都说你是领导，还不大呀？
3: 倒也是，我和我妈妈在政治上我领导她，生活上她领导我。
6: 你要让你妈妈领导到什么时候？你就没想过换个别的什么领导吗？
3: 换？在哪儿换？
6: 你们共产党里面那么多漂亮的姑娘，你就没有一个中意的？
3: 挑领导还要分党派啊？
6: 那多好啊，公司兼顾啊。
3: 还不错，还你还没说共产共妻呢。

0: 那正是一个就够瘦了，还一个牌呢，就没一个中意的。你没谈过恋爱吗？我怎么又说到我身上来了？我感兴趣。
1: 算了，这不是我擅长的话题。你这个人，万人大会上的演说，口若悬河，
0: 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跟我说话，比万人演说还困难吗？与千万人之中找到那一个，是很困难。你还在找吗？也不也一样吗？咱俩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吗？你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对吗？你是这么认为？
1: 曲恩，别躲闪了，男女之间没那么失意。你要找的那个人，未必就在灯火阑珊之处。
0: 听不懂。
1: 你装作不懂。
0: 是吗？
1: 没什么意思。
2: 那事儿一点也不浪漫，充其量一阵手忙脚乱而已。睡吧，你扯远了。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而你，曲恩，还像一个大男孩。刚才您听到的是 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中央党部外的公示处，六班军官升门仍在武装警戒，穆振芳、谢雨石在一边生火热饭。穆振芳说道：
4: 班长，这炊事班再不送粮，咱就断粮了。
5: 废什么话，忍着点。
6: 吃枪！
7: 哎，还是李青好，有个漂亮姐姐在里面。
8: 就是，她怎么还不出来？会不会是在里边吃独食呢？
3: 此时，中央党部妇女部全副武装的杨丽青在姐姐感伤的目光下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
9: 这还是上次慰问伤员剩下的。
4: 谢谢姐。
9: 丽青，你真的长大了，知道想别人了，真好。
4: 你不知道姐，我们那些同学平时啊也有吵架的，也有挺讨厌的，但是一旦出来执行任务，一打仗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人都挺好的，特别齐心，要不怎么能来派我们守中央党部呢？
9: 哎，要不然你和丽人也改善改善关系，毕竟你们是亲兄弟。
4: 别提他啊，不是一回事。
9: 怎么不是一回事？你干嘛对他那么反感？
4: 不是我一个人反感，我们同学都反感他。黄埔军官生什么成色？不爱钱，不偷生，最烦的就是升官发财。
9: 丽人他在忙升官发财吗？
4: 至少是个马屁精吧，成天往校长手里钻。
3: 在中央党部走廊里，
10: 徐教官，
3: 徐恩和妹妹徐霞一块走来，董建昌在后边喊着：
10: 董秘书长，能和你谈谈吗？
11: 当然可以。
12: 跟，那我在妇女部等你。
11: 好。
3: 徐霞走了，徐恩随着董建昌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徐霞走进了妇女部，看见丽青在屋内独自抽烟。
4: 哎，啊！
12: 吓死我了！哎，你怎么学会抽烟了？
4: 问题多奇怪啊！见过不抽烟的兵吗？
12: 别人能抽，你也不能抽。
4: 感情你是我们区队长，比他管得还严呢。干什么？
12: 你小心啊，才两天就忘了我这个老师了。
4: 我已经有一个区教官了。你是谁呀？你也就跟我同岁，怎么那么喜欢好为人师，跟我哥哥一样啊，真烦。
12: 完了完了，真成兵痞子了。
4: 别贬低我啊，回身看看，回身看看。

0: 动，行不行？
1: 别动。跟情人似的，跟我的情人一样，我脸往上一贴，瞄哪儿打哪儿，指哪儿打
2: 什么？还情人似的呢？你懂什么叫情人吗？
0: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不就是我的情人吗？
2: 你给我闭嘴！哎，你姐呢？别抽了。
0: 我们缺一盏马灯，我姐给我找去了。
2: 感觉你姐成了你们军官村的使唤了。
0: 哎，帮我找个洋火呗。
2: 我可不听你们的使唤。
0: 知不知道这句话？军民一致，同仇敌忾啊。这还不明白呢？战时军队有权征用地方，你得听我的。
2: 抓您抽税啊你！
0: 对啊，我们还有权拉火呢。告诉你啊，徐霞同志，一会儿给我们扛行李去，听见没有？命令你。
2: 你说，你怎么这个脸皮那么迅速就变得如此之厚啊？
0: 有什么奇怪的？咱们一旦从军，就都成了成人了。成人是什么？就是脸皮厚的男人。
3: 在董建昌的办公室，董建昌对瞿恩说道：“
4: 听说瞿教官在廖岸侦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5: 那儿的话，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三人特别委员会做出的。
4: 三人委员会今晚就要成为二人委员会了，一代英豪许崇之的政治生命就要结束了。这里边也有你们贵党的一份贡献呢。
5: 这个我还不清楚。
4: 不会吧，贵党一向擅长于借他人的酒浇自家的快乐。
5: 董秘书长，你把我叫住，不会是跟我谈这些吧？
4: 啊，不不不，今天我想跟你说一件具体的事儿，关于我的一位学生，中央党部一位普通的职员，他叫杨丽华。
3: 范希亮跑进妇女部，对着厉清喊道：“
6: 戴永强，马上跟我走！”
2: 怎么了？
6: 刚刚接到的命令，要我们马上赶到许崇之公馆，快！啊，
7: 哎，等会儿，
6: 快点，
7: 我走了。
6: 什么东西？
7: 给你们带了好吃的，
6: 也就是兄弟你了。来，把
2: 这文件拿来。好，哎，李青呢？
8: 好的，好的。
2: 抱着他的情人。
9: 情人？什么情人？
2: 他说他那个枪是他的情人。别老当你弟弟的使唤，有点骨气行不行？
3: 在董建昌的办公室里，
5: 我明白了。
3: 徐恩沉吟着。
5: 董秘书长的意思是不要把贵党职员杨丽华的证词提交法庭，也不要写到审结报告里面去。
4: 不错，尤其是吴铁城警卫军一节。
5: 我能问为什么吗？
4: 这是个徒有虚表的法庭，难道你不知道就在两小时前，张国珍、杨锦龙、梁世峰等主要的嫌犯未经审判就已经被枪决了吗？非常之事，非常之法，更何况本次凶案背后的两个首脑人物已经成为囊中之物，就不要牵动荷花带动藕了，搞得人人皆危。何况这么个女孩子还要在这个大楼里工作吗？如果把她架到火上去烤，今后他还怎么跟人相处啊？曲教官，贵我两党都要为青年着想啊，你说呢？
10: 对对，这个我收到了，跟他们说还行，马上
3: 曲恩绷着脸走进妇女部，看也不看丽华，对着曲霞说。

0: 到，对，您到点。
1: 学长，走吧。哥，来，哎，你不是有话跟丽华说吗？他都等你半天了。
0: 没那个必要，因为已经有个人代替他跟我谈过了。
2: 董天昌吗？
3: 说这个很急，先看看。
1: 你说对了，我们俩还真的不一样。你原来还有那么一位老师。你放心吧，审计报告里面不会再有你的证词，甚至连审计报告本身也是一纸空文。
4: 许崇智的公馆人进人出，公馆外是荷枪实弹的黄埔学生军，许崇智四人卫队整队撤出。与此同时，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停下后车门大开，似乎等待着许崇智本人。楚才和丽人站在另一辆轿车前，远远地看着小楼那边的变化。
5: 也是给足了他徐老总的面子。
6: 哎，瞧瞧瞧，徐崇志出来了。瞧见没有，还风度翩翩呢。
5: 什么风度翩翩呢？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6: 有点意思啊。
5: 等他上了列宁号还要尴尬呢。
6: 为什么？
5: 吴汉民也同在船上。
6: 真的？
5: 他们俩见面会作何感想？几天前吴汉民已经是阶下囚，他许崇智他是三人委员会的成员，如今却同一条船流亡下野。历史的一页就算翻过去了，新的一页已经展开。李仁老弟，新时代是属于我们的。
4: 一辆黑色轿车驶抵丽华的宿舍楼，丽仁对着楚才说道：“
5: 丽华住这儿啊，
6: 上去坐会吧。你们俩青梅竹马，
5: 我就不上去了。”你带我问他好。
6: 你还是这么羞涩。
5: 时过境迁了，校长那还有事儿呢，走吧。
4: 轿车开走了，丽人独自走进了楼里。
6: 丽华，怎么最近还好吗？
7: 哥。
6: 哎，
7: 你怎么来了呀？
6: 好长时间没见了，来看看你。哎，楚才刚刚在底下问你好呢。
7: 他这个人呢，我老远见过几次，
6: 嗯，
7: 还是以前那样冷飕飕的。
6: 哎，男人嘛，能点好。
7: 他现在能在乎谁呀？人家现在是校长身边的红人。
6: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他呢？
7: 谁呀？
6: 刚才开会时碰见了，当然了，人家是大人物，我就是个做记录的。我觉得他是个挺诚恳的人，你为他还吃了那么大的苦。
7: 你跟他提了我回家的事了？
6: 嗯，两个成熟的男人有什么不可以谈的？那况且他知道了也没什么不好啊，他更珍惜你。
7: 哥，你怎么能跟他谈这件事呢？
6: 你是我妹妹。
7: 你把我当成妹妹了吗？你怎么能跟他谈这个呢？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董建昌这人不坏啊。
7: 你干脆上了我得了，这样我心里好受一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是头一次见面，他哪一点让你变得这么诚实了？
6: 不是，我不知道你们。
7: 不知道你瞎说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贱，我不希望他有负债之心、内疚之感。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刘华，我不好，哥哥不好了，给你赔礼了还不行吗？你看，你们俩总不见面，你见面之后还……哎，刘华，行行行行行，我不理他了，我不理他了还不行吗？
1: 你们开什么会啊？
0: 联制会议，统一军制，正式编成国民革命军了。董建昌那个人，任总编第四军的参谋长，开会时不就碰上了吗？他这个人一向官运亨通。
1: 哎，刘华，我问你。
0: 既然你这么反感他，那为什么当初？我当初真的是因为对革命热血沸腾，我以为爱上了他就是爱上了革命。
1: 我当初不是也被周世农利用了吗？哎，年轻了就要付出代价。
0: 周世农，他去哪儿了？我在那个廖案的通缉令上，好像还看到他的名字呢。去香港了。跑了？那廖案就这么不明不白了吗？哎，听说了吗？要打仗了。打仗？打什么仗啊？
1: 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哎。 你必须得找厉清谈一谈，第三期只是个别人参战，别让他脑子一热就去报名去。
0: 我怎么跟他谈啊？
1: 那我就更没法跟他谈了。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我要是说东，他偏要往西去。哎，我已经决定，随总指挥部去前线。
2: 我们兄弟俩总得留一颗苗吧。你看，
3: 军人回家，听见家中笑声欢迎，
4: 他一推房门，里边欢声又起。就是，我看了。
5: 军官生门围着徐霞不依不饶。
6: 是啊，这李正，
7: 军长好。
8: 都是六班的，怎么，李清，到我家开会来了？
9: 报告教官。
10: 三期军官生进来带学习步兵战术科目，对教材有些疑问，正赶上今天放假，我们就一块来找这位教材的翻译者徐霞老师讨教讨教。<笑>
11: 是吗？不耻下问，好啊！
10: 下什么问啊？不依不饶的，明明是打上门来的。
11: 这倒有意思，哎，你们坐。
10: 有什么意思呀？鸡蛋里挑骨头的。
11: 这话我就是
10: 你懂吗？
11: 我懂吗？
10: 等会儿，等会儿，哎。
11: 那个徐老师，确实是有问题，有错误之处，我们举实例说明行吗？
10: 你说，
11: 你看看你是怎么翻译的啊？这个交通壕翻成了运动通道，是吧？零，这个
12: 零散队形，
11: 叫什么来着？
12: 散兵线，
11: 散兵线翻成了零散队形。
12: 没什么关系吧？最不能让人忍受的一个错误就是反斜面，你怎么翻呢？翻成了山对面，
11: 那意思就变了。得了吧，就是这反斜面，多生僻呀！我这是意义，懂吗？翻成中文里面的山对面，通俗易懂，一看就明白了。
10: 不，这个意义固然是好的，但是意思完全反了。
12: 对呀，
10: 你懂俄文吗？
11: 俄文我可不懂。 但是山我是见过的，啊，我不信俄国的山都会拿大顶，山是这样的，俄国的山是这样的。<笑>他拿桌上的暖瓶做示范啊，那我们现在山是这样的，不会拿大顶。山，反斜面是哪边？这边是炮，这边是山，反斜面是哪边？是这边，取射炮可以打到这边，对吗？这是山的正面，反斜面是这边，完全反了，对吗？山对面是这边。
0: 行了行了行行了，你都对，行了吧？
1: 不就同一座山吗？跟我较什么真？
2: 这不对，确实是不对的，
3: 没有别的意思。
4: 齐老师，你知道迫击炮的特点吗？
0: 迫击炮你可别跟我说啊，炮兵教材不是我翻译的。
4: 这个山炮和野炮是直射炮，它只能打到山。

0: 就这一点，你的错误犯的可大了，会死人的。是，
1: 对呀。
2: 吓我干嘛？
0: 这可没有吓唬你。你想，一名指挥官如果把山对面和反斜面弄混了，他怎么指挥他的士兵躲避对方炮火？那还不死人啊？
3: 好，我支持你们。
4: 这说明你们不但认真的学了，而且呢还不迷信教材，兵法这东西不能完全迷信书本，某种程度上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5: 哥，您可别助长他们的气焰，你这帮学生一个个狡猾极了，
6: 还口口声声老师呢，假惺惺的。
7: 刘老师鼓掌。
8: 好面啊！
9: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吃饭了吗？
10: 是这样的，报告教官，我们打算今天宰一只铁公鸡，大家说是谁啊？
11: 好，
12: 不行，
13: 我不是忘带钱了吗？
12: 抠门，
14: 想让小门告诉你啊，比登天还难。
15: 不是，真不是，
16: 叫咱妈赶紧做饭。
17: 还用你通知？
18: 亲妈妈好，亲妈妈好，亲妈妈好。
19: 我一看丽青领了这么大一帮子人来呀，我就知道他们准是上我这儿蹭饭吃来的。来来来，来两个人帮我杀杀鸡，推推门。
11: 不，你们
15: 李青，你得跟着好好学学。
0: 下次演艺烧饭就不会下生了。就好好学学，我说话加声吗？加声，好好学学。去吧，李青，
3: 去吧，老师，
0: 谦虚一点。
3: 走，老刘。
0: 曲教官，其实今天吧，我是打定主意，想请您给咱上堂小课。
3: 你看，曲翔。

0: 有几个私人问题想请教您，请直说。我老家在湖南农村，近来那边如火如荼的在闹农会，我接连收到乡亲们好多来信，反映一些政策问题，我也搞不清白，所以想请曲教官你给直说。是这样的，目前在农村，农民把地都荒了，去造富人的坟，这就是革命吗？
1: 城乡那些整日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人，他们也算作无产者。农协是不是有抢过农民入会的？农协任意关押、游斗地主富农，甚至砍头而不犯法，因此许多农会被称作砍头会。中国农民向以目光短浅，散漫而无组织、无纪律。
2: 哎，老范，咱们坐下了谈。
0: 哎，
2: 坐。
3: 继续说。如果这样的话，革命是不是说要靠他们来完成？共产主义就是把富人的东西都抢来吃光用光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没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
10: 你们
11: OK。哎呦！

0: 七十三块呀。
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2: 开心。
3: 开心。
4: 路飞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5: 我想。
4: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5: 因为说是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6: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8: 好，保护好了。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1: 你若被吓
19: 到，啥
1: 骗避不了。
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

0: 管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

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

0: 和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规定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得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2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8: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气好，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

0: 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8: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都安全保护他了，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0: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1: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2: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3: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4: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5: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不能睡。
5: 警铃就是命令，
26: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6: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7: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8: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9: 好啊，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

0: 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

0: 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1: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2: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3: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4: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5: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6: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5: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7: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6: 能。
5: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7: 做得不错。
5: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7: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8: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5: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9: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0: 记得红领巾是。
9: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6: 抬头挺胸。
9: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1: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9: 喜欢你的责任。
12: 三个手指轻轻的。
9: 喜欢你的陪伴。
7: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9: 也喜欢你的关心。
7: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9: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3: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5: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3: 爽，好乘凉，处
10: 戍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来来来来。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4: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5: 海南，我来了！
36: 欢迎来到海南。
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年糕。
1: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0: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不回来了。哎
1: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0: 妈妈，
5: 妈妈，
4: 妈，
0: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

0: 乡，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8: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朱静这次考得非常好。
9: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10: 生日快乐，得了。
11: 你们
12: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3: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开心。
15: 开心。
16: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你。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什么事才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

0: 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
1: 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0: 你若被吓
9: 到，啥？
10: 骗避不了。
1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3: 谁知道
1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5: 我想试试。
1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9: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0: 恐怖识别诈骗嘞，
2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3: 不行，违反电影法。
2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 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

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代代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 今年受疫情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 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2856亿斤， 比去年增长了 0.9%。 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 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 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 6.18亿吨， 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 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 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 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2: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站的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响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踏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
3: 闺女，回来了。
7: 妈妈，
6: 妈，
3: 妈，
2: 妈，哎。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

0: 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 有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5: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跟上我们的腿，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

0: 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害。
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0: 哎，来了。
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 妈，我来了。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11: 郭阳FM88.9，
5: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体内可能缺 B 族维生素。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来聊聊养生茶的喝法。最后的生活提示当中，我们来了解在身体条件允许时应当如何正确开展身体活动。

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体内可能缺 B 族维生素。您的身边有没有爱发脾气情绪暴躁的人呢？在医生看来，如果一个人的脾气不好，情绪不受控制，除了性格、压力等因素之外呢，还可能是营养素缺乏的信号，尤其是 B 族维生素缺乏。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B1、B2、B3、B5、B6、B7、B9 和 B12。浙江省人民医院望江山院区干部医科主任倪建芳表示， B 族维生素与能量代谢、神经活动密切相关，可通过对神经系统的调控间接影响人的脾气。其中呢，对脾气影响最大的有维生素 B1、B6 和 B12。 第一个，我们说说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呢，又称为精神性的维生素，可以改善人的精神状态，维持神经组织的正常活动。缺乏呢，就容易出现沮丧、易怒、暴躁、喜怒无常等情况。严重缺乏时，可能引起周围神经炎，出现感觉异常。酵母、豆类、瘦肉富含维生素 B1， 可以适当的吃些粗粮，比如说燕麦、玉米、全麦面包等。第二呢，我们来说说维生素 B6。 维生素 B6 呢，是氨基酸代谢所需要的，而与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很多正是从氨基酸转变而来的。缺乏呢，容易出现情绪激动、困倦、急躁、抑郁等情况。维生素 B6 呢，广泛分布于动植物食品当中，缺乏的现象不多见，饮食均衡的人一般无需额外补充。但是长期服用甾体类避孕药的女性容易缺乏，可以适当的增加猪瘦肉、香蕉、花生、牛肉等食物的摄入。第三呢，就是维生素 B12。维生素 B12 呢，可以参与与神经鞘的脂质代谢，维护神经系统的完整性。缺乏的时候，容易出现思维能力下降、精神错乱、易怒、健忘、情绪异常等情况。维生素 B12 呢，主要存在于动物的内脏、红肉、蛋类、乳制品当中。专家提醒说，有些人呢比较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比如说第一，长期素食者；第二，节食减肥的人；第三，挑食饮食不规律的人；第四，怀孕女性；第五，长期饮酒的人；第六，患有胃肠道疾病和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的人。如果这些人脾气明显变差，建议查一下是否缺乏维生素 B。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王浩强提醒，抽烟、用药等一些因素也可能会影响维生素类药物的吸收，这些人呢，应该及时戒烟，或者是进行预防性的补充维生素，以免出现情绪异常波动。那么缺少维生素 B 还有哪些信号呢？整体来说，缺少 B 族维生素，除了情绪不佳之外，还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注意力涣散、疲劳等一些症状。 B 族维生素各有特性，当出现以下信号或不适时，也要考虑到 B 族维生素缺乏的可能。首先呢，就是容易长口角炎，可能缺乏维生素 B2。 维生素 B2 缺乏呢，可引起口角炎、唇炎、阴囊炎、眼睑炎、畏光等一些症状，可以补充奶制品、肉类、蛋类、肝脏等。第二呢，

就是易发生皮炎，这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三。缺乏维生素 B 三呢，可能会引起糙皮病，表现为皮炎、腹泻等。可以补充酵母、肉类、肝脏、谷类、菜豆等。第三呢，就是疲劳，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五。缺乏维生素 B 五呢，容易出现疲劳、食欲不振、恶心等一些症状，可以补充鸡肉、牛肉、肝脏、谷类、土豆、西红柿等。最后一点呢，就是贫血，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B 九。维生素 B 九缺乏可导致巨幼红细胞性贫血，孕期缺乏可导致胎儿神经管畸形、唇腭裂等出生缺陷。补充来源。食物中含量丰富，肠道细菌也能够合成，绿叶蔬菜、水果、酵母和肝脏等含量较多的食物。需要强调的是，上面我们所提到的相关的病症原因众多，未必是 B 族维生素缺乏所致。但是如果出现此类的不适，需要排查一下是否缺少维生素 B。B 族维生素都是水溶性的，在体内不易贮存，需要每天摄入补充。中国注册营养师李媛媛表示，补充 B 族维生素对膳食均衡度的要求比较高，保证充足的绿叶蔬菜、全谷杂豆、动物肉蛋奶等的均衡摄入，才能够保证 B 族维生素摄入齐全充足。建议每人每天推荐摄入谷类的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呢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每人每天呢尽量吃够1斤新鲜的蔬菜，深色菜占1/2。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新鲜水果，果汁呢不能够代替鲜果。每天尽量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鱼、禽、蛋类和瘦肉类，平均每人每天摄入量为120到200克。每周呢，最好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生活中很多人会额外的服用复合维生素 B 片，这是一种非处方药。用于预防和治疗 B 族维生素缺乏所致的营养不良、厌食、脚气病等。但是通常来说呢，膳食均衡者一般不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此外呢， B 族维生素在体内不易贮存，过量的摄入可随尿液排出体外。总之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通过药物或者是保健品补充。食补是最佳途径。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来聊聊养生茶的喝法。自古以来呢，便有以茶养生之说，时至今日，喝茶品茶依旧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趣味。而随着近年民众养生意识的增强，超市当中比如说明目茶、降火茶等一些产品也越发的琳琅满目。那么养生茶到底应该怎么喝呢？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养生茶当中的养生和禁忌。首先我们来说说胖大海。很多人嗓子哑了，首先想到的就是泡杯胖大海喝一喝。中医认为呢，胖大海寒性味甘，可利咽开阴。但是胖大海属凉性，脾胃寒虚

腹泻的人是不宜喝的。胖大海呢不是常备饮品，要喝之有度，喝上两三天症状好转以后就不要再喝了。过多摄入胖大海呢会引起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要慎喝。玫瑰花，玫瑰花当中呢含有芳香的醇酚和含有香精的油脂等300多种化学成分，它的气味呢可以舒缓压力，放松心情，对于调养气色是有好处的。目前呢泡水的通常是干花瓣，经过日晒营养物质有一定的流失，并不像在网上传的那样给皮肤直接提供营养物质等等。接下来再跟您说说菊花茶。菊花茶因其味甘苦，性寒凉，故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的作用。很多上了火的人都喜欢喝菊花茶来败火，但是呢，脾虚胃寒的人不宜喝。而且呢，菊花有降压的作用，血压正常的人和血压偏低的人都不宜每天喝，喝的话呢，也不要每天超过3朵。接下来跟您说说桂圆红枣茶。桂圆红枣茶呢，受到众多女性的追捧，能够唤起好气色，延缓衰老。但是呢，由于桂圆偏热性，多喝容易上火致气，所以呢，有感冒、咳嗽等症状的人最好不要喝，火力强盛的年轻人也要少喝，以免上火。由于枣的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要注意。那么最好的喝法就是桂圆红枣各5颗，用开水泡好了，将这个红枣划开这样喝。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柠檬。鲜柠檬当中呢含有维 C 和类黄酮等物质，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人长期饮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鲜柠檬切成薄片，一杯水只能放1-2片，想光靠喝柠檬补充维生素是比较困难的。泡水的柠檬呢，最好选用鲜柠檬而不是干柠檬，温水泡喝，营养物质保存的也会比较多。肠胃不好的人经常喝会泛酸，所以建议是饭后喝或者是少喝。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枸杞。枸杞当中的胡萝卜素、玉米黄素的含量都比较丰富，所以呢被誉为是名盐子。但是专家提醒啊，玉米黄素不溶于水，光是简单的冲泡很难将枸杞当中的营养物质引出。做饭的时候呢，不妨把这个枸杞哈作为配料放到粥中、菜肴当中。爱喝枸杞水的人不要光喝不吃，体质偏热的人也是不宜多吃的。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久坐让你的运动收益大打折扣。动对身体带来的好处，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那么，如果每天都达成了运动目标，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其实不然，因为静会让你的运动收益严重缩水。北京市疾控中心慢病所的专家提醒公众，多动和少静同样重要。关于一个成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应当如何开展身体活动，世卫组织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活动，或至少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活动，或者是等量的中等强度和高等强度组合活动。每周中要有2天或者是2天以上进行中等强度或者是更高强度的抗阻力运动，隔日进行，以强化肌肉，锻炼所有主要肌肉群。如果坐上12小时，运动收益会全蒸发。一天当中呢，除了睡眠时间，我们大约有16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假如说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那么如果在剩下的15个半小时当中，我们都在舒适的坐着度过，会发生什么呢？有研究发现，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会受到久坐行为的影响，甚至说当一天中久坐的时间达到11到1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那么你的中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就有可能被削弱或者抵消。也就是说，达到了推荐量的运动也无法弥补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另外呢，久坐特别是姿势不良的久坐，还会带来关节损伤、肌肉僵硬、血液流动减缓、脂肪分解速度减慢、氧气交换不足、大脑灵活性降低等等一些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呢，久坐还会增加某些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和肝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增高死亡风险。因此呢，北京市疾控中心慢病所的专家提醒大家，是否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与是否存在久坐行为，两个是同等的重要，需要分别纳入考虑并制定行为计划的重要内容。所以呢，建议大家见缝插针地动起来。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是坐着的时间远远大于我们的活动时间。比如说工作、上课、看电视、使用电子产品等，大多是坐着完成的。生活当中的被迫久坐怎么破呢？世卫组织的另一条建议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限制久坐时间，用久坐的时间进行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包括轻微强度。很多时候改变工作学习时身体站或坐的状态并不容易，建议大家呢可以从打断久坐状态的角度入手。研究发现呢，每隔30到60分钟时打断久坐的状态，可以预防久坐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用来打断久坐行为的身体活动，可以是中高强度，也可以是低强度，用任何强度的身体活动来取代久坐都是有益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为一天当中的动与静做出合理安排。慢病所的专家建议，乘公交车上下班时提前一站下车步行， 或者是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来保证每天足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在工作时可以像上学时一样，利用手机等一些工具为自己设定一个下课铃，提醒自己每隔45分钟就站起来到处走走，爬爬楼梯，伸展四肢，活动5分钟。这样呢，把动和静两手抓，慢慢养成习惯，您就会发现少静多动其实一点都不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

0: 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1: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0: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2: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0: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3: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 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9: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21: 140公里。
22: 抓点紧，你用电视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0: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23: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
2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 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2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0: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2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4: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4: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雨欣。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形势分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切实强化政治担当，慎终如始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

0: 实招求实效，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1: 前四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3%，居全国第二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
0: 安徽各地提前部署，精准发力，积极备战三夏，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形势分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根本保障。会上，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汇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情况，五个党委工委汇报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省委常委逐一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党的各项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仍有短板不足。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好中央巡视整改、深化政治监督，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持续实施双随机学习交流机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学查改，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高质量抓好换届工作，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1: 安徽台消息，5月22号下午，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整改进展和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视工作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整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巡视整改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切实强化政治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慎终如始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以来，省委把巡视整改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牵头省领导分工负责和牵头部门、责任部门聚力攻坚，巡视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善始善终推动整改任务落实，对已完成的任务跟踪问效，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对完成实现在集中整改期后的任务，按照既定的整改措施和实现持续推进，对需长期整改的任务紧盯不放，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罢休。 要持续深入抓好巡视移交问题线索办理，对巡视移交信访件适时开展回头看，切实提高办理质量。会议强调，要注重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结合学习教育部署开展的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下来，坚持下去，严格制度执行，增强制度刚性，达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的效果。要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拓展发展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强调，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机制，定期研究部署巡视整改工作，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作为巡视监督、综合考核等重要内容。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加强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日常监督，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0: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协商座谈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海泉通报2025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主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发言。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独特优势，提升民主监督效能。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以调查研究摸清实情，以开门教育广纳民生，以建章立制巩固成果，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求实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3: 淮北市烈山区坚持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企业发展的堵点痛点，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常态化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领导干部大街访及访企入村行动，通过构建常态化服务机制，开展精细化志愿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淮北市烈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程文玉：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行动，核心在为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小事办实，实事办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民生答卷。
3: 淮南市嵊县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坚持把学习教育与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扎实开展进企业、解难题、送政策、促发展行动，全力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务实行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淮南市嵊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宏：
5: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通过做实工、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赋能企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安庆市岳西县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紧密结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基层倾听民意，把工作重心放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上，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钉钉子精神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安庆市岳西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卫华：
6: 激发企业立省动力，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在提质向行方面的积极布局，真正让群众和企业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比全国高5.7%，居全国第二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增速创2021年11月以来新高，全国位次创2014年7月以来新高。请听报道。
7: 四月份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比全国高8.2%，较三月份加快1.6%。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李孝松：
8: 我们深入实施工业稳增长五大行动，持续加大企业帮扶服务力度，有效夯实了发展的基本盘，同时呢，蓄力抓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前四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接近40%，引领作用更加突出。
7: 具体来看，在全省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80%以上。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行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60%。从区域看，安徽16个市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蚌埠等市增速达到10%以上，在全省领跑。尤为亮眼的是，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的形势下，一至四月，全省以机电产品为主体，工业出口总额约2700亿元，同比增长35.6%，增速较上年同期翻了一番。
1: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前沿科技应用是安徽馆的一大亮点。展品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涵盖最前沿的机器人组团与数字科技成果，尽显安徽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9: 在安徽馆，来自科大讯飞的阿尔法蛋机器人可以和人对弈下棋，来自墨甲智创的机器狗可以巡检陪伴和导盲，来自广鼎科技的机器人小鼎可以灵活自如地随着音乐跳 disco。 有这样一家机器人小店，它的售货员是个智能机器人，它能够精准完成货物的识别与抓取。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品牌营销负责人王博文：
10: 这个机器人小店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文旅景区、商业街区以及我们的社区，来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在这个文博会上做这种的展示，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零次方，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以及了解到它的功能。
9: 除了机器人矩阵之外，众多人工智能前沿科创也在文博会上精彩亮相。裸眼 3D 屏、 AI 漫具等硬核科技打造可感可触的立体展示空间，智能超感数据手套可以精准捕捉手部动作并进行姿态数据复刻，AI 互动产品可以让观众变身美人鱼在海底遨游。安徽金诺数字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地：
11: 产品都和当前比较流行的AI 这个大语言模型相关，和人工智能相关，受到观众的这个关注和欢迎。
9: 本届深圳文博会，安徽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共组织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让观众充分感受底蕴深厚、创新赋能、产业博兴、文化焕彩的魅力新安徽。
0: 眼下，安徽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全面开展农业机械维修保养、技术培训，同步完善粮食仓储、烘干等配套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2: 在六安市霍邱县这家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江允航正在和技术人员一起对自己即将投入麦收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最后一次全面体检。六安市霍邱县林淮岗镇农机手江允航：
13: 从发动机、各台、滚筒到筛子以及履带，每一个关键部位都要检查到位，机器状态好，咱们心里才有底，颗粒归仓才有保障。
12: 像这样细致入微的检修正在全县各个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全面铺开。今年霍邱县适宜机收小麦面积达170万亩，月底将全面开镰收割。 六安市霍邱县农机发展中心农机发展股股长王善军：
14: 今年我们特别加强了摆头辅助驾驶系统、天天作业检测、终端设备等智能农机的检修调试，确保所有投入无数的农机健康上岗，全力保障下粮抢得快、收得好、损失少。
12: 三下大忙，农机先行。目前全省各地已全面启动农机检修保养工作，阜阳、宿州、亳州等地还同时组织农业交管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把农机技术实操培训和安全生产宣讲活动送到农机手的身边。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淮上社区农机手邢庆功：
15: 今天学会了使用安全的知识，

0: 和炒作技巧。今年三夏，我们一定要规范炒作，安全工作。
1: 宿州市四县农机监理站站长金刚：
2: 检验的同时，我们有针对性的开展了农机法律法规、安全操作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农机手的安全意识和水平，筑牢三项农机安全防线。
1: 针对跨区作业农机需求，各地优化服务举措，简化跨区作业证办理流程，实行即到即办上门服务，同时为农机手提供作业信息、维修网点、气象预警等一站式指引服务。淮南蚌埠等地还加大在乡镇布局建设粮食烘干中心以及烘干设备的检修调度，通过农机抢收加烘干减损模式，全力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复杂天气。蚌埠市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3: 目前我们已对检124家粮食烘干主体，全县粮食烘干机保有量1514台，批处理量达30000多吨，多措并举，确保怀远县171万亩小麦颗粒归上。
1: 今年全省4352.5万亩小麦长势好于上年，丰收在望。小麦主产区将于5月底迎来大面积收获。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聚焦垃圾分类前端，安徽因地制宜推进撤桶并点优化升级，分类投放精准度不断提高，探索出一条垃圾分类基层治理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5: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姑熟镇鱼湖中路，环卫部门开始对沿线零散的垃圾桶进行撤除，取而代之的是路段两端的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马鞍山市当涂县环卫所副所长夏强：
6: 对鱼湖路、鱼湖南路、太白路进行了撤桶并点工作，拆除零散垃圾桶占比达65%以上，三条路共设置了5个集中点位。
5: 针对扔垃圾变远了这一问题，当地通过增加路面巡回保洁和上门集中收运的频次，确保垃圾不积存。马鞍山市当涂县姑熟镇鱼湖中路沿街商铺店主周平：
7: 感觉街面比较干净了，也整洁了，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这个是好事，我们应该支持。
5: 为了保障撤桶并点工作有效开展，安庆市太湖县、蚌埠市五河县、滁州市凤阳县、芜湖市南陵县在做好科学配置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入湖宣传，引导居民主动适应新的投放模式，养成分类投放习惯。安庆市太湖县静溪社区党总支书记、副主任何玲玲：
8: 落实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制，分类投放精准度从之前的50%提高到现在的80%。
5: 蚌埠市五河县博景生态有限公司车队长钱有建：
9: 以前垃圾桶分散，我们收集耗时耗力，现在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环保物，垃圾桶分门别类都放好了，收集运输效率更高了。
5: 自2024年7月份启动撤桶并点试点以来，淮南市坚持党建引领、试点先行、分步推进、全域覆盖原则，构建了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机制，统筹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淮南市田家安区544个居民小区实现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淮南市田家安区城市管理局党政办主任杨伟明：
10: 今年还将计划建设18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在设施全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设备利用率，巩固撤桶并点工作成果。
5: 今年以来，各地通过撤桶并点的减法，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到优的进化，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写下生动注脚。
11: 在安徽各地，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纷纷涌现，不仅让深山里的好物走出大山，也让手机屏幕成为连接城乡、助农增收、展示乡村形象的新窗口。请听报道。
1: 在滁州市青阳县杨田镇的农展中心，当地的好物推荐官正热情地向屏幕前的网友推荐九华黄精、野生葛粉等特色农产品。负责人徐金峰告诉记者，过去是农户提着篮子找市场，现在通过电商直播，大家坐在家里就能接到来自天南地北的订单。 池州市青阳县杨田镇农展中心负责人徐金峰：
12: 我们一个小时反正拨个40-50万，有的我们最高峰一场拨800多万，以前都不敢想。25年我们达到3亿多，你像我们这个葛粉也是出口韩国日本的，单款这款我们创汇大概在700多万。
1: 以杨田镇为代表，青阳县正全面推进电商进村，通过持续开展助农直播，推动九华黄精、臭鳜鱼等本土产品走红网络。全县已建立起86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实现电商服务行政村全覆盖。池州市青阳县商务局副局长刘乐乐：
13: 聚焦特色优势农文旅产品，联动各类资源，打造直播消费场景，延伸电商产业链。2025年，我们全县网上零售额达到了14.03亿元。
1: 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开在展销中心，更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在宣城市郎溪县，正值当地的特色草莓番茄成熟上市时节，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搭在了种植大棚里，助农主播一边展示采摘过程，一边热情解说。宣城市郎溪县助农推荐官张雪松：
14: 今天我们就把直播间搬到了种植园，通过2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今天是卖了近2000元，接近50单。
1: 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村干部和年轻人主动站到镜头前，为本地特色农产品代言。在合肥市长丰县马颖村，党总支书记定期邀请新农人返乡创客做客直播间，不单是卖特产，更与大家分享一个村庄从省级贫困村发展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奋斗故事。合肥市长丰县杨庙镇马颖村党总支书记陶新德：
15: 我们想通过这个直播间来进行和大家，我们的村民在一起，在线上把马颖的故事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创客来走进直播间，形成一个共享的直播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马颖，来游玩，来体验。
1: 这些小小直播间立足本土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有效连接了农产品与市场，正为全省各地乡村产业发展开辟新空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数字动能。
4: 史料记载，2000多年前，干将莫邪在芜湖神山设炉铸剑，留下了一段匠心传说。2000多年后，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芜湖正在神山铸一把新剑。5月16号，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式开园。面对文化加科技这道时代考题，芜湖正在寻求创新创造的答案。请听报道。
16: 汽车内饰改装是现代很多车主的个性化需求。在芜湖，虽然汽车产量及出口量领先全国，但这样的汽车后市场需求过去往往流向外地。如何把走出去的消费拉回来？芜湖的写法藏在这个由百年船厂改造的老船厂1900街区里。这里正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承载区。作为园区重点引进的汽车文化赛道链主企业，安徽速美达科技有限公司将汽车改装平台落户于此。公司运营总监涂德龄最近天天泡在工地上。安徽速美达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涂德龄：
17: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改装项目，今年6月底能够入驻，未来有很多这个文化产业会聚集在这里。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有信心把这里打造成改装模岗。
16: 速美达的落户只是神山园区布局的一个缩影。当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风起云涌，科技赋能文化成为城市升级的新赛道。2025年，芜湖生产总值突破5400亿元，经济底盘愈发坚实，但经济强不等于气质佳。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教授尹寿兵：
18: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安徽省"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推动芜湖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跃升，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城市文化气质，是当前芜湖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16: 芜湖的解题思路就落在神山。作为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以一区三带多元拉开骨架，将产业、场景、消费、旅游和活动融为一体。今天的铸剑是树与网的算法。作为东数西算国家枢纽节点，芜湖拥有中部领先的算力规模。无论是游戏动漫生成画面，还是汽车文创设计草图，都能在这里获得稳定便宜的算力支撑。数百年前，无为于灯是一盏一盏传下来的灯火，如今在神山，它将迎来一场数字游艺。 安徽鹏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伟。
19: 石山文化科技产业园让我能感觉到它这个平台的优势特别大，大概8月份之前我们就能入驻。
16: 用人工智能为徽风晚运二次赋能，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推动算力、数字内容与产业生态协同发展，为旅游动漫、汽车文创、低空文旅等产业提供充沛的资源保障。落实省委省政府将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的部署，芜湖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与决心，把最好的地段留给产业，把最优的服务留给企业。芜湖市镜湖科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维。
20: 市政府呢拿出了最好的地来做这个产业园，能享受到芜湖市最好的教育、医疗和商业这些配套资源。对于招引来的企业呢，都有相应的政策给予扶持，让企业呢进得来、过得好啊、做得好，然后长期的成长下去。
16: 芜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永章。
21: 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呢，为神山园区的发展量身定制了18条的硬核举措，不仅从政策、资金等全方位赋能，更强力助推我们神山园区啊，加速成为全省文化产业新的增长极。
11: 请听简讯。截至4月末，安徽所有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2.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涨了41.22%，增幅在长三角排第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83个百分点。
4: 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时间为6月7号、8号、9号，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
11: 近日，宿州消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进一步完善皖北500千伏主网架结构，提高怀素电力外送安全稳定性，有效缓解皖北地区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的供电压力。
4: 近日，皖东地区最大的一级果品市场在滁州建成并投入使用。
11: 毕业季将至，黄山向全国毕业生发出夏日邀约。2026年6月10号至8月31号，黄山风景区等黄山市9+4A级以上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
4: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
1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23: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2: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3: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23: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2: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 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23: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天气，服务站。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下周的天气会怎么发展。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3: 就是下周全省都要迎来好几轮比较明显的降雨，江南和大别山区就会率先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号到25号这一轮呢，就会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淮河以南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甚至会有大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就是这一周基本上全省都是以阴天或者说有阵雨为主，然后27号开始才会慢慢的雨停转多云，28号开始呢阳光就会回来了，气温也会跟着回升。这一周的最高温度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25到29度之间，28号以后呢就会有一些地方冲到30度出头，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下周还是一个多阴雨、气温适宜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2: 那具体到不同的区域，下周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天气差异呢？
3: 像江南和大别山区就是雨水最频繁的，然后部分地方可能累计雨量会超过200毫米。
2: 那淮河以北呢，是不是会好一些？
3: 淮河以北呢，就是相对来说雨水会少一点，然后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但是不会像南部那么持续的降雨。气温呢也是白天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夜里还是会比较凉快的。整体来说南北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2: 下周安徽的这个天气会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去关注和防范的？
3: 首先就是连续的降雨，而且是南部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然后土壤水分会很快的饱和，所以要特别警惕农田的自涝以及一些山体滑坡这样的次生灾害，尤其是正在收割小麦的地区要抓紧时间抢收。
2: 然后呢，就是说天气多变对交通啊或者出行什么的会有什么影响？
3: 就是雨天路滑嘛，然后能见度也会降低，所以无论是开车还是外出都要注意安全。等到周末天气转好之后呢，气温又会很快的回升，所以大家也要及时的调整衣物。
2: 今天我们把安徽下周的这个天气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啊，然后还是那句话，天气多变，大家记得要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出行和生活安排。
1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6: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6: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6: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4: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25: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徽商传奇，品读无徽不成镇的百年风华。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清时期有这样一群商人，他们来自徽州，背着行囊走出大山，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远渡重洋。他 他们以诚信为本，以智慧立业，掌控全国经济命脉，留下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千古佳话。他们就是徽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纵横商界数百年，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与晋商并称商界双雄。他们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更将徽州文化带到全国各地，以商养文，以文润商，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今天我们循着徽商的足迹，重走万里商路，品读创业艰辛，解码商业智慧，感受穿越时空依然鲜活的徽商精神。

徽州地处皖南，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耕地匮乏，单纯农耕难以养活世代族人。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正是这片土地逼出了徽州人向外闯荡以商求生的勇气。徽商的萌芽早在东晋便已出现，唐宋日渐活跃，到明代中叶，盐法制度改革成为徽商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朝廷放开两淮盐业经营权，徽州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凭借团结、诚信与精明，迅速占据两淮浙江盐业核心市场，一跃成为全国最具实力的商帮，迎来数百年鼎盛辉煌。徽商的征途写满艰辛与坚韧。民间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许多徽州少年，年仅十三四岁便告别父母，背着包袱，带着干粮，徒步踏上数千里商路。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脚踩断无数路，一身披尽万里霜。从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从闽粤沿海到西域大漠，甚至远渡重洋抵达日本东南亚，凡有人烟处，皆有徽商影。徽商经营以盐、点、茶、木为四大支柱，行行做到极致。盐业垄断两淮，掌控全国盐业供给，典当业遍布全国城镇，是当代主要的金融业态。茶叶远销海外，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屯溪绿茶名扬天下。木业则贩运江南巨木，供应皇宫营建、城池修缮、民居建造。诚信是徽商的立身之本，他们不欺老、不欺幼、不欺乡邻，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童叟无欺。凭借这份坚守，徽商赢得天下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基业越筑越稳，富甲一方，声震朝野。时至今日，徽州大地上仍留存着徽商的足迹。歙县余梁古坝是徽商扬帆起航的水运码头，休宁万安老街是徽商起步经商的市井起点，各地巍峨的徽商大宅、宗祠、会馆，一砖一瓦都在诉说当年的繁华与荣光。

如果说吃苦耐劳让徽商走得远，那么苦而好儒，商儒合一，则让徽商走得稳，走得久。这也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最独特、最耀眼的精神品格。徽商虽奔走商场，却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把儒家文化刻进血脉，融入经营。他们坚信，经商先做人，做人先修德。许多徽商富商巨贾，白天打理生意，夜晚挑灯读书。经商致富后，第一件事不是奢靡享受，而是回乡建书院、修学堂、设艺塾，资助学子，用商业财富滋养文脉根基。正是这种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让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院林立，贤才辈出，商运与文脉相互支撑，共生共荣。徽商的故事里最动人的，莫过于家国大义与乐善好施。红顶商人胡雪岩白手起家，成为江南首富，却在国家危难之际筹军饷、助军备、赈灾民、助洋务，以商人之躯担家国之责，被赐红顶带、穿黄马褂，成为儒商典范。唐月报氏、报之道、报树芳父子执掌两淮盐务，富可敌国，却一生简朴，修桥铺路、兴学助教、救灾恤民，用财富造福乡里，忠孝义悌，传家千年。扬州徽商巨资修建瘦西湖书院戏台，把徽州建筑、戏曲、文风带到江南，推动义城文化兴盛。在外经商的徽商还在各地建起徽州会馆，这里不只是生意据点，更是同乡团聚、互助帮扶、文化交流的精神家园。徽商走到哪里，就把徽州的家风、礼教、建筑、戏曲带到哪里，让徽州文化在四方扎根、开花。无徽不成镇的背后，不只是商业的繁荣，更是文化的扎根、文明的交融、精神的传递。

明清后期时局动荡，严法变革，近代经济转型，传统徽商逐渐褪去历史光环，但徽商精神从未远去，反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他们以诚信为基，以道义为魂，以文化为根，把商人的本分、族人的责任、国人的情怀融为一体，不仅缔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神话，更铸就了中华儒商的精神标杆。徽商留给后世的不是一时财富，而是穿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诚信为本、道义为先的经营底线，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拼搏品格，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文化追求，乐善好施、心怀家国的责任担当，这就是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鲜活的组成，更是中华商业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无徽不成镇，早已不只是一句商业谚语，而是一种文化印记。徽商用脚步走出商路，用诚信赢得天下，用文化滋养四方，把徽州的风骨与温度刻进中国的城镇肌理、文脉深处。时至今日，新一代徽商依然传承这份精神，诚信立业、创新开拓、心怀家国、回报社会。徽商的传奇仍在续写，徽商的智慧仍在照亮前路。这正是徽商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动力。

0: 听众朋友，回望徽商走过的数百年，从西安江畔的余梁古坝扬帆起航，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版图，从十三四岁背井离乡的少年郎，到执掌全国盐业富可敌国的儒商巨贾，从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经营信条，到古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精神追求，徽商早已超越了一个商帮的定义，成为徽州文化最鲜活的注脚，也成为中华商业文明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他们把山水赋予的坚韧，宗族赋予的信义，书院赋予的风骨，全都写进了万里商路，也写进了中国商业史的扉页。无徽不成镇，徽商的智慧与传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商传奇，百年流芳。无徽不成镇的佳话，是徽商用智慧与诚信书写的传奇。商儒合一的精神，成为中华文脉的宝贵财富。徽商回乡建造的宅院，更是东方建筑的瑰宝。粉墙黛瓦间，藏着极致美学。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里的东方美学，感受徽派建筑的匠心，敬请期待。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1: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5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5月24日晚，红军强渡大渡河，战斗打响，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一团在安顺场发起突击，25日清晨成功控制渡口，为长征北上打开关键通道，成为革命史上的英雄壮举。大渡河是闽江最大的支流，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人称天险。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数次强渡大渡河，松林河皆因水势太猛，清军炮火轰击太烈而失败。石达开面对大渡河，只能发出了"大江横我前，临流何能渡"的悲叹。6月初，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遇难。72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也同样面对着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力图让红军重演历史的悲剧，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毛泽东说，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红军先遣队在大雨中一路疾行，于晚上到达安顺场附近，经过激战，歼灭守敌两个连。红一团趁暗夜赶到安顺场，一举打垮守敌，控制了安顺场河段。二连指挥员黄守义带战士沿河搜索船只，在大渡河下游离安顺场200米处巧遇正驾船逃跑的敌人，黄守义立即下令夺船，战士们用机枪向空中打了一排子弹，马上跳入河里，奋不顾身地冲向船只，夺得了唯一的渡河工具。 5月25日，孙继先率17勇士分两船强渡，冲上滩头，为全军渡河奠定了立足点。但由于追敌逼近，缺乏渡河工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领导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保证大军渡江。29日下午4时，由红四团22名官兵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弹雨，攀着13条铁链冲过大渡河，夺取了泸定桥。后续部队立即渡河攻克泸定城，歼灭守敌一个团。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红军的胜利使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使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完全破产。1993年5月24日，电影《霸王别姬》获戛纳金棕榈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摘得戛纳最高奖，让世界看到中国艺术的深度与力量。同一天，还有1952年全国扫盲运动启动、1978年恢复人民检察院设置等重要事件，共同见证国家在革命思想、文化与法治上的坚实步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3: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3: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经济指标外，四地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建科技创新共同体，共创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共享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等，取得了一系列成果。